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捞着跟大伙儿相聚了。入秋了，最近有不少那个犯胃病的。那说到这个胃病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你是否给它当成一个病去治疗过？有些人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你是否认真的去对待过呢？为啥要提起胃这个事儿呢？你看昨天呢，有一个患者啊，他跟我说起这事儿了。他的一个叔伯哥，大爷家的孩子，今年呢，说是要活着得74-75岁了。他说我这叔伯哥就是，自打从胃里边查出来长这么个东西，前后不过半年，这人就走了。他说手术没在北京做，在沈阳医院做的，当时这胃是大部分都给切除了，从术后恢复 可以说就不是太好。手术后就把他推到那个 ICU 重症观察室，一般呢得观察两天，没什么特殊情况才给你转回那个普通病房。说当时也是啊，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手术挺成功，该拿的都给你拿下去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他说我们还都挺高兴的，因为术后那两天呢在重症监护室也挺好的，就挺稳定啊，没啥事。我们就合计那怎么的还不再对付个十年二十年的，所以一家人呢都期待着这十多天出院。但是没想到的是啥呀，就是术后啊他那个伤口没长好。这时候呢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他是伤口没长好吗？这老兄弟说了，不是伤口没长好，是里边没长好，就他那个胃切下去很大一部分啊，所以剩下那一部分呢就没长好，所以就一直漏啊。你看他这一漏啊就坏了啊，就导致他整个胸腔腹腔出现感染了啊，慢慢的呢就出现积液了。所以你看这手术之后不到五天就发烧了，一烧起来他难受啊，所以他那个拳头转噔噔，看他那个难受样，哎呦这揪心呐。所以呢我们这家属又不停地给他找大夫，就赶紧用那个退烧针呐、退烧药啥的赶紧用啊，说什么原因呢，不管什么原因得赶紧先消炎呐，你总这么烧最后那脑袋不就给烧坏了吗？大夫护士也很无奈啊，因为退烧针也一直用，消炎药啊手术之后他就没停过呀。其实呢你看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啊，那就是里边肯定没长好啊。完他就跟我说啊，说我大哥可能是伤口不爱太愈合啊，而且这个手术啊他是个大手术，说这胃的 70% 以上都给切下去了啊，整个就相当于说这人没有胃了，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创伤啊特别大，所以他就迟迟不爱愈合呗。你这不愈合他就一直漏啊，你这一漏他不就有炎症吗？他有炎症那他肯定就发烧啊，有炎症也会产生积液，所以很快你看就出现了胸腹腔积液啊，甚至整个连肺部都出现感染了。这一感染这人不就发烧吗？所以为啥这个手术之后都怕病人发烧呢？因为一发烧他就有危险了啊，你万一说这烧降不下来那最后不就要命了吗？就像我给大家以前讲那个我认识的那个食道恶性病患者似的，跟我老伴一样啊，他那个手术啊也是在腋下下的刀，他那个刀口呢得20厘米来长。为啥一咋长的刀口啊？因为你那个小刀口他那个瘤子拿不出来，你还想拿干净一点，完事呢还害怕碰着其他地方啊，所以这个刀口啊就得20厘米来长。就大伙你自己你比量比量，你那手一咋来长啊，家里要是有那卷尺的你量一量你看得多长啊。我说这一咋长我这都往少说了，那都20厘米长啊，那得多长呢？结果呢他这手术完不到两天就出现了发烧，本身呢他那肺子还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有气管炎，气管不好，这一下子炎症就上来了，那就高烧不退啊，越烧那个肺子炎症越高，越烧那个胸腔积液越多，最后就是那进口针一针都3000多，而且这针呢只有上海有，那都从上海高价给空运过来的，在重症监护室待了20来天。那你想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你再加上手术前后这一个多月，最后就自费这块花了40。

十多万，自己有个十来万，啊，姑娘儿子东拼西凑的，啊，又借了十多万。那儿子呢，跟同事又跟亲朋好友又穿换了十六七万，啊，最后你看这人也没保住，啊，讲话钱也没了，儿子姑娘呢又拉了十来万块钱的饥荒，后来听说是好几年呢才把这钱给还上。所以就这病啊，手术啊最怕发烧，那、啊、最怕不退烧。就我昨天那患者说到那个舒白哥也是一开始挺好，但是他里面啊不长啊，对不对？那胃本身就是消化的，结果长不上，你想想他不就漏吗？他这一漏毁了，他就感染了啊，胸腔就出现积液了。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合计说等着胃里边长好了就没事了，就一切都好了。结果呢你看肺内感染不见好，他说白肺了，整个肺子全白了。他说我那个舒白哥啊一看见我们，哎呦掉眼泪啊，直哭啊啊，那眼泪就从那眼角噼里啪啦的，真讲话了就像人说断线的珠子比那厉害，都连上六了。他说那个时候也说不了话呀，我们还安慰他呢啊，就跟他比划比划那个胜利的手势啊，给他竖那个大拇哥。没过两天，人家重症监护室那主任就说了，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得做一个肺部的穿刺看看。结果呢没做成功啊，直接把他那个肺呀、啊、给穿破了。他说我那舒白哥咳了不少血出来呀、啊、穿刺完之后那个左侧的手臂就完全不能动了啊，左腿也抬不起来了啊，医生说可能是脑梗，因为你只有脑梗才会有这症状啊。接着我那舒白哥嘴也歪了啊，我那侄子啊侄女啊给我打电话就哭，他就跟我说说你看等我再接到微信的时候，说我那大哥就已经昏迷状态了。我就问我那大侄子，我说你爸啊拍核磁或者脑 CT 没呀、啊、不说是脑梗吗？我那大侄子就说，他说现在脱离不了氧气，所以做不了 CT 核磁啊，但大夫说瞅我爸这样啊其实就是脑梗啊，说就即使醒过来了也是啥都不知道。结果没两天功夫，我这老大哥啊苏白哥就走了，从发现到走半年时间，从手术到这人没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二十多天啊。他说你说这人哎呀不好说呀，那、啊、生命太脆弱，谁也不好说啥。他说我那苏白哥年轻的时候那身体可好了，那我记忆当中讲话了连个头疼脑热都没有过，那好像都没去过医院。唯独什么呢，他这人有一特点，那就是吃饭急，吃饭太快了，一吃饭一脑袋汗，说你慢点吃不行，想慢但慢不下来，吃着吃着就快了，就像有人跟他抢似的，又急又快。你看他吃饭呐，啊，你不管啥时候吃饭，一脑瓜子汗。我就跟这老兄说，我说那他这是小时候饿的，那、啊、你看他小时候吃不饱饭的，就到现在吃饭也是口急，啊，也快。他说是，你看我大爷家人口多，啊，我这苏北老大哥呢，那个时候生产队里边挣工分的人少，那、家里吃饭的嘴多呀，所以当时呢日子过得挺难，就总也吃不饱，这人呢总挨饿。那、后来这日子过得好了啊，但是我这苏白哥吃饭也是快，有人讲话了就像没吃过饭似的啊，一吃一脑袋汗，吃饭就像不怎么嚼似的。后来我就说他啊，我说你这么吃的话，你那胃不都吃坏了吗？也不怎么嚼，
吃的还

块吃的还急啊，你说这胃能好吗？后来可不嘛，就朝着这胃吃点东西之后啊，就胀得慌，总是胃胀啊，胃酸的啊，疼。但是呢，就像刚才我问大伙说似的，胃酸胃胀始终没当回事。后来呀，家里人就催他说，你去查查吧，是不是你总吵着吃点东西胃胀，总吵着这个胃里边反酸，总吵着这不舒服啊，吃不愉着了就胃疼啊，你去看看吧，是不是没事不更好吗？结果这一查，你看还查出事儿了。可能不查不手术啊，讲话呢还能多对付几年啊，这一查出来心里边有负担了，这一做手术啊，可能伤着这元气了。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这胃和肺哪个病的人比较多呀？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说过，胃部长肿块的啊，长东西的，你像有的长息肉的，这都比较多。这几年这个肺子里边长结节的人更多了。那结节小了它叫结节啊，大了它就叫肿块了。如果说再发展发展不好，那就叫恶性的了。其实说白了，结节啊它就是肿块的一种啊，它只是小，甚至说对我们没啥影响，是个良性的。但是它这个良性的，它有的时候它会恶变。所以为啥你看我老伴去年查出来之后啊，完了之后赶紧让他做这手术呢？第一就是他那个位置长得不好，离肺门静脉比较近，所以整个那一侧的肺中叶啊都给你拿下去了。第二一个是啥呀，他那个体积有点大了，都达到 1.2 了，所以就这么的一商量给拿下去了啊，那一侧的淋巴都给拿下去了。就怕你有啥事啊，因为这东西在没做病理之前呢都是未知的，咱讲话了，没事是最好的，对不对？哎，手术你给他拿下去了，以防万一啊。你这几年就咱讲话了，你肺部长东西的可以说能排到第一位了，但胃病的发病人数它也不低啊，讲话了仅次于肺。那很多人就说了，说肺这个发病率高能理解啊，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空气环境都有关系，你包括抽烟，甚至有的讲话了抽二手烟。但是为什么胃部的肿块在中国也有这么高的发病率，甚至说这么高的死亡率呢？那我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跟咱们吃有关，那就跟吃有关。那么我们讲话了，中国菜太好吃了，所以这个胃出现恶性病跟我们平时啊我们的日常饮食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胃，我想问大家一问题，你知道胃部的这个肿块哪个省是高发吗？啊，你记好了，有四个省份，分别是你像辽宁啊、江苏、河南、甘肃。为什么这几个地方高发呀？其实就像我说那个朋友似的啊，食道恶性病他就喜欢吃热的东西，就喜欢吃那个烫嘴的东西，讲话了烫山牙糖子才好呢，啊，有的时候啊，那热的那山牙糖子啊，那层膜都烫下来了，就那么热。你看吃饺子，这边是刚煮熟，刚捞出来，哎，马上送嘴里，啊，热气腾腾的，就喜欢那种热。吃面条，刚捞出来，热气腾腾的，是吧？有人讲话了，我这第二碗没盛完呢，人第一碗吃完了，你看就这么快，啊，就是使劲往嘴里吐了。你说就那食道那胃它还有个好啊，你像有人讲话了，不热不烫我还不吃呢啊，吃就吃那热的烫的。你包括小辉他说的，他一苏白哥也是净吃热东西，净吃那烫嘴的。有时候喝茶你这边刚倒上啊，你说你等一会儿啊，是不是稍微凉一凉，不行着急，这边热水啊，刚给你沏上茶马上就得喝。那你说胃呀、食管啊，包括那个黏膜口

张黏膜，那不都给烫坏了？你像我过去呀，我去过甘肃，那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甘肃啥最有名啊？有人说那甘肃那个要说吃这方面啊，全国各地都有那个兰州拉面。对，那这是我在甘肃看到的，你说当地人怎么吃？热腾腾的一碗面条啊，而且它这个汤都很热，上面讲话都冒着热气呢。服务员呢，直接也告诉你，赶紧趁热吃吧，你就看吧。很多人拿着筷子，秃噜秃噜一口气儿吃完了，然后呢，再喝那么几口面汤，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就几分钟就给吃完了。就这么热的东西，你想想。所以说，就这热东西对我们的胃啊、食管啊，它那个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胃部肿块高发的原因，它就是吃东西过热了。所以你看，河南地区的、甘肃地区的，这都属于高发地带啊。因为河南这边吧，也喜欢吃面，也喜欢吃面条。再有一个就是什么盐，你知道过咸的东西。或者说拿盐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的胃的刺激也是特别大的。有人说吃盐多了也伤胃呀，是啊，其实盐最伤的是我们血管。你看很多高血压人其实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啥呀？低盐饮食，就是这个盐你得少吃，你包括平时吃的那个菜，都得是特别清淡的。就这个盐，你吃下去稍微吃的多一点，它会伤害你这个胃部的血管，导致你出现胃溃疡、胃糜烂。那么说到盐，就得提到一个吃盐特别多的地方，哪儿啊？就咱们东北，辽宁。你像我治疗过很多东北这边的病人，很多都是女性，我就问她，我说平时吃盐吃的多吗？不多。我说平时吃咸菜吃的多吗？那多，那顿顿都得有咸菜呀。我说那不一个道理吗？那咸菜不就用盐腌的吗？对不？我说咸菜都是用那盐腌制的，有的那你。

贫血呀、啊，啊，就是因为有胃溃疡，有出血。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溃疡面啊，溃疡点、糜烂点。那么这些个溃疡点、糜烂点会形成恶变，它一块一块的，讲话了就跟那个鬼剃头似的。那就说明什么呢？你胃黏膜指定有脱落的，所以一般有糜烂性胃炎的啊，有萎缩性胃炎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个问题。如果再严重，那就到镜面舌了啊！你就听这个词儿，镜面就跟那镜子面似的，说明你这个舌苔呀、啊，一点都没有了，一点舌苔都没有，就跟那个镜子面似的。什么样的人一般有这样的舌苔呀、啊？就是胃晚期的患者，已经晚期了，有一个算一个，就全是这样舌苔。你像有的人说，大林老师啊，我胃就不好啊，你说的那几点我都有啊，那我应该我做些什么检查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做个胃镜，什么事儿没有，那咱们皆大欢喜，对吧？你别心疼那俩钱儿，通过胃镜直接就看出你胃里边的情况，啥事没有，你心里也踏实，对吧？虽然说皆大欢喜，但你有胃炎、胃溃疡，你还得治。你不能说那我就不治了，只要没有胃恶性病就行了。错了，啊，该治还是要治的。你要不治的话呢，他肯定会往这种啊胃肿块啊、胃恶性病去发展的。那有人说我已经确诊了，那是不是我就没救了？你要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简单的给大家呀科普科普。啊，就怕你已经确诊了，那么在恶性这里边还分七个阶段啊，它根据你这个肿块的大小或者转移程度而定的。这里边啊我不跟大伙详细讲了，因为讲太专业了啊，大伙也听不懂。其实大多数的胃部肿块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说我需不需要去做手术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我的胃啊要不要切开，要不要切掉啊？到底需不需要做？其实从我这么多年临床经验来看，我认为啊还得看看你的年龄。你比如说我80多岁了，甚至有的讲话都90岁了啊，你就再严重我觉得咱也不应该做啊。你就90岁你都不用合计，合计他干啥呀？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50、60岁的、60、70岁的，说做还是不做呀？我建议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如果是早期，尽早的通过手术，啊，如果是晚期的，我就建议咱们别折腾了，啊，就没有意义了。或者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糖尿病的、贫血的，啊，我不建议你去做。再一个说这个肿块啊已经扩散了，那你这手术做不做就没有意义了。你就即使把胃切了，你淋巴上还有，你肝上还有，所以这样的手术做不做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在这个肿瘤医院，它有一宗旨，也是一建议吧，就无论你做与不做手术，有条件的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吃，什么呢？灵芝孢子油，那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用的啊。当然人家说了，前提条件是啥呀？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像去年小辉开车拉着我们，就是拉着我和老伴儿，我们坐在车后边，他就说他姨父也是这病。完我问他，我说那你没给他整点灵芝孢子油吗？小辉就说最早这东西可贵了，你像我妈啊，我老娘，我给他花钱买，我怎么花钱啊？就我当儿子我是应该的，百善孝为先嘛。但你说我姨父是不是，那关系就差一层了，对吧？我送他一盒两盒行，是不是？我也不能总给他买呀。所以你看望他去的时候，是不是你给他拿点钱，这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他讲话了，我姨父退休金也少，孩子呢也没有个稳定的收入啊。最早那时候啊还没有灵芝孢子油，那时候都是灵芝孢子粉，就灵芝孢子粉那时候也得500-600块钱一盒呢啊。那时候赶上一个月工资了，服务员一个月才挣多少啊？六七百块钱呗。

0: 所以哪有那条件呢？但如果说有这条件能吃上，那是真好，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同时，这个灵芝三萜呢，还有防的功效，就是能够防肿块，能防硬化，防血管硬化呀、脑动脉硬化呀，包括我们冠状动脉、心肌血管的硬化呀，包括肾动脉的硬化，还能够防止我们肿块，同时这个灵芝三萜有防衰竭、防炎症作用，尤其现在讲的这个炎症，咱就说你要没有肾炎的话，哪来的肾衰呀？没有肝炎，哪来的肝硬化呀？哪来的肝恶性病啊？对吧？没有肺炎，哪来的肺衰竭呀？哪来的肺衰、心衰呀？哪来的高烧不退、脑淤血、脑梗啊？是不是？所以防护炎症很重要。那么灵芝三萜呢？它不是灵芝，你单纯的灵芝啊，它不含有灵芝三萜，它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灵芝三萜，所以灵芝三萜跟灵芝是两回事儿。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每年季节喷洒出来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过去啊根本收集不了，现在通过科技能收集了。那么单纯性的灵芝孢子粉，这人呢吸收不了，就这粉你吸收不了，得提取，提取出灵芝孢子油才能吸收。所以灵芝孢子油为啥贵啊？因为100克粉才能提取出1克油，那孢子粉的出油率很低的。但你想抗肿块、抗恶性病啊、抗衰竭、抗炎症啊，那你就得用这灵芝孢子油，因为里边含有灵芝三萜，而且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是高于25以上的，因为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灵芝孢子油一盒正常的价格，最早那都是几千块钱一盒，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非常贵。就像大家讲的，你多钱该吃也得吃啊，你没有这病行，你有这病是吧，你有这家族史，你有这方面的表现，你多钱你都得吃啊。讲话砸锅卖铁卖房子也得治啊。所以打老伴有这病以后，我也特别感慨，我现在想的也很简单啊，多钱咱治咱花，对吧？老伴能好好活着，别遭罪别受罪，比啥都强。这人老了你说靠谁呀？第一靠老伴，第二靠子女，子女行能借上力那行，你借不上力呢，所以主要其实还是要靠老伴靠家人帮衬。去年也是因为老伴这病，小辉带上我上了一趟吉林抚松县灵芝第一村，这要不认识人家，咱哪知道是相互帮助的啊，互帮互助。我觉得大伙认识我，多我这么个人，是不是相互帮助的啊，互帮互助。我觉得大伙认识我，多我这么个人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对你来讲，我只会对你有好处，不会伤害你，不会有错。所以咱大伙啊，你有啥需要有啥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 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去年认识你的。那
0: 啊，去年呢？
3: 那会儿你正好说你老伴要手术
0: 啊，就老伴去年查出结节来，准备做手术。
3: 对对对 你这生百舒心颗粒我也一直在吃。
0: 是啊。
3: 哎呀啊，包括这两天您说的孢子油啊，我也在用
0: 啊。
3: 哎呀，这个东西可太好了，我吃了将近一年呢，哎呀，身体挺好，不错，
0: 是吧？哎呀，那就行了。
3: 啊，我今天呢，就特意感谢您。
0: 哎呀，客气客气啊！
3: 我先说我有点着急，我身体可弱了，我早年间呢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但这情况吧不太严重，大夫建议啊定期复查，后来呀一次复查。我正好啊那段时间便血严重，我寻思左溜的来趟医院了，我就看看肠道吧，这一看可不要紧呢，
0: 怎么的呢，
3: 直接给我扣下了，判断我是肠子性病，那个大夫给了我两个建议，哎呀，说我这个位置吧不咋好，属于低位的，远离肛门就2厘米，建议就全切，非得要是保肛的也可以，但啊复发率啊就比较高了啊，最后我决定不保肛了，造个漏，也不管什么好看的烂看，不管了，命重要啊，手术以后呢，我又做了那个疗，做一段时间，这身体一下就垮下来了，我本身就瘦啊，那抵抗力也不行，那个出院呢，大夫就建议我呀，说啥你定期复查。
0: 对，
3: 可以吃一些呀，就抑制肿块的药，包括吃一点上营养的呀，提高免疫力的呀。当时人大夫直接就建议我吃孢子油。他师傅说呢，他们医院呢，我们医院没有，你去外边啊，你是买点好一点的孢子油，那含量高的。
0: 是啊，
3: 就是贵一点儿。
0: 贵。
3: 就说你要是有条件呢，你得吃啊。
0: 是
3: 啊。东西特别好。我回家以后，我人孩子就四处打听呗，发现这个药，哎呀妈呀，五花八门，几百的有，成千上万的也有啊，也不知道选哪种。

0: 好了，你说说来说巧不巧，我正犹豫的时候，咱就听你讲你老伴儿的事儿了，这老伴儿用上那个高含量的报纸油啊，我一听，哎呀妈呀，这不及时雨吗？
1: 及时雨。
0: 之后之后啊，我也买了，到现在呀、我都用一年了，我觉得哎呀非常好啊，挺好的。
1: 是吧？
0: 啊，
1: 身体这个变化咋样？
0: 用两个月。哎呀，我姑娘都说我了，这看着脸上红润了不少啊，人也精神了。不像手术，哎呀，手术完我这脸呢苍白呀，这一点血色没有。我用了半年多点吧，哈。正那会儿我也该去复查了，人大夫就说：“哎，你这指标啊，一切正常啊，也没有复发的迹象，也没转移。
1: 哎”
0: 我就呢，这个检查结果啊，跟孩子一说，孩子也高兴啊。就是前段时间我又去复查了，孩子指标都挺好。
1: 那挺好，
0: 我寻思我这甲状腺也检查一下吧。结果啊，这是甲状腺这结果一出来，结节竟然变小了。之前呢，我是0.8左边，0.8乘0.7呢。这回一下变成0.4乘0.3了。
1: 哎呀，
0: 你说我这
1: 消极一半儿啊，
0: 这脖子也舒服了。这不，我姑娘看我好了。合计呀，也用点包子油。他刚40岁，他也是结节。他甲状腺结节吧，他的比我大呀。他右边他是1.1乘以0.7。他脾气大，之前还行，就是这两年跟孩子学习的事儿，
1: 是吧？
0: 总生气，睡眠也不好。不前段时间我听他说呀，他这咽东西呀、都有点不得劲儿了。
1: 哎呦！
0: 我寻思这包子油他也得用啊。
1: 你这么的别着急，就是我们说本身呢，你像我们说现在孩子出现这个肺结节的，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都很多。一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多数呢还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有关，就是平时爱生气呀、爱发火啊，跟这都有关系的。你像这个甲状腺呢，它本身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性腺，换句话来说呢，它会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平衡，所以说它这个总是处于一个焦虑啊、着急、上火、生气的这种状态呢，肯定对身体是相当不好的，尤其这个女同志啊。咱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是1.1乘0.7。1.1乘0.7这就相当于是10毫米多。这相对来说就是稍微重一点了。稍微重一点的呢，一般情况下你像他这个岁数，我们先能保守治疗，我们就给他先保守治疗。首先第一，情绪上让他要注意。就是跟孩子学习这一块啊，还是那话，你作为家长的，你跟孩子着急上火，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别总跟他生气，别跟他着急上火。你说 你着急上火，自己气一身病，他到最后他不光说女同志，他不光是甲状腺结节，他乳腺上啊，包括胃里边，他甚至都会长出东西来。但那时候就麻烦了啊。所以说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心态，你做你该做的事儿啊，让孩子上学，那你在家你就做饭，对不对？把饭做好了啊，该准备的东西，孩子需要的什么文具啊，你该花这钱你花钱就行了呗，对不
0: 对
1: 你光逼着他学没有用，人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你逼着他他也不见得就能学好，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完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那话，能够保守治疗，咱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可以给他用上这个灵芝孢子油。灵芝孢油你可以让他用。灵芝孢子油用完之后，整个对他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包括肺结节都有好处。他对这结节他有抑制作用。但是我们还是那话，你不能光说我单纯就靠这个灵芝孢子油，完了之后我跟孩子该生气生气，该上火上火，那还是不行。这边给压制下去了，那边火一上来它又长出来了，又变大了，你这不白忙了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完了这边用药物给它控制压制，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最好是超过25%的，就是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

0: 25以上的啊，是这样的，就是含量高的属于医用级的啊。你说买个10%、9%的没多大意义，哎，所以说可以用。
1: 行，大林老师，听明白了。太感谢了啊！
0: 没事没事，
1: 我就放心了。
0: 好好，
1: 回头我也叫他用的。嗯，这老师有我受益了。
0: 哎，行，
1: 谢谢，
0: 该用一用啊！你说现在咱说这女同志有的时候压力也挺大啊，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啊。哎，所以说该用就用吧啊！身体是自己的，而且孩子还小，对不对？你现在孩子顶多也就上初中呗，是不是？
1: 嗯，是是。
0: 哎，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要身体不行的话，你以后怎么陪着孩子走，对不对？
1: 嗯，就是嘛。
0: 哎，行，
1: 着急，谢谢，
0: 好嘞
1: 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全。

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6度。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陆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考古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吸引考古工作者的是古代遗存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在一些前人难以涉足的领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清理研究工作。在这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分支叫水下考古。水是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逐水而居。当原始畜牧业、原始捕捞业和原始农业开始发展的时候，稳定的水源更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历史发展的痕迹也广泛地分布在广袤的海洋、蜿蜒的河流和宁静的湖泊之间。在岁月的流逝中，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深藏水面之下，成为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秘密。
1: 2007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南澳县的边防民警制止了一起非法打捞海底文物的行为，现场收缴了21件瓷器文物。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的晚上，边防民警又接到报告，赶赴现场海域的民警再次收缴了117件刚刚被打捞出水的古代瓷器。2天时间，138件打捞出水的瓷器，其中的大多数还是制作精美的青花瓷器。这个非同寻常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警方一方面加强了对案发海域的现场监控，一方面邀请专家进行文物鉴定。

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岛屿地处福建、广东和台湾三省海面的交叉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南澳岛海域成为国内贸易的海上中转站，也是外国商船来。

0: 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期待着这一次的水下考古能够有所收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发展，集中培训了第一批水下考古人员。负责这次水下考古勘察工作的崔勇，正是最早接受培训的人员之一。对于水下考古来说，要想在广袤的海洋之下寻找的沉船的位置，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挑战。发现瓷器的广东南澳岛海域，海水的能见度较高，这给考古队员的勘察工作带来了便利。根据盗捞者提供的大致位置，考古队员在下潜27米之后，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眼前。南澳岛的海面之下，真的有一艘古代的沉船。幽暗的海底，排列整齐的瓷器和残存的船板，在泥沙中若隐若现。考古队员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记录下眼前的一切。
1: 第一次去呢，是做一个定性，看水下面有没有沉船。下了两组吧，第二组这个张松，就我也是我们原来我们考古所做水下的，下去就捞起了几件那个瓷器，就确定就是这个南澳一号的，就是一条沉船。
0: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底调查，考古队员初步掌握了沉船的情况。沉船的上层结构已经腐朽消失，船体表面覆盖有泥沙和大块岩结物。沉船的大部分隔舱和舱内货物的保存情况较好。

0: 那是不足传统的。
1: 最终我们决定对广东省南澳岛海域的这艘编号为南澳一号的古代沉船遗迹，采用传统的打捞方式，先打捞提取文物，再对船体进行分体打捞拼接。2010年4月9日，南天顺号工程船驶抵南。

不小的挑战。考古队员下潜越深，水压也越大。当到达沉船深度的时候，考古队员吸入的空气达到了4个大气压。而考古队员结束工作上浮回海面的时候，如果上浮速度太快，随着压力的降低，原来溶解于体液中的氮气会迅速地变为气泡，极易引起栓塞，从而

0: 我们把它这个啤酒或者可乐这些罐子打开以后，它这个气泡呢会释放出来，因为它外面外界压力减小了以后，液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的那个气泡就是开始释放出来。
1: 为了确保安全，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潜水规范和工作流程。队员们潜入海底，在沉船的西北角海床上打下一根钢签，以此作为水下探方的永久基点。在计算机数据库中设置了10米×30米的虚拟探方，然后再进行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当考古队员准备开始发掘清理文物时，人们发现船舱的外部覆盖着厚厚的泥沙，只有先使用高压水枪和抽泥设备将泥沙清理干净后，才能进行文物的清理和提取。这项工作耗时耗力，海上季风和台风的困扰也给队员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0: 抽泥抽到一半要避风的时候，我们会赶紧把这些所有的做的工作赶紧收了，收了以后去避风。但是我们特别是抽泥这一点呢，就比较明显，就是我们避完风回来以后，这个泥，我们抽开的泥就会回淤。

0: 先需要对文物进行标记和测绘，然后清理掉周边的杂物，将文物提取到采集筐内，通过缆绳提升到海面，最后送至工作船上。从海面之下将文物安全地提取上来，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步骤。
1: 铁锅弄上来了，
2: 铁锅弄上来了，不要扶着。
0: 这些文物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海中的生物和可溶性盐类已经对文物造成了损害。脱离海水之后，环境发生了变化。考古队员用水枪将文物表面的泥沙冲去，分类标记之后，立刻送到临时的文物库房进行保湿存放。上岸之后，这些珍贵的文物还要进行专门的脱盐处理。从2010年开始，对南澳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一共进行了三次。因为天气的原因，考古队员每年都要选择没有台风的季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海底文物的提取和清理工作。
3: 所以我们2010年、2011年、2012年这三年，我们是不断地把季节往后推。第一个是因为没有台风，我们觉得台风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所以我们完全避开台风，台风没来之前我们就结束。其实那年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到2012年延那个月，其实我们这三年2012年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0: 最终，南澳一号的三次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一共出水文物近3万件。这些文物主要以漳州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的瓷器为主，瓷器的类型有青花瓷大盘、碗、杯、罐、瓶等。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器物。数量最多的青花大盘直径达到了30厘米左右，大盘的内壁会有麒麟、牡丹、仕女、书生与花草等精美的图案。经过清理，考古队员还发现，在南澳一号的出水文物中，还有一些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类型。

0: 件套装的景德镇窑系花卉鸟树图案青花瓷盖盒，青花底款可暗花小碗，青花福字底款麒麟纹小碟，漳州窑系描金开光五彩盖盒，飞鸟纹青花大盘，青花佛教寺庙净瓶，青花戏曲人物纹及神话故事人物纹大盘等等，这些文物为中国古代瓷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一些瓷器的造型和图案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时代特征。综合其他信息，人们得出了结论：南澳一号沉船是明代晚期从事海外贸易的一艘商船。
1: 当时这条船的所有船载的这些东西，按照我们估计就是到了东南亚这一块，出口到东南亚这一块去的。它因为什么这么大的盘子呢？它主要是当时一种手装画，会对东南亚这一块人家拿来的手装画，以前没有盘子的时候，它是有芭蕉叶啊这一块东西来做的。
2: 南澳一号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在这片海域呢？是一场意外还是人为的事故呢？今天的南澳岛海域分布着许多小岛，其中一个叫做乌屿，还有一个叫做关屿。在这两个小岛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点金的地方，这里就是南澳一号沉船被发现的位置。2004年，为了航海的安全，海事部门在三点金海域的礁石上建立了航标塔，用于指引过往的船只避开暗礁。在400多年之前的明代晚期，行驶在这片海域的商船没有航标塔的警示，触礁的危险无时不在。南澳一号沉没的原因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3: 现在有现代有 GPS 定位的，有航路的，有什么导航的船都会撞上去，更何况古代没有导航没有定位也没有灯塔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止一条古代沉船。而且我们广东省内政府也把这个地方划了一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这是我们广东两个保护区之一，一个是在台山上下川岛到阳江南澎岛之间的一个圈，一个就是三点金那几个岛一个圈。
0: 今天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清理出的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内，向人们述说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海面之下，沉船的船体被一个巨大的框架笼罩起来。每年的4、5月份，考古工作者都会潜入水下，观察着它的状况和变化。
3: 像考古有一个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水下文化遗产有一个通常的保护方，就是叫做原址保护，是它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法，就是它的原真性。南澳一号呢，我们也采取了不同于别的沉船的一种工作手段，我们对它那个进行了一个原址保护，做了一个巨大的钢架把它罩在了，就是框架把它罩在了海底。然后我们从2012年到2016年到2017年，每年我们都会去这个地方做一次水下考古的这个就是回访，保护上面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0: 海上贸易的兴盛，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水下遗存。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辛劳的考古工作者在水下考古领域也相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10月，考古工作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虞山列岛，开始对附近的海域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吸引考古队到来的是一则旧闻。20多年前，当地渔民在渔业捕捞中，曾经在2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过古代瓷器。
1: 渔民包括叶玄学员给我们指的，它是大致的一片海域，其实这个范围很大的，可能都得几平方公里的，是吧？但是事情又是在20多年前的发生的，20年前发生的，所以有一个记忆的问题，他们记忆不一定准确。另一个海面是无意中发现的，并不会刻意去记出这些位置，
0: 在海底发现瓷器，意味着那里很有可能有一艘古代的沉船。但是对于考古队来说，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在茫茫大海中确定海底文物的位置。缺乏足够精准的信息，

0: 12平方千米的搜寻范围，动用海底声呐进行搜索。一个多月之后，海底声呐的回声里终于出现了滴滴的异常。考古队员锁定了几处可疑点，投下浮标。考古队员装备整齐，入水下潜，以浮标为圆心进行360度的圆周搜索。然而虞山列岛附近海域的能见度较差，加上洋流的冲击，这给水下搜索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能见度差的时候，那就下去人就肯定心里有点发慌，就是你在夜晚以后伸手不见五指，前面是不知道是路还是坑还是沟之类的。
2: 而且我们有时候还开玩笑讲，一个人如果智商是150在陆地打，到了水底可能要打80的，就120，因为你的这个感官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如果你不是训练有素的，那你到水底的那个效率是要打大的很大的折扣。
0: 经过几十天的水下搜索，2008年10月19日，考古队员在海底触摸到了非同寻常的石板。第二天，考古队员在石板的附近发现了疑似木块的物体，
2: 他们就进一步展开圆周搜索。很快的，就是离这个仙头也就2厘米多，不到3米的距离，我们发现了那个木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感官刺激很强烈的一个发现，因为或许这就是船体。
0: 激动的考古队员对疑似船体进行了表面清理，收获接连而至。队员们确认了船板，还发现了印章和一些青花瓷器。最终，考古队员确定了沉船的准确位置，它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虞山岛小白礁的北部。这一艘沉船被命名为小白礁一号。为了准确掌握沉船的情况，便于下一步的发掘和保护，考古队员决定对小白礁一号沉船进行考古视掘。队员们首先需要

0: 下不止探访。考古工作者在陆地上进行田野考古时，把发掘区域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以方格为单位进行发掘。这些正方形的方格就叫做探方。这种方法便于观察平面和剖面关系，确定土层的时代早晚，是考古工作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工作方法。在水流湍急、幽暗寒冷的20多米的海底布置探方，就变成了一项艰难无比的挑战。
1: 小白礁一号沉船所在的海域海水能见度不佳，考古队员只能看清眼前40到50厘米的范围。按照流程，队员们首先要记下文物的方位和类型，出水后上报，然后由后续队员下水进行拍摄、摄影、记录，之后才是提取的环节。这时刻队员们显得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脆弱的文物带来损伤。辛勤的工作带来了丰厚的收获，考古队员从海底陆续打捞，提取出青花大碗、五彩陶罐、五彩瓷碗、酱油壶、陶壶等文物。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五彩瓷器因为受到海水的长时间侵蚀，器物上的色彩脱落严重，图案显得斑驳模糊。随着沉船中的文物陆续出水，考古队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沉船的船体。首先，队员们要对船体进行水下的测绘工作。与提取任务不同，水下测绘更加需要队员们长时间的专注和耐心，也带来了新的危险。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3: 对，
4: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3: 对，
4: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制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3: 是的，
4: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3: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4: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3: 对，
4: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3: 对，
4: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3: 5瓶的套组
4: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
3: 哦、
4: 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3: 对？
4: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3: 还有
4: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3: 对，
4: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3: 再送一个人的量，
4: 我再送你5瓶，
3: 再送5瓶、
4: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3: 对呀，
4: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3: 啊！
4: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3: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4: 对，
3: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4: 6毫克，
3: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4: 对呀、
3: 啊，
4: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3: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3: 没错，
4: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3: 没错，
4: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
3: 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4: 400-166-9984，
3: 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当今的考古学领域，有一门年轻的分支叫水下考古。19世纪中期，水下考古开始发端。1943年，伴随着水肺的发明，水下考古摆脱了对专业潜水员的依赖。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水下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将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蓬勃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人员集中进行了相关的学习和培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分别对广东新会、宋元海战遗址、辽宁绥中沉船遗址、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打捞提取出大量的水下文物、实物资料，获得了珍贵的古代历史和文物信息。
1: 2012年初，浙江省淳安县的千岛湖水域，一支科考队正在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他们寻找的目标是一座沉没在水面下50多年的古城。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浙西山区修建了新安江水库，因为库区的水面之上分布着1078座小岛，这里又被称为千岛湖。今天的千岛湖拥有优良的水质，风景秀丽，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1955年，为了修建这个集防洪灌溉、蓄水发电为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居住在新安江两岸的29万群众集体搬迁。当时的淳安、遂安两座县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悄然沉入了湖底。科考人员在水下寻找的，正是当年的遂安县城狮城古城。科考队首先运用水底声呐，对狮城古城所在的水域进行了水下扫描，大致确定了古城的水下位置。随后，潜水员和探摸机器人相继下水。

0: 法适应千岛湖水下的低温，而探摸机器人也因为水下情况的复杂，难以胜任调查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科考队想到了熟悉当地水情的潜水爱好者。经过相关资质的考核和选拔，科考队里多了几位特殊的队员。一番忙碌之后，队员们装备齐整，再次下潜。
1: 在千岛湖潜水这一块，第一个要首先要克服的是心理作用，心理素质要非常好，因为不管白天晚上下去就是黑的啊。一般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水温低，常年保水下的话，常年保持在8到12度之间。
0: 20-30米深的水下，湖水冰冷，队员的体力消耗

0: 叫做淡碎的现象，时刻威胁着队员的安全。人体在高压环境下吸入空气中的氮气成分，会产生麻醉的作用。30米的深度，潜水员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酒，思维开始迟钝。60米的深度，潜水员就会丧失行动能力。只有长期的训练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氮醉带来的危害。
1: 一天只能潜两潜，一般上午一潜，下午一潜，一潜待的时间是在水下待20分钟到25分钟。
0: 与海洋中的水下沉船遗迹考古不同，千岛湖的水下科考工作寻找的是已知的淹没在水下的古城。科考队员的目标是找到标志性建筑狮城古城的北城门，以此作为重要的参考原点，就可以大致掌握水下其他建筑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很快碰了壁。
1: 不是说按照坐标就找了都找不到，他是给我们那个图的坐标跟那个实际坐标可能有误差。
0: 科考队员改变计划，先在水下找到了古城的北城墙，再顺着城墙一步步寻找城门的位置。
1: 我先找到城墙，按照城墙的两边我们就自己摸，找到门洞以后北门上打一个信号上来，哦，我们的北门找到了。
0: 找到北城门之后，水下科考工作变得相对顺利起来。队员们以北城门为坐标点，再对照以前的地图，开始寻找古城中的其他建筑，沿着北门进入水下的古城街道。队员们的眼前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神奇的世界。首先找到的是当年狮城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康王庙和康王桥。
2: 它是像飘着一层那粉尘淤泥，是像下过大雪一样的盖了。我们有些建筑的话，它因为竖向的能够露出来，如果顶上的有好多瓦片还是能够露，但是有些底下低洼的地方，它就一层灰灰的淤泥。
0: 作为曾经的遂安县城，被洪水淹没之前的狮城古城，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城中的街道上矗立着许多石质牌坊，在这其中姚氏牌坊是最著名的一座。当科考队员在水下再次找到它的时候，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1: 一排都是什么雕刻呢？都是一片一片过去排过去，有很长的，到底都是有九层这个立体浮雕样的，反映了人的故事啊，还有这个花盘，这个各种器皿都雕刻在这个花板上。这个雕刻是非常精美的。
0: 静谧的湖水下，一缕缕灯光照射在古老的石牌坊上，水波浮动，建筑物的细节让人觉得目眩神迷。
1: 最震撼的一个雕刻就是有一个龙头，哇，是张牙舞爪的一个龙头，啊，龙头下面就是圣旨两个字。
0: 在一些躺倒的牌坊上，科考队员发现了绳索。50多年前，在狮城古城即将没入水下的时刻，为了确保将来的水库通航安全，人们特意用绳索拉倒了一些高度较高的建筑。
2: 我们潜下去那个南门的一个城墙上，就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大鳜鱼啊，那个鳜鱼有上世纪啊，它眼睛瞪着我们，好像这个是它的城门一样的感觉。
0: 从2012年3月开始，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水下科考，人们基本上掌握了狮城古城的整体情况。城中的6条主要街道、23处庙宇祠堂建筑、16座牌坊，在水下经历了50多年的时光，依然保存良好，清晰可见。
3: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所拍摄到的画面。今天下午啊，水下探摸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来探寻探摸在靠北面一段的这个城墙还有北城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水
0: 土下。2012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对狮城古城的水下科考活动进行了直播，无数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目睹了水下考古调查的神奇魅力。今天狮城水下古城遗址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部门在水面上用浮标围栏标志出了保护范围。这一处水下遗址

水下考古事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水下考古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专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到各种先进科技设备的应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21世纪，考古工作者对许多水下

0: 仙湖，浙江千岛湖狮城古城这样的内陆湖泊水下遗址，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公众的热情关注。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水下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为文物自身的特殊性，更吸引着广泛的社会关注。
1: 2013年，辽宁省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文物部门在水下建设的相关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很快，人们在丹东港附近的渤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金属材质的水下沉船。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人们初步判定，这艘被命名为丹东一号的沉船，应该是1894年甲午大东沟海战中沉没的一艘北洋水师的军舰。问题是在这片海域，北洋水师一共沉没了致远、金远、超勇和扬威四艘军舰，丹东一号沉船会是哪艘呢？
0: 从2013年开始，围绕着丹东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持续进行了3年，考古队确定了沉船的具体位置和保存状况。2014年，打捞出一门残破的垂铃机关炮。查阅资料，北洋水师的致远舰和超勇舰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丹东一号必定是这两艘军舰中

0: 一艘。2015年夏天，第三次水下考古工作如期展开。每天早晨，队员们在工作船上接受任务，换好装备，趁着海洋的平潮期下水开始工作。这些队员来自全国的各个文物考古单位，都接受过专业的潜水培训。
1: 你首先必须是懂这个文物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物行业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人，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啊，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的，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就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思考啊那些。
0: 24米的海水深处，光线昏暗，沉船裹挟着泥沙，静静地落在海底。四周散布着各种零件、缆绳、铁锚和缠绕破损的渔网。每次下潜，考古队员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50分钟，否则身体吸入过多的氮气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考古队员只能抓紧时间仔细搜寻。这是一枚47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志远和超勇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这个发现不能判定出丹东一号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打捞出刻有栏杆下主排水管英文的金属牌、铁板、把手、滑轮等文物，它们都是军舰上的通用零部件。队员们从中仍然无法判断出丹东一号的身份。2015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考古队员照例进行着水下工作。他们随身携带着专业的水下摄影器材，记录着水下的情况。
2: 这是152毫米口径的一个炮弹，它的形体是个尖锥形的形体。这上面安装了2门152毫米口径的炮弹，它可以做护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边的物体形成连接物。
0: 炮弹被顺利地打捞出水，但是它仍然不能被用来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因为这种152毫米口径的舰炮，志远和超勇都曾经装备过。队员们期待中的突破，在这一天的下午终于到来。
2: 这是一种57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志远舰上面一共安装了3门的57毫米的射程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炮弹。
0: 查阅资料，沉没在这片海域中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志远舰装备过57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丹东一号的身份明确地指向了志远舰。9月中旬，渤海海域的气温越来越低，除了水下探查，对沉船的抽沙工作也一直在推进。随着泥沙的退去，沉船的船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队员的眼前。仔细探寻，人们又找到了新的发现。
2: 志远舰它是一种巡洋舰，由于它的装甲比较厚，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里面使用那个铜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
0: 继续探查，一块外方内圆的舷窗映入眼帘。
2: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冰结的，这种现象是高温遇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当时一个犯人的反应，然后身体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要不产生这种现象。
0: 在沉没在这片海域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致远舰装置了外框方形的舷窗，57毫米口径炮弹，全甲结构的船体残舰，这些发现都将丹东一号的身份指向了致远舰。2015年9月17日，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这是从海底提取上来的白色的瓷片，上面刻有暗花，褐色的斑点是海底的沉积物。队员们看清了瓷片上的文字，威妥玛拼音致远，英文字母中国皇家海军，汉字篆书致远。在这之后，考古队员再次从沉船遗址中提取出瓷盘，盘子的中央依然是汉字篆书致远。2015年10月8日，丹东一号第三次水下沉船考古工作宣告结束。2年多来，考古队员的艰辛工作终于使得丹东一号沉船的身份得以确认。海面之下沉睡的正是邓世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捞着跟大伙相聚了。入秋了，最近有不少那个犯胃病的。那说到这个胃病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你是否给它当成一个病去治疗过？有些人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你是否认真的去对待过呢？为啥要提起胃这个事儿呢？你看昨天呢，有一个患者啊，他跟我说起这事儿了。他的一个叔伯哥，大爷家的孩子，今年呢，说是要活着得74-75岁了。他说我这叔伯哥就是，自打从胃里边查出来长这么个东西，前后不过半年，这人就走了。他说手术没在北京做，在沈阳医院做的，当时这胃是大部分都给切除了，从术后恢复可以说就不是太好，手术后就把他推到那个 ICU 重症观察室，一般呢得观察2天，没什么特殊情况才给你转回那个普通病房。说当时也是啊，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手术挺成功，该拿的都给你拿下去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他说我们还都挺高兴呢，因为术后那2天呢在重症监护室也挺好的，就挺稳定啊，没啥事。我们就合计那怎么的还不再对付个10年20年的，所以一家人

都期待着这十多天出院。但是没想到的是啥呀？就是术后啊，他那个伤口没整好。这时候呢，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他是伤口没整好吗？这老兄弟说了，不是伤口没整好，是里边没整好，就他那个胃切下去很大一部分，所以剩下那一部分呢就没长好，所以就一直漏。你看他这一漏啊就坏了，就导致他整个胸腔腹腔出现感染了，慢慢的呢就出现积液了，所以你看这手术之后不到五天就发烧了，一烧起来他难受啊，所以他那个拳都转噔噔，看他那个难受样，哎呦这揪心呐！所以呢，我们这家属又不停地给他找大夫，就赶紧用那个退烧针呐、退烧药啥的，赶紧用啊！说什么原因呢？不管什么原因，得赶紧先消炎呐！你总这么烧，最后那脑袋不就给烧坏了吗？大夫、护士也很无奈啊，因为退烧针也一直用，消炎药啊，手术之后他就没停过呀。其实呢，你看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那就是里边肯定没长好啊。完，他就跟我说，说我大哥可能是伤口不爱太愈合，而且这个手术啊，它是个大手术，说这胃的70%以上都给切下去了，整个就相当于说这人没有胃了，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创伤啊特别大，所以他就迟迟不爱愈合呗。你这不愈合，他就一直漏，你这一漏，他不就有炎症吗？他有炎症，那他肯定就发烧，有炎症也会产生积液，所以很快你看就出现了胸腹腔积液，甚至整个连肺部都出现感染了。这一感染，这人不就发烧吗？所以为啥这个手术之后都怕病人发烧呢？因为一发烧它就有危险了，你万一说这烧降不下来，那最后不就要命了吗？就像我给大家以前讲那个我认识的那个食道恶性病患者似的，跟我老伴一样，他那个手术啊也是在腋下下的刀，他那个刀口那得20厘米来长，为啥一咋长的刀口啊？因为你那个小刀口，它那个瘤子拿不出来，你还想拿干净一点，完事呢还害怕碰着其他地方，所以这个刀口啊就得20厘米来长，就大伙你自己你比量比量，你那手一咋来长啊？家里要是有那卷尺的，你量一量，你看得多长？我说这一咋长，我这都往少说了，那都20厘米长啊，那得多长呢？结果呢，他这手术完不到2天就出现了发烧。本身呢，他那肺子还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有气管炎，气管不好，这一下子炎症就上来了，那就高烧不退呀。越烧那个肺子炎症越高，越烧那个胸腔积液越多，最后就是那进口针。一针都3000多，而且这针呢还只有上海有，那都从上海高价给空运过来的，在重症监护室待了20来天。那你想，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你再加上手术前后这1个多月，最后就自费这块花了40多万，自己有个10来万，姑娘儿子东拼西凑的，又借了10多万。那儿子呢跟同事又跟亲朋好友又穿换了16、17万，最后你看这人也没保住，讲话钱也没了，儿子姑娘呢又拉了10来万块钱的机会，后来听说是好几年呢才把这钱给还上。所以就这病手术最怕发烧，最怕不退烧。就我昨天那患者
说到那个舒白哥也是，一开始挺好，但是它里面啊不长啊，对不对？那胃本身就是消化的，结果长不上，你想想它不就漏吗？它这一漏毁了，它就感染了，啊，胸腔就出现积液了。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合计，说等着胃里边长好了就没事了，就一切都好了。结果呢，你看肺内感染不见好，他说白肺了，整个肺子全白了。他说我那个叔伯哥啊，一看见我们，哎呦，掉眼泪，啊，直哭啊，啊，那眼泪就从那眼角噼里啪啦的，真讲话了。就按人说断线的珠子比那厉害，都连上六了。他说那个时候也说不了话呀，我们还安慰他呢，啊，就跟他比划，比划那个胜利的手势，啊，给他竖那个大拇哥。没过两天，人家重症监护室那主任就说了，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得做一个肺部的穿刺看看。结果呢，没做成功。啊，直接把他那个肺呀、啊、给穿破了。他说我那叔伯哥咳了不少血出来呀、啊，穿刺完之后，那个左侧的手臂就完全不能动了，啊，左腿也抬不起来了，啊，医生说可能是脑梗，因为你只有脑梗才会有这症状啊。接着我那叔伯哥嘴也歪了，啊，我那侄子啊侄女啊给我打电话就哭，他就跟我说。说你看等我再接到微信的时候，说我那大哥就已经昏迷状态了。我就问我那大侄子，我说你爸拍核磁或者脑 CT 没呀、啊、不说是脑梗吗？我那大侄子就说，他说现在脱离不了氧气，所以做不了 CT 核磁啊，但大夫说瞅我爸这样啊，其实就是脑梗啊，说就即使醒过来了也是啥都不知道。结果没两天功夫，我这老大哥啊苏白哥就走了。从发现到走半年时间，从手术到这人没了不到一个月时间，20多天啊。他说你说这人，哎呀不好说呀，那生命太脆弱，哎呀谁也不好说啥。他说我那苏白哥年轻的时候那身体可好了，那我记忆当中讲话了连个头疼脑热都没有过，那好像都没去过医院。唯独什么呢，他这人有一特点，那就是吃饭急，吃饭太快了，一吃饭一脑袋汗，说你慢点吃不行，想慢但慢不下来，吃着吃着就快了，就像有人跟他抢似的，又急又快。你看他吃饭呐，啊，你不管啥时候吃饭，一脑瓜子汗。我就跟这老兄说，我说那他这是小时候饿的，啊，你看他小时候吃不饱饭的，就到现在吃饭也是口急，啊，也快。他说是，你看我大爷家人口多，啊，我这苏北老大哥呢，那个时候生产队里边挣工分的人少。那家里吃饭的嘴多呀，所以当时呢日子过得挺难，就总也吃不饱，这人呢总挨饿。那后来这日子过得好了啊，但是我这苏白哥吃饭也是快，有人讲话了就像没吃过饭似的啊，一吃一脑袋汗，吃饭就像不怎么嚼似的。后来我就说他啊，我说你这么吃的话，你那胃不都吃坏了吗？也不怎么嚼，吃的还快，吃的还急啊，你说这胃能好吗？后来可不嘛，就操着这胃吃点东西之后啊，就胀得慌，总是胃胀啊，胃酸的啊，疼。但是呢，就像刚才我问大伙说似的，胃酸胃胀始终没当回事。后来呀，家里人就催他说你去查查吧，是不是你总操着吃点东西胃胀，总操着这个胃里边反酸，总操着这不舒服啊，吃不愉着了就胃疼啊，你去看看吧，是不是没事不更好吗？结果这一查，你看还查出事了。

可能不查不手术啊，讲话呢还能多对付几年，啊，这一查出来心里边有负担了，这一做手术啊，可能伤着这元气了。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这胃和肺哪个病的人比较多呀？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说过，胃部长肿块的，啊，长东西的，你像有的长息肉的，这都比较多。这几年这个肺子里边长结节的人更多了，那结节小了它叫结节，啊，大了它就叫肿块了。如果说再发展发展不好，那就叫恶性的了。其实说白了，结节啊，它就是肿块的一种，啊，它只是小，甚至说对我们没啥影响，是个良性的。但是它这个良性的，他有的时候他会恶变，所以为啥？你看我老伴去年查出来之后，啊，完了之后赶紧让他做这手术呢。第一就是他那个位置长得不好，离肺门静脉比较近，所以整个那一侧的肺中叶啊都给你拿下去了。第二一个是啥呀？他那个体积有点大了，都达到 1.2 了，所以就这么的一商量给拿下去了。啊，那一侧的淋巴都给拿下去了，就怕你有啥事啊。因为这东西在没做病理之前呢都是未知的，咱讲话了，没事是最好的，对不对？哎，手术你给他拿下去了，以防万一啊。你这几年就咱讲话了，你肺部长东西的可以说能排到第一位了，但胃病的发病人数它也不低啊，讲话了仅次于肺。那很多人就说了，说肺这个发病率高能理解啊，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空气环境都有关系，你包括抽烟，甚至有的讲话了抽二手烟。但是为什么胃部的肿块在中国也有这么高的发病率，甚至说这么高的死亡率呢？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跟咱们吃有关，啊，就跟吃有关。那么我们讲话了，中国菜太好吃了，所以这个胃出现恶性病跟我们平时啊我们的日常饮食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胃，我想问大家一问题，你知道胃部的这个肿块哪个省是高发吗？啊，你记好了，有四个省份，分别是你像辽宁啊、江苏、河南、甘肃。为什么这几个地方高发呀？其实就像我说那个朋友似的，啊，食道恶性病，他就喜欢吃热的东西，就喜欢吃那个烫嘴的东西。讲话了，烫山药糖的才好呢，啊，有的时候啊，那热的那山药糖的啊，那层膜都烫下来了，就那么热。你看吃饺子，这边是刚煮熟，刚捞出来，哎，马上送嘴里，啊，热气腾腾的，就喜欢那种热。吃面条刚捞出来热气腾腾的，是吧？有人讲话了，我这第二碗没盛完呢，人第一碗吃完了，你看就这么快啊，就是使劲往嘴里秃噜。你说就那食道那胃它还有个好啊？你像有人讲话了，不热不烫我还不吃呢，啊，吃就吃那热的烫的。你包括小辉他说的，他一苏白哥也是净吃热东西，净吃那烫嘴的。有时候喝茶，你这边刚倒上啊，你说你等一会儿啊，是不是稍微凉一凉？不行，着急。这边热水啊，刚给你沏上茶，马上就得喝。那你说胃呀、啊、食管啊，包括那个黏膜、口腔黏膜，那不都给烫坏了？你像我过去啊，啊，我去过甘肃，那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甘肃啥最有名啊？有人说那甘肃那个要说吃这方面啊，全国各地都有那个兰州拉面。对，那这是我在甘肃看到的啊。你说当地人怎么吃？热腾腾的一碗面条啊，而且他这个汤都很热啊，上面讲话的都冒着热气呢。服务员呢直接也告诉你，赶紧趁热吃吧啊，你就看吧，很多人拿着筷子秃噜秃噜一口气儿吃完了。然后呢
再喝那么几口面汤，啊，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就几分钟就给吃完了，就这么热的东西，你想想。所以说，就这热东西对我们的胃啊、食管啊，它那个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胃部肿块高发的原因，它就是吃东西过热了。所以你看，河南地区的、甘肃地区的，这都属于高发地带。啊，因为河南这边吧也喜欢吃面，也喜欢吃面条。再有一个就是什么盐，你知道过咸的东西，或者说拿盐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胃的刺激也是特别大的。有人说吃盐多了也伤胃啊，是啊，那其实盐最伤的是我们血管。你看很多高血压人啊，其实啊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啥呀？低盐饮食，那就是这个盐你得少吃，你包括平时吃的那个菜都得是特别清淡的，就这个盐你吃下去稍微吃的多一点，它会伤害你这个胃部的血管啊，导致你出现胃溃疡、胃糜烂。那么说到盐，就得提到一个吃盐特别多的地方，哪儿啊？就咱们东北啊，辽宁。你像我治疗过很多东北这边的病人啊，很多都是女性。我就问她，我说平时啊吃盐吃的多吗？啊，不多。我说平时吃咸菜吃的多吗？那多。那顿顿都得有咸菜呀。我说那不一个道理吗？那咸菜不就用盐腌的吗？对不？我说咸菜都是用那盐腌制的。有的那女同志就讲，她说那杨主任呐，你不知道，那要是没有咸菜，我这饭我吃不下去呀。要不呢，就喜欢吃点啥呀，蘸酱菜。讲话一年365天，我顿顿都吃咸菜，你想想，你那盐还能不多呀？所以你看北方地区，尤其辽宁，高血压病人多不多？糖尿病的多不多？有胃病的，这人多不多？最多的就东北，东北最多的在辽宁。啊，你就记住，所有的腌制品，它只要是腌制品，它都伤胃。啊，你包括吃那酸菜，啊，放盐吗？放盐，它也是腌制的，对不对？它不光腌制，它还发酵呢，是不是？哎，你腌酸菜不放盐，那你酸菜不就腌坏了吗？所以，酸菜它里边腌的时候，码上一层白菜。哎，撒上一层盐，码上一层白菜，撒上一层盐，完了之后，最后拿了那个大石头筷子一压，再往里加水，对不对？有的甚至还得给它盖盖盖严实的。所以这个发酵之后啊，这就算什么呢？遮挡了咸，因为发酸了啊，但是它还是腌制的啊，这东西就是用盐腌制出来的。所以为啥？在北方，尤其辽宁这么多胃病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吃饭这个习惯，啊，一家人坐在一块儿，总喜欢用同样的筷子，今天你用，明天我用，后天他用。有人说，那用完不天天洗吗？你洗是洗，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啊，它上面沾染的一些病毒它洗不掉，尤其你像有的里边有那个螺旋杆菌的。啊，他洗不下去，所以你看，一家几口人坐在一起，拿起筷子，有的还爱缩了那筷子头呢，搁嘴里缩了，完了之后，有的呢还愿意到那个盘子里边啊乱翻了、乱割了，所以我们嘴里的消化液在这筷子上传染到了菜里不说，如果说你有胃炎、幽门螺旋杆菌，顺着这筷子。带到这菜里，别人在吃，胃炎是传染的，胃炎不是传染病，但是中国人吃饭的这个习惯就把这个胃炎传染出来了。二一个是什么呢？生气，我们肯定有感觉，就是生完气，气的这个胃这个肚子鼓鼓的啊，你发现吃饭的时候生气，吃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对不对？大家伙都说，哎呦，气大伤肝，为什么生完气胃也跟着难受啊？有的讲话了，我还吃饭，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对不对？哎，他就真吃不下去了。

0: 啊，因为这个肝跟胃是邻居。假如说你家隔壁邻居天天吵架，天天摔盘子，啊，你发现你离他很近，你自己家感觉也是不舒服，真的，就是你身边这邻居啊，天天干仗啊，你觉得你家里边也跟着受影响似的，最起码这心情是不好的。所以，伤胃的原因呢有很多种，油吃造成的，啊，高盐呐、高辣呀、高温呐，长期吃一些西药啊。啊，包括在一起用的那个筷子，有过污染呐、碗筷啊、盒餐呐、等等吧，啊，也包括生气，反正就诸多原因吧。这就是胃部肿块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说得上之后，死亡率也高，有的查出来几个月就不行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啊，从查出来到没前后不到俩月，所以这病。死亡率也高，那么导致死亡率高的啊，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得上这病以后吃不下去东西，你看很多病人到最后就吃不下去了，以往爱吃的、喜欢吃的啊，现在你再给他，他不要了。那有多少病人到后期水米不进呢？啊，到最后那活活饿死的，对不对？你像绝大部分胃部肿块的病人啊，都是饿死的。就吃不进去东西了，不吃了，你给也不吃了。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胃部肿块晚期的，啊，是吃不下去任何东西的，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给他打营养针来维持，对吧？打白蛋白，最后你看这人瘦的，哎呦，那真是皮包骨头，就是整个我们说这人的骨头架子外边用一层皮包着，真就是那样。甚至到最后，营养针都打不进去了，肌肉都没了，讲话了，肉都没了，啊，那个血液都流不动了，对不对？血管都没了，你往哪打？所以这人最后就活活给饿死了。另外还有一个，说胃发现这个病以后啊，死亡率特别高。第二个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它会转移，胃长东西以后啊，转移的速度非常快。你像我们在临床当中啊，看到很多胃部肿块的病人，来医院之后一检查，你就会发现转移到淋巴啦，转移到肝啦，转移到肺啦，甚至转移到骨头上啦。所以这个位置长了东西以后，它转移的速度啊，那是最快的。所以这也是有这个病死亡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 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发现已经是晚期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过去讲治病啊，越是早发现早治疗，它这个效果越好。那么咱们有些人总是不以为然，就是发现了也不去治，发现了也不着急啊。那么你等到最后你想治了晚了，对不对？所以早发现早治疗这是对的。你等到最后病也不好治了，钱也花的更多了，你说你图意啥呢？是不是？你说到这个时候你治是不治？你不治那就等死。这个等死呢，不是说我就在那等着死，我也不痛苦，我也不遭罪，不是。这个等死这个过程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非常遭罪的。为啥说这病到最后有的都需要打上杜冷丁？它疼啊，疼的老厉害了。我跟你说，再刚强的汉子啊，他也受不了，真是。就那种疼，你再刚强的他都受不了。那为啥到后期甚至有的会自杀呀？他不就是因为受不了了吗？对吧？折磨的疼的他受不了了，那最后没办法了，他就选择自杀了。那为啥发现都是晚期呢？第一个就是啥呢？没当回事儿。那早期的时候你没当回事儿，就像胃部出现了酸胀啊、疼痛啊、反酸呐、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啊，都不当回事儿。讲话了，有的喝点热水就好了，有的那是挺挺就过去了，有的那随便找点药一吃挺过去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能挺就挺，能扛就扛，能忍就忍。是这样吧？很少说哎呦我这胃难受，我得上医院，我得上哪去看一看去啊，我这胃疼了，胃酸胃胀了，我得做个胃镜啊，看看我这胃是不是有啥问题了，很少。所以咱们对待病的这个方式就是忍一忍，扛一扛啊，实在不行呢随便啊再弄点小药对付对付，只要说能缓解就行，就算胜利。所以这就造成了早期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不够。你像昨天跟我通话的一个病友，他这个舒贝哥似的，如果早期早一点对这个胃疼、胃酸、胃胀、反酸形成重视，对吧？说白了我去看一看，有这情况一年两年他不重视，第三年第四年你还不重视，你再一重视的时候那就晚了啊！你早一点重视，胃不至于说嘎掉三分之二啊，不至于说这人最后啊都合并肺病了，最后心肺衰竭，手术病房都没出来啊。你像肿瘤医院他是统计过的，说这个胃部肿块啊，如果能够早发现早去治疗，患者在五年之内的生存概率能达到90%以上的啊。如果到了晚期才发现才治疗，那么普通治疗五年的生存几率基本上不超过5%。你就是说你到晚期的治疗说能生存五年的啊，100个人里边都没有5个人。所以我们说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对不对？能预防是最好的。那怎么早发现呢？那就得平时多留意呗，对不对？早点重视它。你比如说这胃总反酸呢啊，总烧心呐，那你就得重视了啊。你比如说我吃点东西我就胃胀，吃不下去东西，吃点饭呢得喜欢去泡水，那你就得留意呗，对不对？你包括这胃啊总疼啊，过去我们讲话了，这叫无病不死人呐。你总疼这不是好事啊，是不是？隔三差五的疼，隔三差五的疼啊，这就不是好事。所以你就得多留意多重视，千万别大意喽。另外呢，有一些人群呐、你得格外注意啊。你比如说有那种慢性胃炎在5年以上的啊，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胃炎，你是萎缩性的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啊，还是其他什么胃炎，只要你有这个胃炎5年以上，你就得注意。 啊，就是属于高位。

两点没沾点会形成恶变，那甚至最终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就像很多人口腔溃疡似的，你像偶尔一次没啥关系，就怕你这个总是口腔溃疡啊，总不好，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啊，那个溃疡面啊，它就比别的位置要高，甚至逐渐的增厚，哎，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呢？增生，然后就恶化。所以一直有胃溃疡的啊，好发胃部肿块的，就这一类人，他出现这个胃部恶性病的几率是正常人的7倍以上。另外呢，就是饮食上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啊，总是习惯吃咸菜的，吃饭特别快的，讲话狼吞虎咽的，吃啥东西都不嚼的，啊，生吞的，啊，这都是高发人群。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嘴里边啊，就一直有味儿。那这大伙你注意没？就是说你嘴里边一直有一股异味儿，有的时候一张嘴说话呀，能把人熏个跟头。啊，说也刷牙了，天天一天刷好几次，但是只要一张嘴，嘴里边就特别臭，就是嘴里边有异味儿，啊，这个嘴里边有异味儿，多数情况下是你胃里边有问题，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平时经常看看舌苔，拿镜子看一看，这舌苔呀，一块一块的，这叫地图舌。我告诉你，即使不是胃部肿块，100%也是胃病，而且还挺严重。所以看看你那个舌头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舌苔呀，代表着我们的胃，代表我们的胃黏膜。你舌苔一块一块的，讲话了就跟那个鬼剃头似的，那就说明什么呢？你胃黏膜指定有脱落的。所以一般有糜烂性胃炎的，啊，有萎缩性胃炎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个问题。如果再严重，那就到镜面舌了，啊，你就听这个词儿，镜面儿，就跟那镜子面似的，说明你这个舌苔呀，一点都没有了，一点舌苔都没有，就跟那个镜子面似的。什么样的人，一般有这样的舌苔呀？就是胃晚期的患者，已经晚期了，有一个算一个，就全是这样舌苔。你像有的人说，大林老师啊，我胃就不好啊，你说的那几点我都有啊，那我应该我做些什么检查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做个胃镜，什么事儿没有，那咱们皆大欢喜，对吧？你别心疼那俩钱儿，通过胃镜直接就看出你胃里边的情况，啥事儿没有，你心里也踏实，对吧？虽然说皆大欢喜，但你有胃炎、胃溃疡，你还得治，你不能说那我就不治了。只要没有胃恶性病就行了，错了，啊，该治还是要治的。你要不治的话呢，他肯定会往这种，啊，胃肿块啊、胃恶性病去发展的。那有人说我已经确诊了，那是不是我就没救了？你要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简单的给大家呀科普科普，啊，就怕你已经确诊了，那么在恶性这里边还分7个阶段。啊，它根据你这个肿块的大小或者转移程度而定的。这里边啊，我不跟大伙详细讲了，因为讲太专业了，啊，大伙也听不懂。其实大多数的胃部肿块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说我需不需要去做手术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我的胃啊，要不要切开？要不要切掉？啊，到底需不需要做？其实从我这么多年临床经验来看，我认为，啊，还得看看你的年龄。你比如说，我80多岁了，甚至有的讲话都90岁了，啊，你就再严重，我觉得咱也不应该做。啊，你就90岁，你都不用合计，合计它干啥呀？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50、60岁的，60、70岁的，说做还是不做呀？我建议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如果是早期，尽早的通过手术，啊，如果是晚期了，我就建议咱们别折腾了，啊，就没有意义了。或者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糖尿病的、贫血的，啊，我不建议你去做。再一个说这个肿块啊已经扩散了，那你这手术做不做就没有意义了。你就即使把胃切了，你淋巴上还有，你肝上还有，所以这样的手术

0: 作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在这个肿瘤医院，它有一宗旨，也是一建议吧，就无论你做与不做手术，有条件的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吃，什么呢？灵芝孢子油，那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用的啊。当然人家说了，前提条件是啥呀，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像去年小辉开车拉着我们，就是拉着我和老伴儿，我们坐在车后边，他就说他姨父也是这病。完我问他，我说那你没给他整点灵芝孢子油吗？小辉就说最早这东西可贵了，你像我妈啊，我老娘，我给他花钱买，我怎么花钱啊，就我当儿子我是应该的，百善孝为先嘛。但你说我姨父是不是，那关系就差一层了，对吧？我送他一盒两盒行，是不是？我也不能总给他买呀。所以你看望他去的时候，是不是你给他拿点钱，这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他讲话了，我姨父退休金也少，孩子呢也没有个稳定的收入啊。最早那时候啊还没有灵芝孢子油，那时候都是灵芝孢子粉，就灵芝孢子粉那时候也得五六百块钱一盒呢啊。那时候赶上一个月工资了，服务员一个月才挣多少啊，六七百块钱呗，所以哪有那条件呢？但如果说有这条件能吃上，那是真好。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同时这个灵芝三萜呢还有防的功效，就是能够防肿块，能防硬化啊，防血管硬化呀，脑动脉硬化呀啊，包括我们冠状动脉、心肌血管的硬化呀，包括肾动脉的硬化啊，还能够防止我们肿块啊。同时这个灵芝三萜有防衰竭、防炎症作用啊，尤其现在讲的这个炎症，咱就说你要没有肾炎的话，哪来的肾衰呀？没有肝炎，哪来的肝硬化呀？哪来的肝恶性病啊？对吧？没有肺炎，哪来的肺衰竭呀？哪来的肺衰、心衰呀？哪来的高烧不退、脑淤血、脑梗啊？是不是？所以防护炎症很重要。那么灵芝三萜呢？它不是灵芝，你单纯的灵芝啊，它不含有灵芝三萜。它是灵芝孢子粉当中还有灵芝三萜，所以灵芝三萜跟灵芝是两回事。灵芝孢子粉啊，是灵芝每年季节喷洒出来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啊。过去啊根本收集不了，现在通过科技能收集了。那么单纯性的灵芝孢子粉这人呢吸收不了，那就这粉你吸收不了啊，得提取，提取出灵芝孢子油才能吸收。所以灵芝孢子油为啥贵啊？因为100颗粉才能提取出一颗油，那孢子粉的出油率很低的。但你想抗肿块、抗恶性病啊、抗衰竭、抗炎症啊，那你就得用这灵芝孢子油，因为里边含有灵芝三萜，而且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是高于25以上的，因为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灵芝孢子油一盒正常的价格，最早那都是几千块钱一盒啊，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非常贵。就像大家讲的，你多钱该吃也得吃啊，你没有这病行，你有这病是吧，你有这家族史，你有这方面的表现，你多钱你都得吃啊。讲话砸锅卖铁卖房子也得治啊。所以打老伴儿有这病以后，我也特别感慨，我现在想的也很简单啊，多钱咱治咱花，对吧？老伴儿能好好活着，别遭罪，别受罪，比啥都强。这人老了你说靠谁呀？第一靠老伴儿，第二靠子女。子女行，能借上力那行，你借不上力呢，所以主要其实还是要靠老伴儿啊，靠家人帮衬。去年也是因为老伴儿这病，小辉带上我上了一趟吉林抚松县灵芝第一村。这要不认识人家，咱哪知道有这地方啊？所以 这不就靠人脉吗？所以人在这个社会上他就是相互帮助的啊，互帮互助。我觉得大伙认识我多我这么个人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对你来讲我只会对你有好处，不会伤害你，不会有错。所以咱大伙啊，你有啥需要有啥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去年认识你的。那
0: 啊，去年呢。
3: 啊啊啊！那会儿你正好说你老伴要手术
0: 啊，就老伴去年查出结节来，准备做手术。
3: 对对对，你这生百舒心颗粒，我也一直在吃。
0: 是啊。
3: 哎呀，包括这两天您说的孢子油啊，我也在用。
0: 啊。
3: 哎呀，这个东西可太好了。我吃了将近一年呢。哎呀，身体挺好，不错。
0: 是吧？哎，那就行
3: 了。我今天呢。这也感谢您。
0: 哎呀，客气客气啊。
3: 我先说我有点着急。我身体可弱了。我早年间呢，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但这情况吧不太严重。大夫建议啊定期复查。后来呀一次复查。我正好啊那段时间便血严重。我寻思左溜的来趟医院了。那我就看看肠道吧。

0: 账可不要紧呢，
1: 怎么的呢？
0: 直接给我扣下了，判断我是强制性病。那个大夫给了我两个建议。
1: 嗯，
0: 哎呀，说我这个位置吧不咋好。
1: 嗯，
0: 属于低位的。
1: 嗯，
0: 远离肛门就2厘米。
1: 啊，
0: 建议就全切，非得要是保肛的也可以。
1: 嗯，
0: 但啊复发率啊就比较高了。啊，最后我决定不保肛了，照个漏。
1: 照漏。
0: 啊，也不管什么好看的烂看，不管了，命重要啊。
1: 嗯。
0: 啊，手术以后呢，我又做了那个疗，做一段时间。
1: 嗯。
0: 这身体一下就垮下来了。
1: 嗯。
0: 啊，我本身就瘦啊。
1: 嗯。
0: 那抵抗力也不行。
1: 啊。
0: 那个出院呢，大夫就建议我呀，说啥？你定期复查。
1: 对。
0: 可以吃一些呀，就抑制肿块的药，包括吃一点什么营养的呀，提高免疫力的呀。
1: 嗯，
0: 当时人大夫直接就建议我吃孢子油。
1: 嗯，
0: 啊，这不说那他们医院呢，我们医院没有，你去外边啊，嗯，是买点好一点的孢子油，那含量高的。
1: 嗯，是
0: 啊就是贵一点儿。
1: 贵。
0: 啊，就说你要是有条件呢，你得吃啊。
1: 是
0: 啊。东西特别好。
1: 嗯。
0: 我回家以后啊，孩子就四处打听呗。
1: 嗯。
0: 发现这个药，哎呀妈呀，五花八门，几百的有，成千上万的也有啊。
1: 啊。
0: 啊。也不知道选哪种好了，你说说来，你说巧不巧？
1: 啊，
0: 我正犹豫的时候，哎，就听你讲你老伴儿的事儿了。给你老伴儿用上那个高含量的孢子油啊。
1: 啊。
0: 我一听，哎呀妈呀，这不及时雨吗？
1: 及时雨。
0: 之后啊。
1: 嗯。
0: 啊，之后啊，我也买了。
1: 啊。
0: 到现在呀，我都用一年了。
1: 嗯。
0: 我觉得哎呀非常好啊，挺好的。
1: 是吧？
0: 啊。
1: 身体这
0: 个
1: 变化咋样？
0: 那
1: 个，
0: 我用两个月。
1: 啊。
0: 哎呀，我姑娘都说我了。
1: 嗯
0: 啊，这看着脸上红润了不少啊。
1: 嗯，
0: 人也精神了。
1: 啊，
0: 不像手术，哎呀，手术完我的脸呢苍白呀，这一点血色儿没有。
1: 对，
0: 我用了半年多点吧，哈。
1: 嗯，
0: 正好那会儿我也该去复查了，人大夫就说，哎，你这指标啊一切正常啊，啊也没有复发的迹象。
1: 啊，
0: 也没转移。
1: 哎，
0: 我就呢这个检查结果啊跟孩子一说，孩子也高兴啊。
1: 啊，
0: 就是前段时间我又去复查了，
1: 啊，
0: 还是指标都挺好，
1: 那挺好。
0: 我寻思我这甲状腺也检查一下吧，
1: 嗯，
0: 结果啊，这甲状腺的结果一出来，
1: 嗯，
0: 哎，结节竟然变小了。
1: 啊，
0: 之前呢我是0.8左边，0.8乘0.7呢，
1: 啊，
0: 哎，这回一下变成0.4乘0.3了。
1: 哎呀，
0: 哎啊，你说我
1: 这一年小了一半啊，
0: 小了一半啊。
1: 啊
0: 啊啊！这脖子也舒服了。
1: 哎，
0: 这不，我姑娘看我好了，合计呀也用点孢子油。
1: 啊，
0: 她刚40岁，她也是结节，她甲状腺结节吧，她的比我大呀。她右边，她是1.1乘以0.7，她脾气大。之前还行，
1: 嗯，
0: 就是这两年跟孩子学习的事儿，
1: 是吧？
0: 总生气，睡眠也不好。
1: 啊，
0: 不过前段时间我听她说呀。他这咽东西呀，都有点不得劲儿了。
1: 哎呦！
0: 啊，我寻思这孢子油他也得用啊。
1: 嗯，你这么的别着急，
0: 嗯，
1: 就是我们说本身呢，你像我们说现在孩子出现这个肺结节的啊，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都很多。一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多数呢还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有关，就是平时，
0: 嗯，
1: 爱生气呀。啊，爱发火啊，跟这都有关系的。你像这个甲状腺呢，啊，它本身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性腺，啊，换句话来说呢，它会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平衡。所以说啊，它这个总是处于一个焦虑啊、着急、上火、生气的这种状态呢，肯定对身体是相当不好的，尤其这个女同志啊。咱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是。1.1 乘0.7。
0: 啊，对，
1: 啊。1.1 乘0.7，啊，这就相当于是10毫米多。这相对来说就是稍微重一点了。
0: 对。
1: 稍微重一点的呢，一般情况下啊，你像他这个岁数，我们先能保守治疗，我们就给他先保守治疗。首先第一，情绪上让他要注意。就是跟孩子学习这一块啊，还是那话。你作为家长的，你跟孩子着急上火，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别总跟他生气，别跟他着急上火。你说你着急上火，

0: 自己气一身病，他到最后他不光说女同志，他不光是甲状腺结节，他乳腺上啊，包括胃里边，他甚至都会长出东西来。
1: 嗯嗯。
0: 但那时候就麻烦了啊。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心态，你做你该做的事儿啊，让孩子上学，那你在家你就做饭，对不对？把饭做好了啊，该准备的东西，孩子需要的什么文具啊，你该花这钱你花钱就行了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光逼着他学没有用，人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你逼着他，嗯，他也不见得就能学好，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完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那话，能够保守治疗，咱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
1: 嗯嗯，
0: 你可以给他用上这个灵芝孢子油。
1: 啊，对，
0: 啊，灵芝孢油，你可以让他用。
1: 嗯，
0: 灵芝孢子油用完之后，整个对他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包括肺结节都有好处，他对这结节他有抑制作用啊。但是我们还是那话，你不能光说我单纯就靠这个。啊，灵芝孢子油完了之后，我跟孩子该生气生气，该上火上火，那还是不行。这边给压制下去了，那边火一上来，它又长出来了，又变大了，你这不白忙了吗？
1: 对，
0: 哎，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完了这边用药物给它控制压制，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最好是超过25%的，就是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的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含量高的属于医用级的。啊，你说我买个10%、9%的，没多大意，哎，所以说可以用。
1: 行了，大雷老师，听明白了，太感谢了啊！
0: 没事没事，
1: 我就放心了。
0: 好好，
1: 回头我也叫他用上。啊，这孢子油我受益了。
0: 哎，行，
1: 谢谢，
0: 该用一用。啊，你说现在咱说这女同志有的时候压力也挺大啊，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啊。哎，所以说该用就用吧。啊，身体是自己的。而且孩子还小，对不对？你现在孩子顶多也就上初中呗，是不是？
1: 嗯，是是。
0: 哎，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要身体不行的话，你以后怎么陪着孩子走，对不对？
1: 嗯，就是嘛。
0: 哎，行。
1: 着急，谢谢。
0: 好嘞，
1: 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季休渔期结束，长海县千帆竞发，争抢开海第一鲜；长海县多措并举开展渔业安全隐患排查与宣传教育工作，从源头防范化解渔业生产风险；长海县举办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0: 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9月1号12时正式结束，长海县迎来向海图强、耕海牧渔新图景。从海洋岛举办的第11届开渔节，到小长山岛举办的第3届开渔季，再到大长山岛的四块石渔港、獐子岛的东张渔港、广鹿岛的柳条港，长海县诸岛沿岸各大渔港一片热火朝天，近千艘渔船奔赴深蓝，处处洋溢着期盼丰收的喜悦气息。休渔养海，开渔致富，四个月的休渔养护让海域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涵养修复，为秋季渔业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渔业的开海也为开海第一线的上岸集聚更多的期盼。9月1号开海前，记者在等待出海的近海捕捞渔船上观察到，不同的渔船所配备的网具各不一样，更多的是拖网和刺网。据船东介绍，近海采捕，不同的网具捕获的鱼类也不一样。像比较常见的拖网生产，就是由一艘或者两艘船拖着一张大网兜在海里捕捞，像小黄鱼、鲳鱼这样的鱼类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而刺网，网片竖立在水中，像是一堵水下的网墙，等着梭子、蟹、对虾这些海产品撞上来。据獐子岛船东石先生介绍，虽然大功率捕捞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是有不少在近海捕鱼的小船最快两日就能回港，他们将带回来最新鲜的小黄鱼、鲳鱼、鲅鱼等水产品。碧海扬帆起新程，乘风破浪迎丰收，我们也期盼着开海第一鲜的上岸，让久违的海鲜丰富我们的餐桌。记者于刚、赵旭报道。当前已经全面进入开渔期，为压紧压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长海县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开展渔业安全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工作，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平稳有序。连日来，大长山岛镇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渔港码头，逐船登临，逐项核验，重点检查渔船设备运行、救生消防设施配备、船舶适航条件等内容，精准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渔业生产风险。獐子岛镇则组织职能部门走进渔港一线，面向渔船船东、船长及渔业从业人员开展渔业安全生产专项宣贯教育，围绕海上作业高风险点位、执法监管重点、安全生产硬性标准以及渔业法律法规开展精准宣讲，切实强化渔民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伏季休渔期结束后，长海县还将紧盯近海养殖海域，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作业行为，常态化抓好渔业安全活动，形式多样的科普服务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活动现场，主办方协同单位在便民义诊区域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提供健康答疑等服务，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材料，普及生活安全、低碳环保、科学常识等内容，促进公众对新时代智慧生活认知。据了解，今年是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此次宣传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立足群众需求，进一步拓宽科普覆盖面，持续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升居民在突发事件中的自救互救能力，9月2号，大长山岛镇联合长海县红十字会集中开展心肺复苏培训。培训现场，指导讲师采取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除颤仪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通过真实案例分析和现场示范，将专业急救技能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具体步骤。居民们在讲师指导下认真练习，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营造了人人学急救、人人懂急救、人人会急救的良好氛围，进一步织密辖区。

0: 安全健康防护网。下面播发一组简讯。9月1号，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辽宁沿海、大连、丹东、锦州等六市千帆竞发，奔
1: 河响头。哎呦，这位大哥呀，您总算救我一命，救人一命啊，如遭七级浮屠。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您就是我的大哥。我这给您磕头了，我这给您磕头了。郭燕赶快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哎，时刻也不早了，这样，我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你跟着我到学校去一趟啊，我给你拿钱去。哎，是，咱们走，我跟着您走，您等会儿，我把我这裤腰带先解下来。他呀，把裤腰带解下来，系好了，就跟着郭燕在后边。这一道上，他是瞎话连篇呐。哎呦，我一看呢，您呢就是个好学生，您呢，哎，将来呢一定会呀，这个毕业以后一定会有找一个好地方，您会发财的。嗯，您是好心吗？好心人呢必有好报啊！我这次多多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救我呀，我非得死在那儿不成。得嘞，我这次好好谢谢您了，下一辈子我决定忘不了您，这一辈子我都记着您的好处。呵，他是满嘴的甜言蜜语呀。郭燕那时候也年轻，没有经验，就让白举人这一片话都给哄住了。来到学校门口，郭燕对他讲，你先等一等啊，我进去找同学给你凑点钱去。哎，您可快点出来，我在这儿等着您啊。于是郭燕呢急急忙忙的回到学校宿舍，就把这些情况跟同学们这么一讲。同学们这么一听，有人遇到难处了，大伙儿凑点钱吧。于是凑了点钱，郭燕拿着钱出来交给了白举人。啊，我问问您，您这个尊姓大名？哎，什么尊姓大名啊，我就是这儿的一个穷学生，我姓郭，名字叫郭燕。哦，郭燕，郭的哥，行了，我记在心里边了，您就是我的重生爹娘，您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哎呀，别说了，你赶快买车票回天津吧。好好好，咱们再见，再见啊啊！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这白举人呢，就这样拿着这钱奔了火车站，买了车票，上了火车以后，白举人这么一琢磨，嘿，好你个独角牛啊啊！你的心肠也太狠了，嗯，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回买卖了。哦，就因为你发现我跟你媳妇儿有点关系，呵，下这么大的毒手，想把我置于死地，嗯，你也不好好打听打听，我白举人是好惹的吗？啊，四两棉花你纺上一纺，白爷我是好欺负的吗？哼，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嗯，这回呀。我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回天津，我上哪儿啊？回天津啊，我马上就奔这个日本宪兵队，我把你们全都告下来，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嘿，这白举人呐，从天津下车以后，他也没回家，直接的就奔了日本宪兵队了。那个时候，华北派遣军正在下命令到处搜查八路，在搜查游击队。这白举人呢，来到了宪兵队以后，又编了这么一套瞎话。他把丰润县山里边胡孟奎这支土匪，他说是八路，他说他在那儿啊发现了土八路了。日本宪兵队这么一听，这是立功的大好时机呀、啊，赶快的又派了不少的伪治安军，就让这白举人带路。白举人告诉他们了，土匪有个规矩啊，四月初九他们呢都在山里边那破庙那儿，哎，那儿聚会绝没错，都在那儿呢，我领你们去，到那儿保险能把这帮土八路是一网打尽。哎，这小子就带领日本宪兵还有伪治安军就奔了丰润山里边了。确实啊， 胡孟魁手下这帮徒

土匪好几十人都在这破庙里边一块聚会呢，谁也没防备呀、万也没有想到白举人会有这手啊。白举人带领着日本宪兵跟五位治安军把这破庙就给包围了，这一下就把胡梦奎他们这帮土匪全都给打死了。这一下啊，白举人在日本人面前算立了大功了、从此得到了日本人的重用。不过白举人也知道他在天津这块地方待不住，怎么人缘太臭了，那个臭名声顶风能臭出八里地去，但没法混了。托人吧，用金钱买动吧，总算从天津把他调到了北平，给了什么差事呢？也就是顺城街38号特务队的队长。白举人从此就当上这特务队的队长了。您想想这些事情，郭燕哪知道啊？而且分别这么多年了，郭燕哪想得起来呀？现在白举人拉住他的手，跟他这么一说，郭大哥，郭大哥，难道说您不认识兄弟我了吗？啊，在唐山荷花池那小树林子里边，您还救过我一条命呢，我是您兄弟，我叫白举人呢。哦，郭燕呐，这才恍然，喊了半天，您可跑什么呀？你看，就是你这身打扮，喊了半天，您可跑什么呀？你看，就是你这身打扮，你说老百姓看见你能不害怕吗？郭大哥跟您说啊，兄弟呢，现在我是顺城街38号，我那混点差事啊，没有别的。郭大哥，今天你得跟我走，咱们哥俩好些年没见面了。我回到天津以后，我特意的回到唐山，我找过您好几次啊，但是呢都找不着您呢。真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我是天天想您，夜夜盼您。郭大哥，说实在的，把您给想的，您什么模样我都想不起来了啊！有这么想人的吗？没别的，郭大哥，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哥俩得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去，咱们得好好的叙叙旧。哎呀，白先生，你看我现在太忙，我还有点事儿，您有什么事儿我不管。今天好容易碰见您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说着话呀，拉着郭燕就往胡同外边走。郭燕没办法呀，小伙子拉着洋车在后边跟着。白举人手底下还有不少小特务呢，白举人告诉他手下这些特务们，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不是别人，这是我们郭大哥啊，我们哥俩呢得找地儿好好聊会儿天去，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这帮小特务这么一听，哦，合着追了半天我们这帮你追大哥呢，嘿，你瞧这事儿，嘿，真有你的。没办法呀，这些人全都散去了。白举人拉着郭燕，小伙子拉着洋车在后边跟着，上哪儿呢？就奔这个五芳斋，奔这个饭馆走过来了。来到饭馆门口，白举人从兜里边掏出1块钱来，往这洋车上面这么一扔，告诉这小伙子，你自己随便买点什么吃吧，啊，一会儿我们就出来，啊，别走，在这儿等着。郭燕呐，没办法，只好跟着白举人进了五芳斋。刚一进这饭馆的门口，伙计立刻迎过来了。哎呦，是白爷，白爷，您来了啊？有单间没有啊？有有有，您里边请，您里边请。白爷，今您吃点什么？这还用问吗？什么好吃什么呀？你们这儿的炒鳝丝、炒虾仁、炒全蟹啊，再给我烫上花雕啊，捡的好菜给我往上上。没看见今天我带着客人来吗？啊，给我上好的，是是是，马上给您上，马上给您上。两个人分别落座，伙计先给端过茶来。

他们斟上茶，一会儿的功夫，这菜啊跟酒全都上来了。白举人赶快拿起酒壶来，先给郭燕斟满了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端起酒杯来：“郭大哥，郭大哥，过去您的救命之恩，兄弟我可是一直没忘啊！来来来，我先敬您一杯。”哎呀，何必这么客气呢？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啊，白先生。哎，白举人一听这句话呀，把这酒杯又放下了。郭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刚才我就想拦您，左一句白先生，右一句白先生，您这可就太生分了。您不对，对不对？我是您兄弟，您是我哥哥呀，您就痛痛快快的跟我叫这么一声兄弟，您说我听着那有多高兴啊，那有多痛快啊，是不是？咱们哥俩应当多亲多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好，要这么说呀，白贤弟，哎，这我听着多痛快，是不是？您喝着喝着，我得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哎，我不是一再说吗，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必再提了啊。哎，来来，喝着喝着，来，您吃菜。哎，要说这儿的炒鳝丝还真不错，您尝尝。嗯，哎，您再尝尝这炒虾仁啊。嘿，您瞧，我是经常上这儿吃嘞，是不是？郭大哥，您现在在哪儿发财呢？啊，我现在啊在前门火车站铁路。嘿，这可是铁饭碗，您发财，您多发财啊。我跟您说吧，郭大哥，兄弟我现在混得也不错，不是过去那会儿了，我是鸟枪换炮，我是越混越壮。兄弟我现在在顺城街八号，没别的，兄弟我在日本人手底下是个红人，我是那儿的特务队的队长。郭燕听到这儿心中暗想，你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呐，你现在在我面前左一个郭大哥，右一个郭大哥，一旦你知道我的身份以后，白举人呐，白举人，恐怕你就是我身旁边的这么一条毒蛇。郭燕听白举人这么一讲，郭燕心想啊，你现在是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如果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的话，恐怕你就是我身旁边的这么一条毒蛇呀。白举人呐，是越说越高兴。郭大哥，我这也不是跟您吹牛啊，兄弟现在，嘿嘿，跟您这么说吧，我只要是一跺脚，前门楼子呀，他得给我晃悠晃悠。您看我现在跺脚，前门楼子晃悠没晃悠？他没晃悠，那是没赶上地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来来来，喝酒喝酒，您喝着喝着啊，咱哥俩得好好的聊一聊。郭燕呐，跟他喝完几杯酒以后，一想我还有事儿呢，悄悄的掏出怀表这么一看，哎呦，已经到了4点钟了，心想糟了，柳德泰还在澡堂子里边等着我呢，我得赶快回去呀，不能够老跟他这儿耽误时间呢。哎呀，白贤弟，郭大哥，你看，我还得赶快回车站，我不能跟你比呀，啊，给人家当差，当差不自在，我得按点的，我得回去呀。哎呦，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咱们哥俩还没亲热高呢，有好多话还没跟您聊完呢。您看看，您看看，您这就要走，没别的，过几天我上车站，我去拜访您去啊，我去看您去。郭大哥这么说吧，今后您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您瞧得起兄弟我，您就跟兄弟我说一声，没有大不了的事儿啊。哎，可是这么着啊，可别跟这个他伸手啊这么一比划，比划出一个八字来，那意思就是八路。哎，除非这档子事儿我办不了，除去这以外，兄弟我全都给您平了，没得说啊。郭大哥您放心吧，大事小情的您就找兄弟我，兄弟我全都能办。好好好，咱们走咱们走。两个人呢站起来就要走，伙计过来了，郭燕赶快掏兜就要给这个饭钱。白举人呢，赶快的
就把郭燕的手给攥住了。郭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今天能让您破费吗？啊！冲着旁边的伙计把眼睛这么一瞪，不知道今天是我请客吗？告诉你们，今天是我请客。伙计一听说他请客，伙计把嘴一咧，得，今天这顿饭呢，又算白吃。嘿嘿。

请您多来，您多来，那放心吧，我少来不了，哎，你们别烦就得。哎呦，我们不敢，我们不敢，您慢走，您走好啊，您走好，您走好。郭燕跟着白举人走出了五芳斋，一看小伙子就在门口等着呢。郭大哥，您上车，您上车啊！有功夫我一定到车站去拜访您去。郭大哥，再见，再见。好，再见吧。当啷一踩着脚铃，小伙子抄起车把，这才呀按着原道转回了清华池澡堂子。郭燕跟白举人在五芳斋这儿喝上酒了。您可要知道啊，这柳德太在澡堂子里边早等急了，他不能净洗澡啊，多长时间了，一会儿找人哎捶捶背，搓澡，理发，修脚，掏耳朵，全活。左等郭燕不回来，右等郭燕不回来，把这个柳德泰给急的呀，心想郭燕是不是在外边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了，不然的话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回来呀。好容易盼着郭燕回来了，哎呦郭先生您可回来了，哎呀外边有点事儿耽误了，你看我又跑了一身汗，我还得再洗一洗啊。澡堂的伙计赶快的帮着郭燕宽衣接帽子，哎，都给安置好了。郭燕到里边又拴了拴，这才出来重新又把衣服穿好。这回穿衣服啊，郭燕就穿上自己的衣裳了，也就是柳德泰原来穿来的这身衣裳，柳德泰又全都穿好了。两个人同时走出了清华池澡堂子，柳德泰上车仍然往西走，郭燕急急忙忙的返回了福来客店。来到自己的住所以后，一看时间已经很晚了，赶快的拿起饭盒来，出来把门锁好了，离开了客店。到外边啊，买了两个加肉的火烧，放在饭盒里边。干什么呀？心里边想着赵宁呢。赵宁这一天还没有吃饭呢，赵宁同志到底在钟楼上边安全不安全呢？出现没出现什么问题呀？郭燕心里边是心如火焚呐，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前门火车站走过来了。来到前门火车站跟前，这么一看，仍然有不少的日本兵在这站岗的，各个路口全都有哨兵。但是呢很明显比昨天少多了。来到候车室这个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小野站长松本都在这儿的，带领着宪兵警察特务在检查着每一个上下班的中国员工。郭燕来到他们的跟前，冲着小野点了点头，然后把饭盒盖打开让松本看了看。松本瞅了瞅，冲着他把手一摆，让他进去。郭燕进了车站以后，直奔行李房。来到行李房里边，首先郭燕先往货架的底下看了看，干什么呀？就是那批货物到底有什么闪失没有？一看，那个麻袋还在货架的底下呢。走过来用脚趟了趟，嗯，东西没动，还都在这儿呢。这才掏出钥匙，把值班室的门打开，自己进去一反手，嘎噔，把屋门给锁好了。郭燕把电灯开开，仔细的看了看这个值班室。郭燕呐，发现值班室里边的东西有人动过了，虽然说还照着原样给放好了。但是有动过的痕迹，嗯，说明松本呢已经带人把他住的地方检查过了，这个值班室已经经过搜查了，敌人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了。既然这样的话，今天晚上这个钟楼我还上去不上去呢？郭燕想了想，

0: 尽管赵宁同志一再吩咐，宁可不去也不能够冒险。但是赵宁同志的安全到底怎么样呢？郭燕实在不放心呐。又一想，赵宁同志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不管冒多大的风险，我也得上钟楼去看一看去。对，我应该到那儿去瞧一瞧，赵宁同志是不是安全？钟楼那个地方太危险了，尤其是昨天晚上我一想，上楼上的太容易了，怕只怕呀，赵宁同志上楼容易，下楼难呐。我得亲自去看一看。于是郭燕把这两个火烧往兜里边这么一揣，把这个水壶拿起来了，就伪装着上这个锅炉房去打水去。来到锅炉房的门口，把这个水壶往地下一放，看了看四下无人，郭燕赶快借这个机会匆匆几步就往这个夹道这儿走过来，然后蹑足千踪，噔噔噔噔噔噔，上楼。上楼以后，把封门的开开，自己进了楼道。在楼道里边这么一看，还好啊，全都黑着灯呢。顺着楼道一直往南走，到拐弯这个地方，路过周世贵的办公室的门前。今天周世贵这屋啊，也黑着灯呢。郭燕仔细这么一听，哇，周世贵睡着了，打上呼噜了，睡得还挺香。郭燕赶快拐弯，然后来到钟楼这个楼梯这儿，再上楼，掏出钥匙来，咔嚓，把这将军不下马的大铁锁开开，把锁头落下来，轻轻的一推这大铁门，来到里边这么一看，没人，赶快的把这大铁门又给关上了。压低了嗓音，老赵，老赵，赵宁同志，老赵。眼瞅着大柜的门开了，赵宁从里边出来了。啊，看见赵宁同志在这儿安全没事儿，郭燕这心里边总算踏实了一点。怎么样，今天有什么事情吗？很好，没有什么事情。好，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啊？郭燕就赶快他把他呀如何到这个亨达利表行啊见那个齐志文，跟齐志文接头的情况，另外如何遇见了白举人，这些情况一一的向赵宁同志做了详细的汇报。这个白举人今后你要多加小心。是，我知道，我已经对他多加小心了。好，来说着话呀，郭燕一伸手从兜里边把那两个火烧给拿出来了。一天没吃饭了，你饿坏了吧？啊，赶快吃点东西吧。哎，赵宁看看火烧，抬头看了看郭燕，觉得奇怪呀，你怎么还给我送饭来呀？怎么，今天你不是派人给我送过饭了吗？什么？郭燕一想，赵宁同志是饿糊涂了吧？铁门锁着，钥匙我拿着，我一天没有上班，谁给你送饭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是饿糊涂了吧？怎么会是饿糊涂了呢？确实是有人给我送过饭。什么？真有人给你送过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快跟我讲，出了什么事情了？就是下午大概其实两点多钟吧，我听见有人上楼，我就按着咱们商量好的，我就赶快藏在柜子里边了。然后呢，听见有人往楼板这儿放了什么东西，随着 有人出去把门又给锁好了。我从柜子里边出来一看，有一个饭盒，打开饭盒一瞅，里边的鸡蛋炒饭，另外还有两个烟梨，我就赶快全都吃了。吃完以后放在地下，听见有人上楼，我又赶快的进柜子里边去了。这个人把饭盒跟剩下的梨盒全都拿走了，然后又把门给锁上了。啊！郭燕听到这儿，心想：坏了！昨天我回到客店以后，我反复的想啊，咱们这个钟楼上的太容易了。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钟楼这个地方我本来不熟悉，门冲哪边开我都不知道。正在我为难之际，怎么那么巧呢？就有人让赵师傅上来对钟，赵师傅领咱们上钟楼。那个夹道那儿电灯亮着，我刚一想最好是灯黑了才好呢，灯突然间灭了。上楼以后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咱们上楼上的太容易了。今天我没有在车站，我也没有吩咐任何人给你送饭，别人谁都不知道，怎么会有人给你送饭呢？这不对呀，钥匙一直带在我的身上啊，坏了！看起来这肯定是敌人设下的圈套，这个地方不保险，是个是非之地。赵宁同志，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咱们得赶快走。来，你跟我走，咱们快冲下钟楼，赶快想办法得离开这个地方。两个人呢，正说着话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噔噔噔噔，有人上楼啊，有人来了。两个人瞪着眼睛啊，就瞅着大铁门，就眼瞅着铁门的把手往下拧，然后铁门开了。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在门口这儿站着这么一个彪形大汉，噔，两个人全都愣了。赵宁仔细一看，这个人是个大高个儿，身材特别的魁梧。这个人呐，看上去有40多岁，黑惨惨的一张大脸，浓眉大眼，是鼻直口阔，面似紫玉，大耳垂纶，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蓝呢子圆顶的硬壳大檐帽，帽檐上边缀着这么一个黄色的歪毛鹿灰，身上边穿着这么一身蓝呢子的铁路职工的鹿服，中间是一排黄铜纽扣，第二个纽扣到左边上衣兜这儿有这么一串金光闪闪的怀表链，下配蓝呢的马裤，长筒高腰的大皮靴。赵宁不认识这个人，郭燕一看这个人当然认识。谁呀？这就是那位中国的副站长周世贵。周世贵进了钟楼以后，把这大铁门轻轻的又给关上了，两只眼睛紧紧的盯着赵宁。赵宁看着周世贵，周世贵又看了看郭燕，郭燕也盯着周世贵。周世贵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赵宁的面前，压低了嗓音：你就是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新任书记赵宁。啊，赵宁一听这人太厉害了，不单说出自己的名姓来，而且呢，连自己在党内任什么职务人家全都知道，这多可怕呀！郭燕心想，周世贵 他是树夫站长啊，那可是日本人手下的红人啊。那个时候这树夫站长权力可不小啊，所有中国员工的任免大权，也就是用什么人裁什么人，都凭他一句话，所有的中国员工都归他管。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呢？郭燕冲着赵宁使了个眼色。郭燕呐，顺手就在钟楼里边旮旯那儿把那个修大钟大扳子给抄起来了，来到了周石贵的身背后，举起了大扳子唰就往下爬。万也没有想到啊，周石贵是早有防范，一伸手砰，把郭燕的手就给攥住了。你要干什么？你安静点，出点声音，鬼子马上就会上来抓人，你不要命了？郭燕心想，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姓周的，你今天到底要干什么？没别的，我今天是想找赵先生对对表。说着话呀，眼瞅着周石贵一伸手拽出一块怀表来，把这怀表交给了赵宁。赵宁看了看，把这怀表又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怀表这么一看，啊，跟齐志文那块表啊是一模一样，同样那个表瓣是后配的，背面有同样大小的四个三角。上文书咱们说了，整个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怀表只有四块，这是特殊联络暗号啊，拿出这块表来不可怀疑，这肯定的就是自己人呢。郭燕呐，张嘴刚要说话，赵宁赶快冲他把手这么一摆，仍然盯住周石贵，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我就是跟你对对怀表。你这个表修过吗？王府井亨达利表行修过。哦，表有什么毛病？油丝断了。你现在要干什么？找赵先生接油丝。暗号全都对。赵明赶快上前紧紧握住周石贵的手，你是自己的同志啊，你，我现用名叫周石贵，原用名叫许达官啊。原来你是达官同志啊，你原来不是正太铁路？是啊，过去是在正太铁路，我们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了，前任书记徐光远同志光荣的牺牲了。徐光远同志在遇难之前把这块怀表交到我的手中，后来日本华北铁路株式会社要把这个高级的原丝进行轮换，我被调到了前门火车站，已经整整两年时间了，跟组织长失掉了联系了，两年没有见到亲人了。今天我知道你来了，所以特意的来跟你接关系。你就是赵宁同志？你怎么知道我是赵宁呢？哎，说来话长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 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这就是人性，把人情冷暖讲得太透了，今天分享给大家。人为什么会心寒，无非是善良总被利用，真情总被欺骗，信任总被辜负，真心总被玩弄。你对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对你却得理不饶人。你帮人时掏心掏肺，你落难时人却推三阻四。老话说得好，别人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人情似纸张张薄，不经一事不懂一人。只有低谷时你才会看清，谁对你避而远之，谁对你不离不弃。也只有落魄的日子，才能让你看见最真实的人心。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真心，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倾尽所有。有些热情注定会被辜负，好心给错了人一文不值，善良失去了边界，只会耗尽自己。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这就是人性》。善良不是软弱，包容不是纵容，别做无底线的老好人，别亏待每一份真心的热情，更别讨好任何一丝刻意的冷漠。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从此心有尺，心有度，人有变。缘来珍惜，缘去坦然。我知天高任鸟飞，也知话说三遍淡如水。所以山水一程，莫问归途，风雨路遥，各自安好。愿大家自由的灵魂，永不困顿于荆棘之中，百步之内必有芳华。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0: 294集，王猛纠纷。三人围拢过来，欲对王猛拳打脚踢。王猛虽为文士，在家乡时也颇爱弄拳习棒，身子练得颇为健壮。他见三人围拢过来，暗思若与他们抱成一团，上有半截木棒， 遂弯腰拾起。锦衣少年三人见他拾来半截木上有半截木棒，遂弯腰拾起。锦衣少年三人见他拾来半截木棒，心中并无惬意，心想他终究难抵六拳，就继续向前逼近。王猛渐渐退到坡边，已无路可退，他的心一横，双足跳起，挥动木棒直击锦衣少年。只见一道白影晃过，惨叫声中，那锦衣少年已然倒地。另二人尚未愣过神来，那王猛已收住了脚步，挥棒左右连击，就听惨叫连连，这二人实在经不起打，与那锦衣少年一同在地上翻滚惨叫。事实四周已聚拢数百人观看，他们见到王猛以一敌三，且姿势矫健，身手不凡，遂发出叫好声。叫好声惊动了维持秩序的衙役，他们看到数人在这里斗殴，生怕扰了大典仪式，就将王猛等四人带离现场。锦衣少年三人想是手臂被打断，他们疼痛难忍，惨叫连连，身上的锦衣沾满了尘土，模样显得极为狼狈。王猛等四人被衙役扭送至京兆府衙，由京兆府法曹断理此案。按说因口角斗殴实为小事，然在大典之侧喧闹，有捣乱大典之嫌，法曹十分重视，问清了事情详细，先斥王猛道：
11: 你入京参加会试，不好好在社中温书，却来斗殴，实在有辱斯文。
10: 又斥锦衣少年三人道：
11: 你们聚众斗殴，且以多欺单，实为主责。
10: 锦衣少年装出一副可怜相，辩解道：
12: 大人，此人膀大腰圆，实为恃强欺人，请大人好好看看，我等三人手臂骨折，他却是毫发未损。
11: 哼，按照大唐之律，你们扰乱大典，实为大罪，须当囚禁。
10: 法曹不敢自专，转入正堂，将事件禀报给了李元洪，并请示如何。李元洪闻言道：
13: 他们滋扰大典，按理为大罪，然他们毕竟为斗殴，也未扰了大典，若将他们囚入牢中，就违了圣上畅言的宽法慎刑之旨。哎呀，罢了，就不用与大典相连了。
11: 李大人之意，莫非以斗殴之事处置他们？
13: 是啊，他们确实为斗殴嘛，只要他们不再争竞，就放了他们吧。
10: 法曹闻言即返回前衙，对四人说道：
11: 李大人宽宏，不再追究你们滋扰大典之罪，你们今后不许再有争竞，若答应此事，即可拒绝后出衙。
10: 那锦衣少年哭诉道：
12: 大人，若如此来办，我等岂非白挨打了。

0: 让王猛赔你们一些钱，回家好好养伤去吧。
1: 如此轮到王猛不愿意了。
2: 大人如此断案有些蛮横，鄙人好好管理是他前来滋事，又寻来二人妄图以多胜单，若非本人有些力气早被打得甚惨。大人，他们前来滋事理在本人这里，他们受伤其实活该，本人不该赔钱。
1: 法曹听完王猛的申辩顿时大怒斥道，
0: 哼，你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则理在你方，你却恃枪出手将他们打得伤筋动骨，如此称凶还有什么道理可言？本官大事化小，你却不领本官之情，也罢，你们不听本官调解就入牢囚禁吧。
1: 王猛知道会试之日在即，若误了会试之期自己的损失更大，他寻思再三只好委屈地拿出钱来赔付，然后拒绝了事。李林甫数日后辗转得知此事，心中就转开了心思。四南郊大典顺利结束，张悦作为仪礼使鞠躬致伟，李隆基龙颜大悦，将张悦夸赞了数回。张悦因为四南郊大典办得极为成功，又见皇帝龙颜大悦，心中若有所思。中书门下的五房设立之后，张悦与袁前要商议好的政令可以快速发出，这里名副其实成为中书之地。袁前要下朝之后就直奔这里，在门下省待的时候越来越少，在这里的时候越来越多。他们这日商议好待处理的政事，张悦笑问袁前要道，
3: 袁世忠，皇帝陛下的心情实在好呀，看来这次大典恰当其时，圣上今日朝会之时又将我们夸赞了一遍呢。
4: 张公畅言似南郊，如今国泰民安，则张公畅言恰当其时，皇帝陛下有此龙心大悦呀。
1: 袁前要日常处事之时时刻牢记自己的本分，即张悦为主己为辅，不敢与张悦争权。张悦听到此赞语心中惬意无比。袁前要日常勤勉办事，议事时又以张悦为主，从未有过自己的独立意见，且不固执己见，张悦甚为满意。张悦不忘袁前要的功劳，说道，
3: 袁世忠怎能如此说话，明明是我们共同商议好的事儿，怎么就成了我一人的畅言呢？
4: 事实如此，张公今后不可谦逊啊。
1: 张悦慨而受之，说道，
3: 此次大典过后我又有一个新想法，不知你意下如何？
4: 张公请言。
3: 我想啊，如今国泰民安，国家能有今日是因皇帝陛下上应天命，在以贞观故事来教化天下的缘故。此次四南郊场面毕竟太小，我以为须行封禅大礼方能彰显陛下之功。
4: 封禅？
3: 对呀，就是封禅。上一次封禅之时为万岁登封元年，其实则天皇后登嵩山封禅距今已过去近30年，皇帝陛下该是封禅的时候了。
1: 袁前要感到此事重大，一时沉默不语。张悦见状追问道，
3: 袁世忠有何顾虑？
4: 张公啊，如今虽说国泰民安，然国家此前迭遭乱世，如今刚刚步入正途，非为张扬的时候。再说了，封禅事大，糜费颇多，若劳民伤财，恐非圣上之意呀。
3: 你又如何知道圣上不同意呢？
1: 恰在此时张九龄入室，张悦见之唤道，
3: 九龄来得正好，我欲畅言圣上到泰山封禅，袁世忠以为不合时宜，来谈谈你的看法。
1: 张九龄平素办事持重，看到这二位宰相意见不合， 暗想自己人微言轻，哪里敢说自己的看法，遂踌躇道：
5: 下官实浅学陋，不敢妄言。
3: 此非定义，不过漫谈罢了。九龄，你但说不妨。
1: 第295集，上表风扇。张九龄瞧了袁前耀一眼，见他目光甚阴，心中就将风扇的事儿想了一遍，说道：
5: 二位大人，下官以为风扇事大，应予持重。遥想太宗皇帝贞观年间，群臣数次谏言风扇，太宗皇帝不许，中太宗皇帝一生从未举办风扇大典。由此看来，只要国富民强，是否举办风扇大典其实无碍的。
1: 张悦听得张九龄如此说话，明显赞同袁前耀之言，心中就有些恼火，斥道：
3: 你懂什么？其后高宗皇帝举办风扇大典，是为张扬贞观之功。你胡乱说话，强死不说，下去吧。
1: 张九龄讨了个没趣，只好躬身而退。袁前耀见张悦本想让张九龄前来帮腔，孰料张九龄却不顺着恩师的意思说话，如此被赶走，心里就有些好笑。他现在又不想与张悦翻脸，就坐在案前低头不语，脸色紧绷，不现喜怒之色。张悦沉默了一会儿，继而言道：
3: 袁世忠，到底封禅不封禅，终归要看圣上的意思。这样吧，明日早朝之时，我代表百官向圣上进言，来年到泰山封禅，你以为如何？
6: 好吧，就按张公的意思办。张公，若圣上单独问我，我该如何说呢？
1: 袁前耀如此说话，说明他心中还是有些不愿。张悦也很爽快，答道：
3: 哦，若圣上单独问你，你大可直抒胸臆，否则就是欺君了。然明日朝堂之上，我代表百官向圣上进言，你就不可再出反对之言了。我们今日说话，岂能白说？
6: 啊，那是那是，场面之上，我还是为张公马首是瞻的。
1: 次日早朝之时，张悦带百官诸事奏罢，再出班奏道：
3: 皇帝陛下卧服提相，出阵成图，因威卖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臣等幸遭昌运，谬齿周行，贤身旧日之诚，愿睹峰峦之庆。
1: 他说完，自袖中取出一卷卷书，双手将之擎起，说道：
3: 此为百官联名的上表，恭请皇帝陛下东封泰山，请陛下御览。
1: 高力士屈步过来，取过上表，交于李隆基手中。张悦伏地叩拜，说道：
3: 请陛下封禅泰山，以遂百官之情。
1: 后面百官见状，忽然一齐跪倒，齐声说道：
7: 请陛下封禅泰山，以遂臣等之情。
1: 李隆基接过上表，瞧了几眼，看见百官跪倒，挥手道：
8: 罢了，都平身吧，起来说话。
1: 李隆基乍闻百官畅言风扇，内心感受实为惊喜。刚刚结束的四南郊大典之上，李隆基依礼守献叩拜之时，就见前方香烟缭绕中，正中为昊天大帝的牌位，侧旁有高祖皇帝的牌位配享，心中由此涌起一股志得意满之情。隆基依贞观故事治国，使国家步入正轨，如今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如此就不枉了上天的眷顾和祖上的厚望。现在百官畅言泰山封禅，此大典与四南郊相比，实为至上盛典，又可夸示于天下。李隆基心中有些愿意了。李隆基心中虽怨，却不意味着当即答应。此时群臣已然立起，

0: 当即眼光环视群臣一圈，缓缓说道：“
1: 卿等心意，朕甚明白。然朕承奉批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谈于四海。若是现在与泰山封禅，则上天和先祖就会认为龙基乖离也。”
2: 陛下有大顺之孝敬，文王之慈惠，夏禹之恭俭，帝尧之文思，成汤之深仁，宣皇之治理，如此仁德使人和遂人，成就盛世。臣等仰考神星，庞采众望，则峰峦斩礼，实不可养。
0: 张悦的这番话将李隆基的仁德和功绩吹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隆基听完，心中妥帖无比，觉得张悦所言句句中听，果然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般。其他官员也一同躬身言道：“
3: 启陛下上应天命，早日泰山封禅。”
0: 李隆基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
1: 朕之功德如何敢与太宗皇帝相比？启贞观君臣戮力实至，终于成就盛世。朕观太宗实录，贞观五年，赵郡王龚孝等人提倡封禅；贞观十一年，众臣又请封禅，太宗皇帝先是同意，继而废之。终太宗皇帝之事也未行封禅。朕欲步太宗皇帝之英烈，不敢轻言封禅啊。”
0: 张悦此时心中想到，大凡遇到禅让加尊号乃至封禅等大事，皇帝断不会爽快答应，那是需要推辞数回的。今日畅言封禅已然恰到好处，不宜再多说话，遂缄口不言。李隆基看到群臣不再吭声，遂继续说道：“
1: 自今日始，今后不许再提封禅之事。”
0: 朝会于是随之而散。李隆基令张悦和袁乾要留下，令他们到西侧殿议事。二人入了西侧殿，忽见殿中比以前单独面见皇帝时多了二人，一为御史台御史，二为史官。李隆基看到二人有惊诧之色，微笑示意道：“
1: 你们不用惊疑，朕前些日子观太宗实录，看到太宗皇帝每遇三品以上者奏事时，必让史官谏官在侧，朕认为此制甚好，就令高将军依制恢复。”
0: 张悦和袁乾耀也知这段前朝往事。唐太宗于贞观初年规定中书省、门下省及三品官入朝奏事时，在侧必备有谏官和史官，以及时匡正过失，史官及时记录。然到了高宗皇帝和则天皇后主政时，许敬宗和李义府当权，他们往往在权位百官退朝后，把皇帝左右的人摒开，然后秘密上奏，御史史官皆不得语闻。如此一来，唐太宗确立的这项制度渐渐废弛，为奸臣的进谗为恶大开方便之门。张悦躬身赞道：“
2: 陛下此举看似甚微，实则宏大无比。自今以后，奸人再不敢在陛下面前竟谗言为恶。哎，臣为何此前就想不起来这件往事呢？陛下，臣确实失职了。”“
1: 罢了，张卿，你今日的好听话说的不少了，恭维的话说多了就成了语词了。他们立在一侧，将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得甚为明白的。
2: 臣不敢苟同陛下之言，臣以为溢美之言非是语词，因为这些赞美之言实有所据。臣今日确实说了不少好听话，然句句为实呀。”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能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女人，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亲手杀死过那个相信爱情的自己。今天分享面纱，真正可以治缺爱还有恋爱脑的是见识，见识到深刻的人性，还有见识过这个世界除了爱情以外更精彩的部分。这是我熬夜看完毛姆这本面纱后总结出来的。毛姆用他冷静到刻薄的方式，淋漓尽致地描述一个女人从堕落到觉醒的过程。书中有一句话，在两个人的世界中，他只能选择爱他或失去他，以填补心灵的空虚。什么时候人们真正的了解爱情？那就是失去他的时候。这七句话分享给你们。第一，凑合地找一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你的婚姻当中一定会对对方有很多的鄙视，并且留下很多的后患。第二，女人美丽，但缺爱就是最佳的猎物。第三，在自身的利益面前，爱情总是第一个被放弃的。第四，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无知和对爱的渴望暴露在男人面前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了男人伤害她的机会。第五，永远不要低估一个男人的现实和残酷的程度，你越无知，他就越残酷，这是他们在社会里面生存的天性。第六，每个人的心思尽管没有说出来，但是一定会被看得透透的。你的意图和算盘是这个世界上最没办法隐藏的东西，往往把别人当傻子的人，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傻子。第七，欲望是觉醒最大的敌人，人最软弱的就是你意识到要觉醒，但是又被欲望牢牢地控制着。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9: 哎，欢迎
8: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9: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8: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9: 缺维生素哈，
8: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9: 那你说说我
8: 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9: 真没听过，
8: 是没听过，
9: 没有。
8: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9: 这是缺蛋白质，
8: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他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就是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4桶，
1: 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向上生长，把关于成长的真相讲得太透彻了。今天分享给那个默默蓄力正在变好的你。今天分享向上生长，努力的终极意义从不是为了在原地鹤立鸡群，而是为了真正成为那只鹤，离开那片鸡群。你要奔赴的是山海与星河，注定不能停留在泥泞与沼泽。千万别在低维的圈子里去证明什么，因为你本就无需证明。困在底层认知里的人，眼界只有巴掌大，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你的所得就是他们的损失，你往上走就挡了他们的路。一旦发现你比他优秀，他第一反应不是追赶，而是想毁掉你的光芒。这就是人性，人能容忍远方的伟人，却很难容忍身边的得意者。所以真正的清醒是专注自我，向上生长，把自己打磨得足够强大，把自己养得足够丰盈，丰盈到让旁人不敢随意靠近。这不是高傲，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要做的是穿越整片荆棘丛林，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对付路边的每一只蚊虫。学会脱离无意义的内耗，远离消耗你的人和事，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注在自己的成长上。努力从来不是为了在方寸之地拔尖，而是为了挣脱桎梏，活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景。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296集，争宠邀功。李隆基不想再与张月纠缠这个话题，转而问道：
7: 啊，你们二人为朕之宰臣，当知无不言，使朕知晓天下之事。哼，你们今日蒙蔽圣听，可知罪吗？
6: 二人闻言，再观皇帝脸色严肃，不知犯了哪项天条，相视一眼，然后齐齐跪下。张悦叩首道：
8: 微臣愚钝，不知如何得罪。
6: 李隆基将那卷上表拍了一下，说道：
7: 哼，你们联络百官，为何不先对朕言说一声？你们今日殿上突然集体发难，不正是想看朕的好看吗？
6: 皇帝既然提到这档子事儿，张悦心中顿时释然，袁前耀却在那里惴惴不安。张悦拱手奏道：
8: 此系微臣之罪，却与他人无涉。臣等联名之时，有人确实问臣是否奏知陛下，臣当时含糊答道陛下已知闻了。陛下，臣有欺君之嫌，然臣当时心想臣等畅言风扇，此为臣等心声， 万一陛下事先得知，肯定立言禁止。
6: 其实张悦让群臣联名之时，李隆基一开始就知道了事情的详细。

0: 他今日之所以立言斥责张悦，无非想将在朝堂之上的戏份做足做够。李隆基又斥责钱元耀道：
1: 元清，听说你最先署名，哼，你为门下省侍中，当有对中书省的封驳之能，如此倒好，你们倒是成为同气连枝的好搭档。

0: 张悦自被授为中书令，其时刻把握李隆基的心路。开元之初，李隆基确实励精图治，努力克制己欲，效贞观故事。至开元八年，使国家渐至富庶。他近来与张悦说话，无意间流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情。尤其他设集贤殿书院，亲自书写编撰《唐六典》及《大唐开理》的体例，张悦已然十分明白，皇帝此时渴望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张悦由于看准了李隆基的真实心路，现在虽蒙皇帝训斥，也就比袁前要坦然许多。他转移话题说道：
1: 陛下，集贤书院编撰二书的进度，臣今日已在朝堂之上向陛下禀报了。臣今日想奏闻一件好事，集贤学士吴京编史之余，广采太宗皇帝贞观一朝史事，已大致编成《贞观政要》一书，不日就可献于陛下。
0: 李隆基认识吴京，说道：
2: 吴京还兼之卫尉少卿吧？此人臣免于致使，可谓有成。元卿，记得你与张家珍为相时，此书已大致编成，为何迟迟不献上来？
0: 袁前耀看到张悦提起吴京所编《贞观政要》，心中暗暗骂张悦太过无耻，为了邀宠皇帝，竟然想通过献书来张扬己功。吴京自则天皇后之时即入史馆修史，其在开元初年之时，鉴于皇帝欲依贞观故事治国，就萌生了编著一部《贞观君臣的对话集》。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搜集太宗皇帝史料，然后自开元五年开始编撰，如今大模样已成，并为之定名为《贞观政要》。袁前耀躬身禀道：
3: 陛下，吴京此书已于开元十年大致编成，其迟迟未献，源于其深恐书中错谬贻害天下，由此精心刊物。
2: 对呀，欲少有错谬，务必精益求精。那就让他慢慢修订，也不急于这一时。
0: 他转而又说道：
2: 啊，朕方才提到张家珍啊，听说张家珍即将回京，待他面见朕之后，卿等二人可代朕宴请他一回。
0: 二人急忙躬身答应。张悦因陷害张家珍，心中不免有鬼，偷眼瞧了皇帝一眼，意欲探知皇帝的真实心意。李隆基果然回答了张悦的疑问，他重重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哎，张家珍曾为中书令，因其弟累而贬官，朕当时有些草率了。你们今日在朝堂之上颂扬朕之功德，可是啊，若无百官之劳苦，焉有今日？张卿，自姚公为中书令直至今日，你们这帮为相者居功至伟。张家珍有过失，然他为相时勤谨为政，还是颇有功劳的。你们宴饮之时，要将朕的这番话说与他听。
3: 是，
2: 朕念着张家珍，其实也是眷顾你们。众卿只要能够勤勉理政，朕不会忘记你们的。姚公与宋公罢相之后，朕接受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以使他们俸禄无亏，正为此意。
0: 李隆基的这番话彰显了其对臣下的殷爱之心，令他们大为感动。二人忠心地跪下叩谢皇帝圣恩。李隆基令他们平身，从案上拿起一本书奏递给张悦说道：
2: 此为李林甫的一道书奏，你们都好好看看，再让有司前去核查。李林甫所言看似简单，其中也有幽微之处，卿等二人须得尽心了。
0: 张悦与袁前耀看过李林甫的

0: 奏书，其中详述了王蒙等人斗殴的过程，认为京兆府如此处置有欠公允，失却大唐法治精神，故奏请有司予以复核。张悦面现不屑，鄙夷说道：
1: 这些御史们偏爱在琐事上纠缠不休，天下那么多大事，他们为何不问呢？
0: 袁前耀近来与李林甫交往颇多，深知李林甫谋虑深沉，其所言语往往有的放矢，绝非浪言，遂说道：
2: 此事看似简单，万一其中果然有幽微之处呢？
1: 不过几个少年斗殴一番，有何幽微之处？然此事由圣上交办，不可敷衍色泽，你让刑房知会大理寺去复核一遍吧。
2: 是。
1: 武进的贞观政要应该编成了，他为何迟迟不献上来？我知道其与你相熟，你不妨劝劝他早日完成，抓紧献上来。
2: 吾今致使甚为精细，大凡一字一句都要斟酌多遍，他之所以不献上来，估计还未最后定稿。
0: 张悦无可奈何，示意袁前耀可以离开。袁前耀边走边想到，只要你张悦为中书令，这本书肯定不会经你手献于圣上。第297集，张悦救世。张家珍为中书令，袁前耀为侍中时，二人对吴京甚为礼遇，又知他欲成新书，诸方面皆给予大力支持，吴京甚为感恩。不料风云突变，张悦略施小计，张家珍被赶下相位。吴京后来见知内幕，对张悦的人品极度不耻。张悦为相后，一日来到集贤殿查看编撰进度，吴京适时忙于编撰《择天实录》，初卷已编成，吴京带领一帮人忙于校刊。择天皇后时，张悦在永昌年间以第一名高中，被授为太子教书郎，此后历任奉阁舍人、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官至四品。他非常关心《择天实录》中有关自己的表述，遂取过书卷详细观看。张悦在择天皇后执政时有一段著名的故事。魏元忠是时任丞相，又兼知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及军政大权于一身。魏元忠为人耿直，看不惯择天皇后男宠张氏兄弟的行为，曾镇杀张易之的家奴，并维护时任太子的李显。张氏兄弟于是构陷魏元忠，将之下在治狱。则天皇帝欲召集有关人在朝堂之上明辨，张昌宗悄悄找到张悦，让他当堂做伪证，指认魏元忠确实说过不忠于则天皇后之言，并向张悦许以高官厚酬。张悦迫于张昌宗之事，答应作证。同为奉阁舍人的宋璟得知张悦欲当堂作证，悄悄将张悦拉到僻静处，语重心长地劝道：
3: 名义之重，鬼神难欺，你不可陷证人以求苟活，若君此次因而被贬，后世可传美名，望慎重为之。
0: 张悦事业辗转反侧，将作证的后果想了无数遍，最后做出了决定。第二日的朝堂之上，则天皇后问张悦说道：
4: 你曾听过魏元忠的不忠之言，并向张昌宗转述，此情为实吗？
0: 张悦脱口答道：
1: 臣未曾听闻魏元忠任何不忠之言。
0: 侧旁的张昌宗闻言大怒，嚷道：
5: 张悦实为反复无常之人，你昨日还亲口对我说过，今日为何就改口了？
0: 此后魏元忠与张悦同时被贬，后来张氏兄弟被杀，张悦将这段故事渲染得人人皆知，以夸示自己坚持正义。

0: 张悦越过择天石路，对其中有关自己的描写甚为不满。他将吴京召过来问道，
1: 这个刘知己是怎么闹的？怎么能如此写呢？
0: 刘知己在择天皇后时就担任史官，负责撰写起居注并兼修国史，已于开元初年逝世。其一生著述甚多，撰有《唐书》《武后实录》《世族志》《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史通》等，是为当时著名的史家。吴京现在主撰的《择天实录》就是以《武氏实录》为基础重修而成。吴京问询究竟，张悦手指书卷说道，
1: 你瞧这段，我当时据实回答择天皇后，实为正义在心。刘知己如此写来，似乎我据实回答，好像主要受宋璟之劝。
0: 吴京答道，
2: 刘公撰武后实录时，主要依据择天皇后起居注兼及其他史料旁证而来，下官今修订武后实录而成择天实录，又将史料核实数遍，不敢有差。
1: 我为当世之人，最知事件详情。
2: 宋公当初找过张公，且果然说过这番话吗？
0: 张悦沉吟不答，继而和颜悦色道，
1: 宋璟这段话其实为末叶，还是删去最好。
0: 吴京坚定地摇摇头道，
2: 若寻公请，则此史不为纸笔，何以敢取信于后？
0: 张悦遇到此等较真的人，终归无可奈何。吴京其后向袁前耀诉说张悦欲改史的事儿，愤愤说道，
2: 张昌宗张毅之兄弟为构陷魏元忠，为何单单瞧中张悦做伪证？由此看来，他们定是瞧准了张悦热衷功利之心。同为凤阁舍人，张氏兄弟为何不去找宋公呢？
0: 吴京从内心里厌恶张悦。袁前要相信，只要张悦为相，吴京不愿为其面上添彩，说什么也不肯将贞观政要献出来。张悦奉旨宴请张家珍，宴饮地点定在曲江之侧的紫云楼里。自紫云楼向西而望，即可看到那边的杏园与慈恩寺。紫云楼三面环水，烟波浩渺。张悦与袁前耀下衙后一同来到紫云楼，二人到了楼前，舍马步行，缓缓向楼内走去。张悦问道，
1: 宋公和张家珍应该到了吧？
3: 应该到了，张九龄一个时辰前就去促请，他们应该比我们早到。
1: 我瞧圣上的意思，张家珍此次返京许是不用回滨州了。如今户部尚书一职出缺，听圣上的口风，似欲将此职授予张家珍了。
0: 张悦玩弄诡计拿下张家珍，袁前耀事后得知了其中详细，既替张家珍抱屈，又不耻于张悦的为人。然张悦现在为自己的上官，面子上还是需要维持的，遂敷衍答道，
3: 圣意到底如何？我不敢妄猜呀。
0: 他们说话间已上至楼面，张九龄在楼梯间候着他们，然后将之向阁中引入。张悦毕竟心中有鬼，令袁前耀先走，他压后几步，悄声问张九龄道，
1: 张家珍情绪如何？
4: 应该没有什么异样，他得知恩师奉旨设宴，一股劲儿的感激圣恩嘞。
1: 哦，如此就好。
0: 张悦入阁后满面春风，拱手向宋璟与张家珍施礼，然后坐定寒暄，多问张家珍在滨州的生活起居。张家珍道，
5: 滨州的水土风物与京城相比毕竟苦寒了一些，然这里有一种好处，京城还是比不了的。
0: 数人急问究竟，张家珍笑道，
5: 大唐之马一大半儿出于滨州，敢问哪能与滨州相比呢？
0: 袁前耀问道，
3: 如此说来，

0: 王公肯定多往潜水园巡视了。
1: 潜水园即唐初李世民率兵与薛仁杲激战的地方。此后张万岁看到这里水草肥美，就向李世民请求将这里作为养马场。从此后潜水园就成为大唐军马的驯养地。如今王毛仲兼之衔旧使，主管大唐马政，潜水园马场仍然作为主要驯养基地。陈玄礼每年约有一半时间都待在那里。
2: 啊，是啊，家珍去过数回，陇西气候苦寒，养出的马分外结实。今令我最感动的是，陈玄礼将军十余年如一日，每年多待在马场里。
1: 宋璟赞赏道：
3: 是啊，圣上实在是人，王毛仲与陈玄礼二人主持马政，是大唐军马逐年增加，好像已有40万匹了吧。
1: 张悦笑道：
4: 宋公向来夸人甚少，又不喜边功，为何盛赞此二人？要知养军马为战而养，宋公莫非从此改了心意吗？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

0: 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唠着跟大伙儿相聚了。入秋了，最近有不少那个犯胃病的，

那说到这个胃病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胃疼啊、胃酸呐、胃胀啊，你是否给它当成一个病去治疗过？有些人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你是否认真的去对待过呢？为啥要提起胃这个事儿呢？你看昨天呐，有一个患者啊，他跟我说起这事儿了，他的一个叔伯哥。大爷家的孩子，今年呢，说是要活着得74、75岁了。他说我这叔伯哥就是，自打从胃里边查出来长这么个东西，前后不过半年，这人就走了。他说手术没在北京做，在沈阳医院做的，当时这胃是大部分都给切除了，从术后恢复，可以说就不是太好。手术后就把他推到那个 ICU 重症观察室，一般呢得观察2天，没什么特殊情况才给你转回那个普通病房。说当时也是，啊，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手术挺成功，该拿的都给你拿下去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他说：“我们还都挺高兴的，因为术后那2天呢，在重症监护室也挺好的，就挺稳定。”啊，没啥事，我们就合计，那怎么的还不再对付个10年20年呢？所以一家人呢都期待着这10多天出院，但是没想到的是啥呀？就是术后啊，他那个伤口没整好。这时候呢，我就问这老兄弟啊，我说他是伤口没整好吗？这老兄弟说了。不是伤口没长好，是里边没长好，就他那个胃切下去很大一部分啊，所以剩下那一部分呢就没长好，所以就一直漏啊。你看他这一漏啊就坏了啊，就导致他整个胸腔、腹腔出现感染了啊，慢慢的呢就出现积液了。所以你看这手术之后不到5天就发烧了。一烧起来，他难受啊，所以他那个拳头攥噔噔，看他那个难受样，哎呦，这揪心呐！所以呢，我们这家属又不停地给他找大夫，就赶紧用那个退烧针呐、退烧药啥的，赶紧用啊。说什么原因呢？不管什么原因，得赶紧先消炎呐。你总这么烧，最后那脑袋不就给烧坏了吗？大夫、护士也很无奈啊，因为退烧针也一直用，消炎药啊，手术之后他就没停过呀。其实呢，你看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啊，那就是里边肯定没长好啊。完，他就跟我说，啊，说我大哥可能是伤口不爱太愈合，啊，而且这个手术啊，它是个大手术，说这胃的70%以上都给切下去了。啊，整个就相当于说这人没有胃了，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创伤啊特别大，所以他就迟迟不爱愈合呗。你这不愈合，他就一直漏，啊，你这一漏，他不就有炎症吗？他有炎症，那他肯定就发烧，啊，有炎症也会产生积液，所以很快你看就出现了胸腹腔积液，啊，甚至整个。连肺部都出现感染了，这一感染，这人不就发烧吗？所以为啥这个手术之后都怕病人发烧呢？因为一发烧他就有危险了。啊，你万一说这烧降不下来，那最后不就要命了吗？就像我给大家以前讲那个我认识的那个食道恶性病患者似的，跟我老伴儿一样。啊，他那个手术啊，也是在腋下下的刀，他那个刀口那得20厘米来长，为啥一拃长的刀口啊？因为你那个小刀口，他那个瘤子拿不出来，你还想拿干净一点，完事呢还害怕碰着其他地方，啊，所以这个刀口啊就得20厘米来长，就大伙你自己你比量比量，你那手。一拃来长啊，家里要是有那卷尺的，你量一量，你看得多长？
那我说这一咋长，我这都往少说了，那都20厘米长啊，那得多长呢？结果呢，他这手术完不到2天就出现了发烧，本身呢，他那肺子还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有气管炎，气管不好，这一下子炎症就上来了，那就高烧不退呀，越烧那个肺子炎症越高，越烧那个胸腔积液越多，最后就是那进口针，一针都3000多，而且这针呢只有上海有，那都从上海高价给空运过来的，在重症监护室待了20来天。那你想，重症监护室的费用，你再加上手术前后这1个多月，最后就自费这块花了40多万，自己有个10来万啊，姑娘儿子东拼西凑的啊，又借了10多万。那儿子呢跟同事又跟亲朋好友又穿换了16、17万啊，最后你看这人也没保住啊，讲话钱也没了，儿子姑娘呢又拉了10来万块钱的机会，后来听说是好几年呢才把这钱给还上。所以就这病啊，手术啊最怕发烧，那、啊、最怕不退烧。就我昨天那患者说到那个舒白哥也是一开始挺好，但是他里面啊不长啊，对不对，那胃本身就是消化的，结果长不上，你想想他不就漏吗，他这一漏毁了，他就感染了啊，胸腔就出现积液了。他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合计说等着胃里边长好了就没事了，就一切都好了，结果呢你看肺内感染不见好，他说白肺了，整个肺子全白了。他说我那个舒白哥啊一看见我们，哎呦掉眼泪啊，直哭啊啊，那眼泪就从那眼角噼里啪啦的，真讲话了，就像人说断线的珠子比那厉害，都连上六了。他说那个时候也说不了话呀，我们还安慰他呢啊，就跟他比划比划那个胜利的手势啊，给他竖那个大拇哥。没过2天，人家重症监护室那主任就说了，不行啊，你再这么下去肯定不行，得做一个肺部的穿刺看看。结果呢没做成功啊，直接把他那个肺呀、啊、给穿破了。他说我那舒白哥咳了不少血出来呀、啊、穿刺完之后那个左侧的手臂就完全不能动了啊，左腿也抬不起来了啊，医生说可能是脑梗，因为你只有脑梗才会有这症状啊。接着我那舒白哥嘴也歪了啊，我那侄子侄女啊给我打电话就哭，他就跟我说说你看等我再接到微信的时候，说我那大哥就已经昏迷状态了。我就问我那大侄子，我说你爸拍核磁或者脑 CT 没呀、啊、不说是脑梗吗，我那大侄子就说，他说现在脱离不了氧气，所以做不了 CT 核磁啊，但大夫说瞅我爸这样啊其实就是脑梗啊，说就即使醒过来了也是啥都不知道。结果没2天功夫，我这老大哥啊苏白哥就走了，从发现到走半年时间，从手术到这人没了不到1个月时间，20多天啊。他说你说这人哎呀不好说呀，那、啊、生命太脆弱，哎呀谁也不好说啥。他说我那苏白哥年轻的时候那身体可好了，那我记忆当中讲话了连个头疼脑热都没有过，那好像都没去过医院。唯独什么呢，他这人有一特点，那就是吃饭急，吃饭太快了，一吃饭一脑袋汗，说你慢点吃不行，想慢但慢不下来，吃着吃着就快了，就像有人跟他抢似的，又急又快。你看他吃饭呐，啊，你不管啥时候吃饭，
一脑瓜子汗。

我就跟这老兄说，我说那他这是小时候饿的，那你看他小时候吃不饱饭的，就到现在吃饭也是口急啊，也快。他说是，你看我大爷家人口多啊，我这苏北老大哥呢，那个时候生产队里边挣工分的人少，那家里吃饭的嘴多呀，所以当时那日子过得挺难，就总也吃不饱，这人呐总挨饿。啊，后来这日子过得好了，啊，但是我这苏白哥吃饭也是快，有人讲话了，就像没吃过饭似的，啊，一吃一脑袋汗，吃饭就像不怎么嚼似的。后来我就说他，啊，我说你这么吃的话，你那胃不都吃坏了吗？也不怎么嚼，吃的还快，吃的还急，啊，你说这胃能好吗？后来可不嘛。就吵着这胃吃点东西之后啊，就胀得慌，总是胃胀啊、胃酸的啊、疼。但是呢，就像刚才我问大伙说似的，胃酸、胃胀始终没当回事儿。后来呀，家里人就催他，说你去查查吧，是不是？你总吵着吃点东西胃胀，总吵着这个胃里边反酸，总吵着这不舒服啊，吃不匀着了就胃疼。啊，你去看看吧，是不是？没事不更好吗？你结果这一查，你看还查出事儿了。可能不查不手术啊，讲话了还能多对付几年。啊，这一查出来，心里边有负担了。这一做手术啊，可能伤着这元气了。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这胃和肺哪个病的人比较多呀？我记得以前我跟大伙说过，胃部长肿块的，啊，长东西的，你像有的长息肉的，这都比较多。这几年这个肺子里边长结节的人更多了。那结节小了，它叫结节，啊，大了它就叫肿块了。如果说再发展发展不好，那就叫恶性的了。其实说白了，结节啊，它就是肿块的一种。啊，它只是小，甚至说对我们没啥影响，是个良性的。但是，它这个良性的，它有的时候它会恶变。所以为啥？你看我老伴去年查出来之后，啊，完了之后赶紧让他做这手术呢。第一就是他那个位置长得不好，离肺门静脉比较近，所以整个那一侧的肺中叶啊都给你拿下去了。第二一个是啥呀？他那个体积有点大了，都达到1.2了，所以就这么的一商量给拿下去了，啊，那一侧的淋巴都给拿下去了，就怕你有啥事啊，因为这东西在没做病理之前呢都是未知的，咱讲话了，没事是最好的，对不对？哎，手术你给他拿下去了，以防万一啊，你这几年就咱讲话了，你肺部长东西的。可以说能排到第一位了，但胃病的发病人数它也不低呀，讲话了仅次于肺。那很多人就说了，说肺这个发病率高能理解啊，跟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就是空气环境都有关系。你包括抽烟，甚至有的讲话了抽二手烟。但是为什么胃部的肿块在中国也有这么高的发病率，甚至说这么高的死亡率呢？那我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跟咱们吃有关，那就跟吃有关。那么我们讲话了，中国菜太好吃了，所以这个胃出现恶性病跟我们平时啊我们的日常饮食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说到胃，我想问大家一问题：你知道胃部的这个肿块哪个省是高发吗？啊，你记好了，有四个省份。分别是你像辽宁啊、江苏、河南、甘肃。为什么这几个地方高发呀？其实就像我说那个朋友似的啊，食道恶性病他就喜欢吃热的东西，就喜欢吃那个烫嘴的东西。讲话了，烫山药糖的才好呢啊，有的时候啊，那热的那山药糖的啊，那层膜都烫下来了，就那么热。你看吃饺子，这边是刚煮熟、刚捞出来，哎，马上送嘴里，

热气腾腾的，就喜欢那种热。吃面条，刚捞出来热气腾腾的，是吧？有人讲话了，我这第二碗没盛完呢，人第一碗吃完了，你看就这么快，啊，就是使劲往嘴里吐了。你说，就那食道那胃，它还有个好啊？你像有人讲话了，不热不烫，我还不吃呢，啊，吃就吃那热的烫的。你包括小辉他说的，他一苏白哥也是，净吃热东西，净吃那烫嘴的。有时候喝茶，您这边刚倒上，啊，你说你等一会儿啊，是不是稍微凉一凉？不行，着急。这边热水，啊，刚给你沏上茶，马上就得喝。那你说胃呀、食管啊，包括那个黏膜、口腔黏膜，那不都给烫坏了？你像我过去呀，啊，我去过甘肃，那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甘肃啥最有名啊？有人说那甘肃那个要说吃这方面啊，全国各地都有那个兰州拉面。对，啊，这是我在甘肃看到的。啊，你说当地人怎么吃？热腾腾的一碗面条啊，而且他这个汤都很热，啊，上面讲话了都冒着热气呢。服务员呢，直接也告诉你，赶紧趁热吃吧，啊，你就看吧，很多人拿着筷子，秃噜秃噜一口气就吃完了，然后呢，再喝那么几口面汤，啊，讲话了，原汤化原食，就几分钟就给吃完了，就这么热的东西，你想想，所以说，就这热东西对我们的胃啊、食管啊，它那个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胃部肿块高发的原因，它就是吃东西过热了。所以你看，河南地区的、甘肃地区的，这都属于高发地带啊。因为河南这边吧，也喜欢吃面，也喜欢吃面条。再有一个就是什么盐，你知道过咸的东西，或者说拿盐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胃的刺激也是特别大的。有人说吃盐多了也伤胃啊，是啊，啊，其实盐最伤的是我们血管。你看很多高血压人啊，其实啊，特别应该注意的就是啥呀？低盐饮食，那、啊、就是这个盐你得少吃，你包括平时吃的那个菜，都得是特别清淡的。就这个盐你吃下去，稍微吃的多一点，它会伤害你这个胃部的血管。啊，导致你出现胃溃疡、胃糜烂。那么说到盐，就得提到一个吃盐特别多的地方，哪儿啊？就咱们东北，啊，辽宁。你像我治疗过很多东北这边的病人，啊，很多都是女性。我就问她，我说平时啊吃盐吃的多吗？啊，不多。我说平时吃咸菜吃的多吗？那多，那顿顿都得有咸菜呀。我说那不一个道理吗？那咸菜不就用盐腌的吗？对不？我说咸菜都是用那盐腌制的。有的那女同志就讲，她说那杨主任呐，你不知道，那要是没有咸菜，我这饭我吃不下去呀。要不呢就喜欢吃点啥呀，蘸酱菜。讲话一年365天，我顿顿都吃咸菜，你想想，你那盐还能不多呀？所以你看，北方地区，尤其辽宁，高血压病人多不多？糖尿病的多不多？有胃病的这人多不多？最多的就东北，东北最多的在辽宁。啊，你就记住，所有的腌制品，它只要是腌制品，它都伤胃。啊，你包括吃那酸菜，啊，放盐不放盐？它也是腌制的，对不对？它不光腌制，它还发酵呢，是不是？哎，你腌酸菜不放盐，那你酸菜不就腌坏了吗？所以，酸菜它里边腌的时候，码上一层白菜，哎，撒上一层盐，码上一层白菜，撒上一层盐，完了之后，最后拿了那个大石头筷子一压，再往里加水，对不对？有的甚至还得给它盖盖儿，盖严实的。所以，这个发酵之后啊，这就算什么呢？遮挡了咸。因为发酸了，啊，但是它还是腌制的，啊，这东西就是用盐腌制出来的，所以为啥在北方，尤其辽宁这么多胃病的，
那

0: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吃饭这个习惯，啊，一家人坐在一块儿，总喜欢用同样的筷子，今天你用，明天我用，后天他用。有人说，那用完不天天洗吗？你洗是洗，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啊，它上面沾染的一些病毒它洗不掉，尤其你像有的里边有那个螺旋杆菌的，啊，它洗不下去，所以你看。一家几口人坐在一起，拿起筷子，有的还嗦了那筷子头呢，搁嘴里嗦了。完了之后，有的呢还愿意到那个盘子里边啊乱翻了、乱搁了。所以，我们嘴里的消化液在这筷子上传染到了菜里不说，如果说你有胃炎，幽门螺旋杆菌顺着这筷子带到这菜里，别人再吃。胃炎是传染的，胃炎不是传染病，但是中国人吃饭的这个习惯就把这个胃炎传染出来了。二一个是什么呢？生气，我们肯定有感觉，就是生完气，气的这个胃、这个肚子鼓鼓的，啊，你发现吃饭的时候生气，吃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对不对？大家伙都说，哎呦，气大伤肝，为什么生完气？胃也跟着难受啊，有的讲话了，我还吃饭，我气都让你给我气饱了，对不对？哎，他就真吃不下去了，啊，因为这个肝跟胃是邻居。假如说你家隔壁邻居天天吵架，天天摔盘子，啊，你发现你离他很近，你自己家感觉也是不舒服，真的，就是你身边这邻居啊，天天干仗啊，你觉得你家里边也跟着受影响似的。最起码这心情是不好的，所以伤胃的原因呐有很多种，由吃造成的啊，高盐呐、高辣呀、高温呐，长期吃一些西药啊，包括在一起用的那个筷子有过污染呐、碗筷啊、合餐呐等等吧，啊，也包括生气，反正就诸多原因吧，这就是胃部肿块发病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说。得上之后，死亡率也高，有的查出来几个月就不行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啊，从查出来到没，前后不到2月，所以这病死亡率也高。那么导致死亡率高的，啊，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得上这病以后，吃不下去东西。你看很多病人到最后就吃不下去了，以往爱吃的、喜欢吃的，啊，现在你再给他，他不要了。那有多少病人到后期水米不进呢？啊，到最后那活活饿死的，对不对？你像绝大部分胃部肿块的病人，啊，都是饿死的，就吃不进去东西了，不吃了，你给也不吃了。你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胃部肿块晚期的，啊，是吃不下去任何东西的，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给他打营养针来维持，对吧？打白蛋白。最后你看这人瘦的，哎呦，那真是皮包骨头，就是整个我们说这人的骨头架子外边用一层皮包着，真就是那样，甚至到最后营养针都打不进去了，肌肉都没了，讲话了，肉都没了，啊，那个血液都流不动了，对不对？血管都没了，你往哪打？所以这人最后就活活给饿死了。另外还有一个。说未发现这个病以后啊，死亡率特别高。第二个原因在于什么呢？就是它会转移，胃长东西以后啊，转移的速度非常快。你像我们在临床当中啊，看到很多胃部肿块的病人，来医院之后一检查，你就会发现转移到淋巴啦，转移到肝啦，转移到肺啦，甚至转移到骨头上啦。所以这个位置长了东西以后。它转移的速度啊，那是最快的，所以这也是有这个病死亡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 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发现已经是晚期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过去讲治病啊，越是早发现早治疗，它这个效果越好。那么咱们有些人总是不以为然，就是发现了也不去治，发现了也不着急啊。那么你等到最后你想治了晚了，对不对？所以早发现早治疗这是对的，你等到最后哎，病也不好治了，钱也花的更多了，你说你图意啥呢？是不是？哎，你说到这个时候你治是不治，你不治那就等死。这个等死呢，不是说我就在那等着死，我也不痛苦，我也不遭罪，不是。这个等死这个过程啊，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非常遭罪的。为啥说这病到最后有的都需要打上杜冷丁？它疼啊，疼的老厉害了。我跟你说，再刚强的汉子啊，他也受不了，真是。就那种疼，你再刚强的他都受不了。那为啥到后期甚至有的会自杀呀？他不就是因为受不了了吗？对吧？折磨的、疼的他受不了了，那最后没办法了，他就选择自杀了。那为啥发现都是晚期呢？第一个就是啥呢？没当回事儿。那早期的时候你没当回事儿，就像胃部出现了酸胀啊、疼痛啊、反酸呐、啊，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儿啊，都不当回事儿。讲话了，有的喝点热水就好了，有的呢是挺挺就过去了，有的呢随便找点药一吃挺过去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能挺就挺，能扛就扛，能忍就忍。是这样吧？哎，很少说哎呦我这胃难受，我得上医院，我得上哪去看一看去啊，我这胃疼了，胃酸胃胀了，我得做个胃镜啊，看看我这胃是不是有啥问题了，很少。所以咱们对待病的这个方式就是忍一忍，扛一扛啊，实在不行呢随便啊再弄点小药对付对付，只要说能缓解就行，就算胜利。所以这就造成了早期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不够。你像昨天跟我通话的一个病友，他这个舒贝哥似的，如果早期早一点对这个胃疼、胃酸、胃胀、反酸形成重视，对吧？说白了我去看一看，有这情况一年两年他不重视，第三年第四年你还不重视，你再一重视的时候那就晚了啊！你早一点重视，胃不至于说嘎掉1/3啊，不至于说这人最后啊都合并肺病了，最后心肺衰竭，手术病房都没出来啊。你像肿瘤医院，他是统计过的。

说这个胃部肿块啊，如果能够早发现早去治疗，患者在5年之内的生存概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如果到了晚期才发现才治疗，那么普通治疗5年的生存几率基本上不超过5%。嗯，就是说你到晚期的治疗，说能生存5年的啊，100个人里边都没有5个人。所以我们说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对不对？能预防是最好的。那怎么早发现呢？那就得平时多留意呗，对不对？哎，早点重视它。你比如说这胃总反酸呢，啊，总烧心呢，那你就得重视了。啊，你比如说我吃点东西我就胃胀，吃不下去东西，吃点饭呢得喜欢去泡水，那你就得留意呗，对不对？你包括这胃啊总疼啊，过去我们讲话了，这叫无病不死人呐。你总疼这不是好事啊，是不是？隔三差五的疼，隔三差五的疼啊，这就不是好事。所以你就得多留意多重视，千万别大意了。另外呢，有一些人群呐，你得格外注意啊。你比如说有那种慢性胃炎在5年以上的啊，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胃炎，你是萎缩性的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啊，还是其他什么胃炎，只要你有这个胃炎5年以上，你就得注意啊，你就是属于高危人群，你就得离这个病啊很近了，甚至说离这个瘤都很近了。你包括有那胃溃疡的啊，说我有胃溃疡3年以上了，3年以上的那你就更得注意了。其实胃溃疡是啥呀？胃溃疡其实就是胃部啊它里边的皮肤黏膜破了，甚至有出血了啊。一般你看有胃溃疡的，有的时间长了都贫血呀啊，就是因为有胃溃疡有出血。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溃疡面啊，溃疡点、糜烂点，那么这些个溃疡点、糜烂点会形成恶变啊，甚至最终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就像很多人口腔溃疡似的，你像偶尔一次没啥关系，就怕你这个总是口腔溃疡啊，总不好，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啊，那个溃疡面啊它就比别的位置要高，甚至逐渐的增厚，哎，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呢？增生，然后就恶化。所以一直有胃溃疡的啊，好发胃部肿块的，就这一类人他出现这个胃部恶性病的几率是正常人的7倍以上。另外呢，就是饮食上喜欢吃那个热的烫嘴的啊，总是习惯吃咸菜的，吃饭特别快的，讲话狼吞虎咽的，吃啥东西都不嚼的啊，生吞的啊，这都是高发人群。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嘴里边啊就一直有味儿啊，这大伙你注意没？就是说你嘴里边一直有一股异味儿，有的时候一张嘴说话呀能把人熏个跟头啊，说也刷牙了，天天一天刷好几次，但是只要一张嘴，嘴里边就特别臭，就是嘴里边有异味儿啊，这个嘴里边有异味，多数情况下是你胃里边有问题，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所以平时经常看看舌苔，拿镜子看一看这舌苔呀、一块一块的，这叫地图舌。我告诉你，即使不是胃部肿块，100%也是胃病，而且还挺严重。所以看看你那个舌头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舌苔呀代表着我们的胃，代表我们的胃黏膜，你舌苔一块一块的，讲话了就跟那个鬼剃头似的，那就说明什么呢？你胃黏膜指定有脱落的。所以一般有糜烂性胃炎的啊，有萎缩性胃炎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个问题。如果再严重，那就到镜面舌了啊，你就听这个词儿，镜面就跟那镜子面似的，说明你这个舌苔呀一点都没有了，一点舌苔都没有，就跟那个镜子面似的。什么样的人一般有这样的舌苔呀？就是胃晚期的患者，已经晚期了，有一个算一个，就全是这样舌苔。你像有的人说，大林老师啊，我胃就不好啊，你说的那几点我都有啊，那我应该我做些什么检查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做个胃镜，

就怕你已经确诊了。那么在恶性这里边还分七个阶段。它根据你这个肿块的大小或者转移程度而定的。这里边啊，我不跟大伙详细讲了，因为讲太专业了，大伙也听不懂。其实大多数的胃部肿块患者最关心的还是说我需不需要去做手术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的胃啊，要不要切开，要不要切掉，到底需不需要做？其实从我这么多年临床经验来看，我认为还得看看你的年龄。你比如说我80多岁了，甚至有的讲话都90岁了，你就再严重，我觉得咱也不应该做。你就90岁，你都不用合计，合计他干啥呀？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50-60岁的，60-70岁的，说做还是不做呀？我建议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如果是早期，尽早的通过手术。如果是晚期了，我就建议咱们别折腾了，就没有意义了。或者有严重的心脏病的、糖尿病的、贫血的，我不建议你去做。再一个说这个肿块啊已经扩散了，那你这手术做不做就没有意义了。你就即使把胃切了，你淋巴上还有，你肝上还有，所以这样的手术做不做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在这个肿瘤医院，它有一宗旨，也是一建议吧，就无论你做与不做手术，有条件的有一样东西你必须要吃。什么呢？灵芝孢子油，那是一定要吃的，一定要用的。当然人家说了，前提条件是啥呀？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像去年小辉开车拉着我们，就是拉着我和老伴儿，我们坐在车后边，他就说他姨父也是这病。完我问他，我说那你没给他整点灵芝孢子油吗？小辉就说最早这东西可贵了，你像我妈我老娘，我给她花钱买，我怎么花钱就我当儿子我是应该的，百善孝为先嘛。但你说我姨父是不是，那关系就差一层了，对吧？我送他一盒两盒行，是不是？我也不能总给他买呀。所以你看望他去的时候，是不是你给他拿点钱，这都是有数的，对不对？他讲话了，我姨父退休金也少，孩子呢也没有个稳定的收入最早那时候啊还没有灵芝孢子油，那时候都是灵芝孢子粉，就灵芝孢子粉那时候也得500-600块钱一盒呢那时候赶上一个月工资了，服务员一个月才挣多少啊，600-700块钱呗，所以哪有那条件呢？但如果说有这条件能吃上，那是真好。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就有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同时这个灵芝三萜呢还有防的功效，就是能够防肿块、能防硬化防血管硬化呀、脑动脉硬化呀包括我们冠状动脉、心肌血管的硬化呀，包括肾动脉的硬化还能够防止我们肿块同时这个灵芝三萜有防衰竭、防炎症作用尤其现在讲的这个炎症，咱就说你要没有肾炎的话，哪来的肾衰呀？没有肝炎，哪来的肝硬化呀？哪来的肝恶性病啊？对吧？没有肺炎，哪来的肺衰竭呀？哪来的肺衰、心衰呀？哪来的高烧不退、脑淤血、脑梗啊？是不是？所以防护炎症很重要。那么灵芝三萜呢，它不是灵芝，你单纯的灵芝啊，它不含有灵芝三萜，它是灵芝孢子粉当中含有灵芝三萜，所以灵芝三萜跟灵芝是两回事。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每年季节喷洒出来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种子过去啊根本收集不了，现在通过科技能收集了。那么单纯性的灵芝孢子粉这人呢吸收不了就这粉你吸收不了得提取，提取出灵芝孢子油才能吸收。所以灵芝孢子油为啥贵啊？因为100克粉才能提取出1克油，

0: 那包子粉的出油率很低的，但你想抗肿块、抗恶性病啊、抗衰竭、抗炎症啊，那你就得用这灵芝孢子油，因为里边含有灵芝三萜，而且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是高于25以上的，因为这叫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灵芝孢子油一盒正常的价格，最早那都是几千块钱一盒。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非常贵。就像大家讲的，你多钱该吃也得吃啊，你没有这病行，你有这病是吧，你有这家族史，你有这方面的表现，你多钱你都得吃啊。讲话砸锅卖铁卖房子也得治啊。所以打老伴儿有这病以后，我也特别感慨。我现在想的也很简单啊，多钱咱治咱花。对吧，老伴儿能好好活着，别遭罪别受罪，比啥都强。这人老了你说靠谁呀，第一靠老伴儿，第二靠子女。子女行能借上力那行，你借不上力呢，所以主要其实还是要靠老伴儿啊，靠家人帮衬。去年也是因为老伴儿这病，小辉带上我上了一趟吉林抚松县灵芝第一村，这要不认识人家，咱哪知道有这地方啊？所以这不就靠人脉吗？所以人在这个社会上，他就是相互帮助的，啊，互帮互助。我觉得大伙认识我，多我这么个人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对你来讲，我只会对你有好处，不会伤害你，不会有错。所以咱大伙儿啊，你有啥需要有啥问题的时候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

0: 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去年认识你的。那
3: 去年呢？
2: 那会儿你正好说你老伴要手术。
3: 啊，就老伴去年查出结节来，准备做手术。
2: 对对对。啊，你这三百舒心颗粒，我也一直在吃。
3: 是啊。
2: 哎呀。啊，包括这两天您说的孢子油啊，我也在用。
3: 啊，
2: 哎呀，这个东西可太好了。我吃了将近一年呢。哎呀，身体挺好，不错。
3: 是吧？哎，那就行
2: 了。啊，我今天呢，就特意感谢您。
3: 哎呀，客气客气啊。
2: 我先说我有点着急。
3: 啊。
2: 我身体可弱了，我早年间呢检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但这情况吧不太严重。大夫建议啊定期复查。
3: 嗯，
2: 后来呀一次复查，我正好啊那段时间便血严重，我寻思左溜的来趟医院了。我就看看肠道吧，这一看可不要紧呢，
3: 怎么的呢，
2: 直接给我扣下了，判断我是肠子性病。那个大夫给了我两个建议。哎呀，说我这个位置吧不咋好。属于低位的。远离肛门就2厘米。建议就全切，非得要是保肛的也可以。但啊复发率啊就比较高了。最后我决定不保肛了，照个漏。
3: 照漏。
2: 也不管什么好看的耐看，不管了，命重要啊。手术以后呢我又做了那个疗，做一段时间。这身体一下就垮下来了。我本身就瘦啊。那抵抗力也不行。那个出院呢大夫就建议我呀，说咱你定期复查，
3: 对，
2: 可以吃一些呀，就抑制肿块的药，包括吃一点上营养的呀，提高免疫力的呀。当时人大夫直接就建议我吃孢子油。他师傅说那他们医院呢，我们医院没有，你去外边啊。是买点好一点的孢子油，那含量高的。
3: 是
2: 啊。就是贵一点儿。
3: 贵。
2: 就说你要是有条件呢你得吃啊。
3: 是
2: 啊。东西特别好。
3: 嗯，
2: 我回家以后，我人孩子就四处打听呗。发现这个药，哎呀妈呀，五花八门，几百的有，成千上万的也有啊。也不知道选哪种好了。你说说来者巧不巧？我正犹豫的时候，就听你讲你老伴儿的事儿了。给你老伴儿用上那个高含量的孢子油啊。哎呀妈呀，这不及时雨吗？
3: 及时雨。
2: 之后之后啊，我也买了。到现在呀、我都用一年了。我觉得哎呀非常好啊，挺好的。
3: 是吧？身体这个变化咋样？
2: 用两个月。哎呦，我姑娘都说我了。这看着脸色红润了不少啊。人也精神了。不像手术，哎呀手术完我的脸呢苍白呀，这一点血色也没有。我用了半年多点吧哈。正那会儿我也该去复查了，人大夫就说，哎你这指标啊一切正常啊。也没有复发的迹象。也没转移。我就呢这个检查结果跟孩子一说，孩子也高兴啊。就是前段时间我又去复查了。孩子指标都挺好。
3: 那挺好。
2: 我寻思我这甲状腺也检查一下吧。结果啊就是甲状腺的结果一出来，结节竟然变小了。之前呢我是 0.8 左边 ,0.8 乘0.7呢。这回一下变成0.4乘0.3了。
3: 哎呀。
2: 你说我这
3: 消
2: 极
3: 一半儿啊。
2: 这脖子也舒服了。这不我姑娘看我好了，所以也用点孢子油。她刚40岁，她也是结节。她甲状腺结节吧她的比我大呀，她右边她是1.1乘以0.7。脾气大，之前还行，就是这两年跟孩子学习的事儿，
3: 是吧？
2: 总生气，睡眠也不好。不过前段时间我听他说呀， 他就咽东西呀、啊。

0: 都有点不得劲儿了。
1: 哎呦
0: 啊，我寻思这包子油它也得用啊。
1: 嗯，你这么的别着急，就是我们说本身呢，你像我们说现在孩子出现这个肺结节的啊，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都很多。一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多数呢还跟自己的这个情绪有关，就是平时爱生气呀、爱发火啊，跟这都有关系的。你像这个甲状腺呢它本身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性腺换句话来说呢，它会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平衡，所以说他这个总是处于一个焦虑啊、着急、上火、生气的这种状态呢，肯定对身体是相当不好的，尤其这个女同志啊。咱孩子的这个情况呢是1.1×0.7。
0: 啊，对。
1: 1.1×0.7这就相当于是10毫米多。这相对来说就是稍微重一点了。
0: 对。
1: 稍微重一点的呢，一般情况下你像他这个岁数，我们先能保守治疗，我们就给他先保守治疗。首先第一，情绪上让他要注意，就是跟孩子学习这一块还是那话，你作为家长的，你跟孩子着急上火，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别总跟他生气，别跟他着急上火。你说你着急上火，自己气一身病，他到最后他不光说女同志，他不光是甲状腺结节，他乳腺上啊，包括胃里边，他甚至都会长出东西来。但那时候就麻烦了所以说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心态，你做你该做的事让孩子上学，那你在家你就做饭，对不对？把饭做好了该准备的东西，孩子需要的什么文具啊，你该花这钱你花钱就行了呗。对不
0: 对？
1: 你光逼着他学没有用，您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你逼着他他也不见得就能学好，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完了另外一方面呢还是那话，能够保守治疗咱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你可以给他用上这个灵芝孢子油。灵芝孢油你可以让他用。灵芝孢子油用完之后，整个对他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都有好处。它对这结节它有逆制作用但是我们还是那话，你不能光说我单纯就靠这个灵芝孢子油，完了之后我跟孩子该生气生气，该上火上火，那还是不行。这边给压制下去了，那边火一上来，它又长出来了，又变大了，你这不白忙了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完了这边用药物给它控制压制，因为灵芝孢子油它最好是超过25%的。就是它这个灵芝三萜的含量在25%以上的是这样的，就是含量高的属于医用级的你说我买个10%、9%的没多大意所以说可以用。
0: 行，大林老师听明白了，太感谢了
1: 没事没事，
0: 我就放心了。
1: 好好，
0: 回头我也叫他用的这孢子油我受益了
1: 行，
0: 谢谢，
1: 该用一用你说现在咱说这女同志有的时候压力也挺大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所以说该用就用吧身体是自己的，而且孩子还小，对不对？你现在孩子顶多也就上初中呗，是不是？你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要身体不行的话，你以后怎么陪着孩子走，对不对？
0: 就是嘛。
1: 行，
0: 着急，谢谢。
1: 好嘞，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第92集，听了金勇的话，望柏忽然醒悟。
7: 小人明白了，小人误会大人了，大人明示，要小人去做的更大的事是什么？
6: 金勇道：“
8: 找银子，买枪弹，招兵买马，以建立警察队伍的名义，搞一支能和阎锡山的正规军一拼的军队。”
6: 望柏说：“
8: 可外界都说，阎锡山一直在研究他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
6: 金勇说：“
8: 一个人手握重兵，被当今大总统视为异党，处境艰险，不想办法自保，哼，天天研究山西的工业化，见人都要送一本自己手写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你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6: 望柏猛醒：“
7: 大人圣明。”
8: 阎锡山欲盖弥彰，反心毕露。
6: 金勇说：“
8: 我喜欢唐人罗隐的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天下大事面前，所有的英雄都是不自由的。袁大总统不自由，阎锡山也不自由，我们更不自由了。”
6: 望柏问：“
8: 大人急着把山西警察队伍搞起来，仅仅是为了对付阎锡山吗？”
6: 金勇说：“
8: 糊涂！你就没有听说，山西一些巨商大户正纷纷拉银子出境，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料到，你还敢自称是当今的诸葛武侯？哼！这也是我不得不答应乔英记所有条件的原因。只有赶紧把山西观音号搞起来，靠着乔家这面大旗破除谣传，让人心企稳，阻止银子外流。等观音号开张，进钞印出来，大家愿意拉银子来兑换，你为本官出的上中下三册中的上册才能变成银子。”
6: 望柏问：“
8: 大人就不担心有一天乔家一手遮天的山西观音号树大根深，连大人也动不了他们吗？”
6: 金勇说：“
8: 这就是我要你去避人耳目，建一支足以对付一切的警察队伍的原因。说实话， 我现在就想下令封锁出境通道，不让一两银子出山西。可我手里没有足够的兵马，轻举妄动反而会造成晋商的大慌乱，让全山西的银子一股脑的逃出去。山西没有了银子，我怎么行你的上中下三策？能拿山西人怎么办呢？啊，全杀了吗？哼，杀人我们手里也要有刀啊，现在我没有。
6: 望柏闻听此言，匍匐在地，
8: 大人圣明，崔某惭愧，大人才是真正的高人。只是这搞警察队伍的事要花大笔银子呀。
6: 金勇回头看望石，
8: 你到门外看着去，下面的话我要绝对保证没有第二个人听到。
6: 望石点头关门走出，金勇让望柏附耳过来。
8: 我有一个亲戚，当年他父亲和我爷爷有过一些交情，一身武艺，走投无路，最近到山西投奔我，帮我办成了一件大事。
6: 望柏惊道：
8: 什么大事？
6: 金勇说：
8: 他替本官抓到了负案在逃的广胜园大掌柜侯元。
6: 望柏大喜：
8: 啊，侯元抓到了，太好了。
7: 嘘，
8: 不要声张，问掩人耳目，我让人给他取了假名，关在太原府大牢一间见不得人的死牢里，直到今天还没有谁认出来是他。你今天晚上去见他，问他是要银子还是要命。
6: 望柏对金勇以刮目相看。
8: 明白了，大人，我马上去见侯元。
6: 深夜，太原府大牢里，刘小七领望柏兄弟大步走来，望柏悄悄盯着他看。刘小七忽然站住，回头冷冷道：
9: 你认识我？
6: 望柏打一个冷战：
9: 不认识。
6: 刘小七说：
9: 真不认识？
8: 真不认识。
6: 刘小七又看望石：
9: 你也不认识？
6: 望石看看望柏，望柏忙说：
8: 他也不认识。
6: 刘小七说：
9: 可现在我们认识了，我叫王大，记好喽。
6: 望柏有点忌惮他了。
8: 知道了，知道了，王先生啊，不，王英雄。
6: 刘小七继续带他们走进死牢，打开囚室门，放望柏、望石兄弟进去。死牢内，侯元一惊醒来，惶恐抬头。望柏冷若冰霜地问：
9: 你是侯元？
6: 侯元大惊：
10: 你们认错人了。
6: 望柏道：
9: 想死还是想活？
6: 侯元更害怕了：
10: 小人想活，小人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
9: 你家里还有新娶的17岁小妾，可她受你的连累，已经和你老娘一起进了平遥县大狱，不是今天死就是明天亡。问你话呢，是要死还是要活呀？
6: 侯元听出了弦外之音：
10: 请问尊驾是谁呀？
9: 老子是谁该是你问的吗？
10: 小人要活，请大人跟小人活命。
9: 拿出500万两银子，饶你不死。
6: 侯元大叫：
10: 你是谁呀？我哪会有500万两银子呀？
6: 望柏盯着他：
9: 侯大掌柜，你吃里扒外，坚守自盗，把个百年老号搞得关门倒号，多少人因为你家破人亡，就你这样的混蛋，本大人不杀你，只把你交给他们就够了。
6: 侯元惊恐大叫：
10: 不要把我交给他们。可是侯元也没有那么多银子呀。
6: 望柏单刀直入：
9: 你有多少？
6: 侯元又吞吞吐吐起来。望柏转身走，侯元一把扯住他的裤腿：
10: 不，我有100万两，多一两也没有了。
6: 王白又要走，侯元绝望地说：“
10: 大人，大人，一百万两也是银子呀，小人全交给你，你放小人一条活路。小人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求大人开恩，给一条活路，让我离开山西，远走高飞，鹿倒鹿死，狗倒狗埋，我进不了祖宗的坟了。”
6: 他哭起来。望柏回头说：“
9: 300万两，没有就杀了你。”
6: 他又要走，侯元一把抓住他：“
10: 300万两真的没有啊，只有250万两，杀了小人也没有了。”
6: 望柏问：“
9: 银子在哪里？”“
10: 就在我身上缝着。”
6: 望柏对望石示意。刘小七早就一步上前，伸手扯下侯元身上的旧衣，撕开领子，从中取出2张银票。望柏看望石一眼，二人上前挡住刘小七：“
9: 王大，你要干什么？”
6: 刘小七一把将二人推开，大步流星走出。望柏想追又不敢：“
9: 你不能这样，我们是奉金大人之命来取这笔银子的。”
6: 刘小七头也不回，越走越远。望柏急看望石：“
9: 马上禀告金大人。”
6: 二人一出门，望柏下意识回视一眼侯元，发现后者眼角余光瞥过地下那件被撕去领子的旧衣，心中一动，伸手去捡。侯元猛扑上去大叫：“
10: 不要拿走我最后一条活命的银子！”
6: 望柏一脚将他踢开，捡起旧衣，撕开上面的一块补丁，藏在里面的银票落地。侯元扑上来夺银票，被望石抢先捡起，看一眼说：“
9: 大哥，200万两，瞧见大德通的银票，名字写的不是侯元。”
6: 侯元大哭大叫：“
10: 还给我，这是我最后的一点银子，我不要命了。”
6: 望柏望石对疯了一样扑过来和他们纠缠的侯元拳打脚踢，走出牢门，急奔金勇官署。侯元以头撞墙，大声嚎哭，昏死过去。听到消息，金勇立马把金宝喊了进来，拍案大骂：“
9: 不是你说的，他父亲是我爷爷的朋友吗？让他生生抢走了250万两的银子。”
6: 孟柏献计道：“
9: 大人，现在着急的是赶快想办法堵截这个王大，不要让他出境。”
6: 金勇回头骂道：“
9: 混账，此人飞檐走壁都会，他已经得了手，你还想把他留在山西？万一出不去，回来取本官的人头，你们替本官保得住吗？”
6: 孟柏问：“
10: 那就这样放了他走？”
6: 金勇让自己平静了一些：“
9: 你到底得了200万两银子，就拿它去招兵买马，买枪弹，把我要的队伍建起来，不能再出一点差错。最多2个月，我就要用它。”
6: 望白想问为什么是2个月，看金勇一脸怒容，不敢再开口，待望石退了出去。金勇又骂金宝：“
9: 还不给我滚！啊，不，你跟他们一起去抓枪把子，盯紧着点，别忘了，我是在跟鬼打交道。”
6: 望柏忽然又转回来，对金勇说：“
9: 小人有句话，憋在心里实在难受，行不行在大人，说不说在我。”
6: 金勇道：“
9: 说。”
6: 望柏说：“
9: 大人就是一心想让山西观音号成功，也不能让乔英记全看出来，适当的时候也要给他脚下垫一点台阶，让他爬。”
6: 金勇看他，望柏说：“
9: 乔家所以在全国商界和百姓中有那么高的声望，除了广为人道的诚信二字，还有一样东西更要紧。”
6: 金勇说：“
9: 传说他们家藏有无法计算的银子。”
6: 望柏道：“
9: 大人圣明，大人可以授意曾知县提醒乔应济，如果
7: 他能把当初给太太下聘礼的等身重的金人迎进山西观音号银库，这合约上的字立马可以签，不然你就还要想一想。
6: 金勇说，
9: 这事儿我也听说过，不过太难以置信，乔家真有一个和乔英姬太太等身重的金人？
6: 望柏恶毒地说，
7: 有。大人让曾知县告诉乔英姬，只有这个金人进了山西观音号，所有山西商人才会相信乔家是铁了心入股，并且不打算再从山西观音号撤出来。乔英姬如果不情愿，
6: 金勇打断他，
9: 不用说了。不过这有点损呐、乔英姬听了也许会勃然大怒，撕毁文书，退出谈判。
6: 望柏说，
7: 乔英姬不会。
6: 金勇盯着望柏的眼睛，
9: 你还有什么话？
7: 小人有一句大人不会高兴的话，和建成山西警察队伍相比，山西观音号什么时候建成没那么急。
6: 说完望柏转身离去。金勇若有所悟，自语道，
9: 不错，山西观音号建成之日才是山西银子大规模离开山西之时，那个时候我要堵住所有出境通道，没有足够的兵马不行。
8: 来人，告诉曾知县，想办法让谈判慢下来。
6: 走出金勇官署，望柏对望石说，
7: 你现在去到大街上散布一个谎信儿，就说好多人只知道重建山西观音号是金巡按使做的一个局，却不知道这局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局。
6: 望石不明白地看看他，望柏说，
7: 袁世凯派金勇到山西来，是要借金勇和乔英姬的手将山西人的银子一网打尽。
6: 望石担心地说，
11: 因为一个观音号，全山西早就人心惶惶，这要是说出去，老金的事儿就做不成了。
6: 望柏原形毕露，恨道，
7: 哼，金勇算个什么东西，老子说过，能成他的事就能败他的事，从今天起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让他明白在山西离了我寸步难行。
6: 一条大船即将离开襄阳汉水码头，船舱内江雪英正在看信，胡管家何春势力两旁。江雪英脱口道，
12: 不好，我们不能就这样走，快，我要上岸坐马车回山西。
6: 胡管家说，
11: 老东家，是您要下江南常住，我们这才像搬家似的离开山西，这才刚上船。
12: 什么也甭说了，我们不能只顾自个儿，锦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春官儿，快写一封匿名信，星夜送到祁县大德通总号，把这个消息告诉潘大掌柜。何春却故意说，
11: 娘，你已经和乔家断了亲，他们家的事儿你老人家还要管啊？
12: 谁说我要管乔家的事？大德通的股东不只是乔家，还有那些中小散户，每年靠乔家票号生的那一点点息糊口，乔家的事我不管，人命关天的事我不管还得了？照我说的去办。还有，联络锦商所有大商家，大家一起不入股，让乔家跳独角舞，山西观音号就得黄。
6: 数天后，应季就在祁县大德通总号 迎回了风尘仆仆的王宗宇，后者见潘文言何大掌柜都在，上前

0: 行礼道：“
1: 东家，师父，何大掌柜，我回来了。”
0: 应季说：“
2: 你回来的好，本来明天呀、就要签字，但是金学院使那边又说，为了让合约更加圆满，签字的日子要后延几天，双方都要再对合约过气的斟酌一番。我和你师父让你回来，就是想听你的主意。”
0: 王宗宇受宠若惊，笑道：“
1: 东家和师父商定了就成了，我算什么呀？”
0: 潘维言说：“
2: 别不识抬举，你把合约过细的看看，有没有漏洞，还有如何执行合约，本想等签字以后再说，现在我觉得可以把它提到前面。东家，这些天我和曾知县谈判，是他提醒我有几件事，我们真的得坐下来盘算盘算。”
0: 应季一惊：“
1: 曾知县都说了什么？”
0: 潘梅言说：“
2: 首先是资本金的构成。”“
1: 资本金又怎么了？”“
2: 现在我们暂定重建后的山西观音号本金300万两，官寺民六，民资180万两。照东家的意思，为消除乡与们的疑虑，乔家拿大头，占一半，90万两，剩余的90万两等待各位乡与入股。首先听曾知县的意思，这个资本准备金的到位就有问题。”
0: 应季皱眉道：“
1: 当初我和金学院士谈过，他一口答应的，官府这一块准备金占四，共120万两，主要从每年的田赋收入里拨出。”
0: 潘维言说：“
2: 就是官府真有这笔银子，也不会在观音号开张那一天入号，得等到年终田赋收齐之后才能拨付。这几年兵荒马乱，旱灾连着涝灾，今年晋西北基本绝收，田赋能不能按实数征收还很难说呀。”
0: 何大掌柜说：“
1: 哎呀，我们家就在黄河边上的临县，别处不说，今年临县肯定绝收，田赋绝对收不上来呀，整个晋西北都一样啊，还有晋东南，春天到夏初大旱103天，种子入土啊根本就没有发芽。”
0: 应季说：“
1: 不用说了，我都清楚。”
0: 王宗宇一直在看那两份代签的文书，看完抬头细听。潘梅言说：“
2: 像今年山西这个情况，田赋能收到50%，就一定有人卖儿卖女，这50%要分成几块，缴付中央政府，支付各级官员的薪水和开销，年终是不是真能拨出一点入观音号做准备金，我非常担心的。”
0: 应季说：“
1: 这件事我想过，最坏的情况是官府顶个虚名，一两银子也不出。”
0: 潘梅言说：“
2: 曾知县提醒我的第二件事是，万一观音号开张，一时半会儿没有晋商入股，或者听人煽动，一段时间山西商人不但拒绝入股，更不接受观音号发行的晋钞，你这个董事长，我这个经理怎么办呢？”
0: 应季说：“
1: 金学院士真正担心的是山西观音号开张那天能到位的准备金，就只有乔家的90万两，不到法定准备金的一半。”
0: 潘维言点头。应季看一眼王宗宇：“
1: 你这在旁边听怎么想的？”
0: 王宗宇笑道：“
1: 这件事董家早想过了，有人也许会用准备金的事给乔家垒一个高高的台阶，到那个时候您和我师父只有两条路走。”
0: 应季道：“
1: 说下去。”
0: 王宗宇笑着看潘维言，潘维言说：“
2: 这两条路就是，要不东家把入股观音号的事停下来，要不就再拿90万两银子出来。”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6: 就是骨骼是吧，
5: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6: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5: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

0: 主席也应当是乔家的人。
1: 金勇说，
0: 哼，难不难不全是他乔英记说了算，你先把这些要求说给他们听，不到谈判破裂不要让步。
1: 曾有志无奈道，
0: 好吧。
1: 夜很深了，在太原府大德通分号客房里，应文铺床，王宗宇却还在看那两份待签的合约。应记忽然带潘维言何大掌柜走进来，笑道，
0: 果然还没睡啊。
1: 王宗宇抬头看三人，
0: 东家，师父，我有话要说。
1: 应记道，
0: 说吧。
1: 王宗宇说，
0: 刚刚把这两份文书又看了一遍，他们都是我草拟的，可对方一个字都没有提出修改，我觉得这不正常啊。
1: 应记看潘维言，潘维言问，
0: 哪里就不正常了？
1: 王宗宇说，
0: 我有点被弄糊涂了，原来想对方总得讨价还价，争一点自己的权益，但是没有啊。
1: 潘维言再看应记，
0: 这种疑惑我也有。谈判间隙的时候，和曾知县出来走两步，我随便问过他一句，那他怎么说？他悄悄告诉我，其实现代银行怎么搞，不但他不懂，金学院士更不懂，而且金学院士还担心，如果提出了太多修改建议，会吓跑东家。
1: 王宗宇一旁叫道：“
0: 好。”
1: 应记问：“
0: 什么好啊？”
1: 王宗宇说，
0: 他们不懂又急着把事情办成就是好。
1: 应记问，
0: 知道我和你师父这么晚来是为什么要来吗？
1: 应文忽然冒了一句，
0: 我知道。
1: 应记看他，
0: 那你说。
1: 应文道，
0: 大哥在想，如果入股的只有乔家，山西观音号成了乔家独资的银行好不好？
1: 应记看一眼潘维言，二人不说话。王宗宇说，
0: 不是不好，是太好，比现在这个章程上讲的更要好。
1: 应记急忙问，
0: 怎么更要好啊？
1: 王宗宇看看应文，
0: 应文少爷这一阵子可是大长进了，让他说，他猜出来了。
1: 应文说，
0: 真成了乔家的独资银行，又是商业银行，又是发钞银行，将来整个山西都会成为乔家的天下。
1: 一直站在旁边的何大掌柜说，
2: 我不明白。
1: 王宗宇说，
0: 东家和我师父一定明白。
1: 应记看看潘维言说，
0: 是明白了，我可以发钞，又可以经营商业银行的全套业务，山西又不再允许除了进钞之外的货币流通，但凡你做生意都得把银子拿来换我的进钞。
1: 何大掌柜突然开了窍，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样我们不做别的生意，只印进钞就行了。
1: 潘维言对应记说，
0: 东家，这恐怕不行，这样就真没有项羽敢拿银子来换我们的进钞了。
1: 应记想了想，
0: 宗宇，你有什么想法？
1: 王宗宇说，
0: 现代银行制度发展到今天，一般发钞银行已经不再允许同时兼做商业银行了。
1: 何大掌柜问，
2: 等等，你什么意思啊？不做商业银行就是不做生意了？
1: 王宗宇说，
0: 何大掌柜这么说也没有错。
1: 众人都看着应记，应记下决心道，
0: 潘大掌柜，我们主动提出改变山西观音号章程，加一条，山西观音号只做省级发钞银行，不经营商业银行业务。
1: 何大掌柜说，
2: 东家，这怎么行啊？我们拿银子办观音号，结果不做生意，那入股这观音号干什么呀？
1: 潘维言想了想却说，
0: 东家真能这样，项羽们就放心了，发钞的是我们，货币统一后得好处的是他们。
1: 何大掌柜还在反对，
2: 这不就把大利让出去了吗？那么多银子投进去做准备金，一分的利也不挣，这我们亏大了。
1: 应记看众人笑道，
0: 太好了，说实话这些天我一直都觉得哪有点不对头不舒服，这才让宗宇回来再看看章程。

0: 你早就看出来了，故意憋着不说啊，你够坏的。
1: 王宗宇笑道，
0: 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敢说啊？不过东家，刚刚这么一改，那条关于乔烈和官府一起用观音号圈进晋商银子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1: 何大掌柜仍然不高兴。
2: 王大掌柜，都是你和应门少爷那几句话把我们好好的一条发财之路给断了。
1: 王宗宇说，
0: 何大掌柜，可是我高兴啊，我们东家太了不起了。英格兰银行从一家民营商业银行过渡到纯粹的中央发钞银行耗时270年，我们山西观银号在筹划期间就完成了这个过渡，而且是最大股东自己提出来的。我们的银行一出世就和英格兰银行这种世界老牌大银行一般高了。
1: 何大掌柜举手制止他往下说，看看应季，
2: 要是开了银行光吆喝不赚钱，咱们那些掌柜的伙计们这喝西北风去啊。
1: 应季略一沉吟，
0: 前辈不用担心，切出去的商业银行业务这一块我们另起炉灶，不是还有大德通吗？观银号一开张，我们就对大德通大德恒进行商业银行改制，所有的掌柜伙计都不会失业，因为背后有一家省级中央发钞银行在帮我们集合全山西的资本金，我们可以借贷过来做大项目。
1: 应文文，
2: 大项目？
1: 应季从身上摸出一份阎锡山的山西建设10年规划，扔给王宗宇，
0: 你们看看这东西。制定规划的人并没有想过怎么去实现，但在我看来这个规划也不是一无是处。比方说这个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就是个非常好的大项目，山西东西窄而南北长，我们修一条这样的铁路，全省的经济就活了。各位，有了山西观银号，山西的工业化就有了资本的后盾，山西搞成了工业化就会给全国做一个榜样，那个时候我们的乡里们才会明白我们今天做了多大的一件事。
1: 众人鼓掌，应文忽然举手，
0: 大哥我还有话呢，刚才我也看了观音号的章程，董事会没什么，监事会就有点问题了。
1: 应季问，
0: 哦，监事会有什么问题啊？
1: 应文说，
0: 我说不好，瞎说啊，你和潘大掌柜何大掌柜不要骂我啊。
1: 应季笑了，
0: 说不好啊当然要骂你，哎，你还不能骂了。
1: 应文说，
0: 行，那我说了，大哥你想啊，乔姐将来会实际掌控山西观音号，你又马上要对乔家的票号进行银行改制，改制后的大德通银行是乔家的，那是商业银行，这边山西观音号也是你实际控制，别人难道不会想你自个儿会不会进行利益输送吗？
1: 应季一惊，看潘梅言，何大掌柜叫了起来，
0: 哎，
1: 应季已经激动了，看看王宗宇，
0: 哎呀宗宇啊，真得谢谢你啊，应文这才跟了你几天呢，这样的事情也会想了，为这个我要奖你。
1: 王宗宇说，
0: 东家我可最喜欢听这个了啊，快说怎么奖我，给我加多少升果。
1: 潘维言说，
2: 你少心头，东家按照现在的章程，董事长是你，董事会也是我们控制，监事会的主席还是你，应文少爷的担心是对的。
1: 应季问，
0: 大家有什么想法？
1: 王宗宇说，
0: 师傅那我先说。
1: 潘维言点点头，
2: 你说
0: 啊，东家要想把山西观音号搞成一个真正的现代银行，我们还得对自个儿更狠一点。现代银行制度其实和西方的三权分立有点像，真正管理起来，一是股东大会，二是董事会，三是监事会。股东大会不常开，董事会执政，监事会必须是反对派。
1: 应季说，
0: 你要我找个对手来做山西观音号的监事会主席？
1: 王宗宇不点头也不摇头。应季心中一动，看潘维言，
0: 我们主动一点，把那个一直藏在金学院士背后给他出谋划策的人请出来做山西

0: 婚姻后的监事会主席怎么样？
1: 潘威严说：“
2: 不，我反对。
0: 为什么？
2: 东亚，据说这个崔望柏发过誓，他这一生的目标就是……”
1: 印记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
0: 当初我把他从乔家赶走，是他帮我出的主意，不但会毁了乔家，还会毁了中国。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是金学院使的谋士，无论我们是不是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他都是事实上的监事会主席。如果真把他放到那个位置上，反倒可以用合约条款约束他。再说有了这么一个严厉的监督人，我们也会更严格地约束自己，结果对山西观音号有利。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1: 何大掌柜说：“
3: 哎呀，东家，你好大的气魄，道理是对的，真要是避不开这个坏人，就把他装进笼子里，不要让他在外面捣我们的乱。”
1: 潘维言看王宗宇：“
2: 你是怎么想的？叫你回来就是听你说话。”
1: 王宗宇说：“
0: 东家是当世大英雄，不怕任何对手，我只是有点小担心。但我不说了，东家说的对，邪不压正，把崔望柏放到那个位置上，我们也可以回头监督他。要我们守规矩，他自个儿就要守规矩。”
1: 应季笑道：“
0: 这件大事就这样定了。”
1: 第二天消息就到了金勇这边，望柏不说话，脸色极为难看。金勇看看他：“
2: 你怎么想的呀？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1: 望柏说：“
2: 小人答应不答应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人答应不答应。”
1: 金勇问：“
2: 那就是说你还是愿意做这个监事会主席吗？”
1: 望柏努力绷着不说话。金勇大笑，望柏心动也跟着笑起来。金勇忽然又不笑了：“
2: 乔应季果然不同凡响，三下五除二就把你给他脚下垒的台阶清除的那叫一个干净。哼，我们还有什么法子？既不会吓跑他，又能让山西观音号不那么快的开张。嗯，你还有主意吗？”
1: 望柏说：“
2: 大人想让山西观音号办成不易，不想让他办成那就太容易了。”
1: 金勇盯着他：“
2: 山西观音号一定要办成，你想让本官的心血付之东流吗？本官只想再拖上两个月，让你操办的警察队伍能够控制全山西的出境孔道。啊，大人，这件事小人正要向大人禀报，两个月内招兵买马，购买武器弹药，崔某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办不到。”
1: 金勇勃然怒起：“
2: 什么？你这会儿才说你办不到？你坏了本官的大事。就这几天，雁门关外、吕梁山区到处有土匪裹挟灾民，占山为王，攻破州县，告急文书一份接着一份，可我手里却没有兵马去平息，只能去求阎锡山出兵。此人兵马未出，先要粮草，山西观音号不早点开张，我哪有银子应付这些事儿啊？”
1: 望柏道：“
2: 大人，要是这么说，小人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 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有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有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0: 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永远。

0: 之间。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不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

0: 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四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稚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稚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抬头就见海，出门即爬坡。张家楼的女人们以前在家里推磨做饭，缝补浆洗连轴转，走出家门不是上山种地，就是下海赶海。现在女民兵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炮阵地。民兵们老武结合，劳在前。张家楼只有十四五个劳动力，多为半百老人和病残人员。女炮班的五个人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他们已婚四人，有孩子的三人，有的甚至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公婆也才四五十岁，都参加集体劳动，疼不

0: 出手照看孩子。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是一对矛盾，军训生产和家务是三角矛盾，孩子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张家楼加上川体沟，经过多年开垦，耕地由20多亩增加到40亩，大小400多块，像拼图一样挂在山坡上。一亩以上的大块地只有4处，其余都是被戏称为鸡爪地、巴掌田的零星小块地，有的地块只能种几颗玉米或几吨地瓜。400多块只是个概数，没有谁能数得一块不差，想不重复和遗漏几乎不可能。40亩同样是未经仔细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形状不规则，高低错落，大块小块掺杂，像挂在山坡上大小不一、连不成片的补丁。再高明的数学家用怎样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能测量和计算准确。这些难缠的地更是不好打理，有车也用不上，全靠人工。冬天，其他地区的农民猫冬了，张家楼的社员们挑起担子，扛着镢头走出家门，男女老少上山开荒，在坡地上垒石坝、修梯田、筛土造田，天寒地冻，鞋都冻到脚上了。张家楼的地都挂在坡上，雨季冲刷，水土河流入海，冲刷过的土地露出岩石，重建的好途径就是修成水平梯田。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镐头、铁锹和人工挑台。开春往地里运粪，老年人用麻袋装粪，一袋几十斤，爬着40度的陡坡，一步一步往山上扛。女民兵们两人搭档用筐抬，一根扁担抬着像盾子一样的筐。粪在筐里堆成小山，上坡时绳子往扁担低处滑，沉重的粪筐直磕后面人的膝盖，几乎寸步难行。不咬牙坚持还能怎样？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练就的体魄，上几次山，爬几次坡，就累趴下了。粪源不足，生产队组织人力到海上找。碎粒壳、马牙子、各种海藻都是沤粪的好原料，从退潮的礁石上往坡上的屯子里挑海粪，女民兵们依旧是主力。他们唱着歌，一路小跑，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繁重的劳动是高山陡坡赐予张家楼人的福利，每人都练就了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使他们更能吃苦耐劳。立足小山坳，在泥土的芳香和海洋的鲜腥里做出大文章。战备的弦即使在劳动时也绷得紧紧，女民兵们无论挑台、武装带都扎在身上，几支步枪呈伞形立在地头，互相倚靠着，在准星处交叉，刺锥向上，呈起闪烁的漏斗形状。这种立枪方法，几支枪要同时落地，枪托摆成圆形，枪尖向中心倒，稳固地靠在一起。拿枪时，几个人要同时动作，一人握住一支，同时从锥体中剥离拿走，步枪构成的圆锥瞬间解体。捆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满负荷，10个弹夹50发子弹，步枪一次装填5发，够装10次，这是战备需要的高标准配备，一旦有敌情，随时可投入战斗。弹夹竖在一格一格子弹袋里。 使腰间显得厚实饱满，但50发子弹加上弹夹的重量，以及由紧扎造成的弯腰受限和转身不便，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动作难度。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2: 啊，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3: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
2: 嗯，
3: 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
2: 嗯，
3: 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儿。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
2: 嗯，
3: 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
2: 嗯，
3: 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嗯，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2: 嗯，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3: 的
2: 是与众不同的照片。
3: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2: 嗯嗯，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哈，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哈，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3: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
2: 嗯，
3: 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
2: 啊，
3: 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
2: 嗯，
3: 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啊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
2: 嗯，
3: 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
2: 哎呦，
3: 啊，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

0: 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1: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0: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1: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
0: 是的，
1: 才能知道有多美哈。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1: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0: 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一个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1: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1: 对，
0: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1: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0: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0: 最少得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1: 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0: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0: 的
1: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0: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止呢通过抖音 啊，通过快手，
1: 嗯，
0: 啊，通过微信的视频号，
1: 嗯，
0: 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可、还有很多客人写的邮寄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1: 啊。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0: 小院，对，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0: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是这样，
1: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0: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加上住宿、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1: 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0: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见，主持人。
2: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欢迎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4: 人也美，
3: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4: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3: 对，
4: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3: 习惯
4: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3: 没错，
4: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3: 是。
4: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3: 是，
4: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 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3: 好
4: 吃，好
3: 处太多了。
4: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3: 哎、
4: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3: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4: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3: 是，
4: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6斤，
3: 六斤的核桃
4: ，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3: 嗯，
4: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3: 再赠送4斤大枣啊！
4: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3: 那当然了，
4: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3: 是
4: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3: 嗯，
4: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3: 再降40、
4: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
3: 合适、
4: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3: 是我们产品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4: 哎、日照时间
3: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4: 对。
3: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4: 嗯。
3: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4: 对呀、
3: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
4: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3: 是
4: 一共才159块钱，
3: 159，
4: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3: 是
4: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
4: 哎，
3: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
3: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4: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3: 哎，
4: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3: 是啊，
4: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3: 是
4: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3: 特别有名。
4: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 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3: 没错，
4: 这跟咱们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3: 159
4: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

0: 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抢购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二集。上回书说到，海霸安慧死了以后，他的女儿继承了家业，为了他骄淫奢侈的生活，他建了一座招夫楼，目的就是找一些他中意的小伙供他淫乐。招夫楼这个花样又玩腻了，他又想出了风流放荡的新花样，造了一座雕龙刻凤的大楼船，带着他刚结识的相好康少爷周游长山列岛，在海上鬼混逛风景，从各早搜刮过来的民财划落到船上供他们享乐。楼船所到之处，狗腿子把金银财宝都供奉给女财东，母老虎在船上只管等。眼瞅着装宝的这个船舱都冒了尖儿，母老虎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笑容，皱皱巴巴擦着官粉的这个老脸拉到这老长，简直就像个老妖婆，丑怪的样子让人看了就恶心。小白脸康少爷嬉皮笑脸地凑到了女主人面前。这个康少爷，他原是州城里的一个市井无赖，为了得到女财东的万贯家财，梳妆打扮成阔少爷，在母老虎面前是极力巴结奉承。这时候他对母老虎说，哎呀，员外姐，您真是

我马上去置办，只求员外姐您赏个笑脸儿。这母老虎被奉承的呲着牙乐了，把康少爷搂在怀里，心肝宝贝儿的一个劲儿的叫，对着菱花铜镜又擦官粉又抹红嘴唇，一对狗男女就这么勾打连环，挥霍刮来的民脂民膏还不知足，母老虎又有了心思。我是荆州十六岛上的女霸王，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我还没吃过人肉馅的饺子，下一站到乌芒岛一定得尝尝人肉，哼，是啥滋味。你别看这康少爷肚子里全是比康，真本事没有，坏水可不少。他连忙出鬼点子说，员外姐，要吃人肉得找这个童男童女，听说吃100个童男童女就能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到了乌芒岛，我亲自给您出马张罗，一定让您吃上童男童女的白面饺子。到了乌芒岛，乌芒岛上的吴大掌柜供上了金银海味，做了981道好菜来招待这个女财东。想不到母老虎发火了，为啥？乌芒岛上的渔家孩子全都是三根脖筋支个大脑壳，瘦胳膊瘦腿没肉，找遍了全岛也没找到一个能杀着吃肉的童男童女。余家人被搜刮的家无隔夜粮，身无遮身衣，挖海菜捡橡子充饥，能不瘦吗？母老虎没吃到人肉馅饺子，是连骂带绝的把吴大掌柜好顿收拾。要不是当年有被窝的交情，就把吴大掌柜装进麻袋给扔到海里去了。吓得这吴大掌柜秃脑壳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啊，磕的都出血了，哭天抹泪的祈求说，哎呀，财东啊，这个您就只管等着啊，下次您来的时候，就是让鱼花子砸锅卖铁也得给您供上童男童女肉吃，保准给您足供，把孩子养肥了那肉才香呢。啊，要是您住在的岛上，我划船，我到海洋岛去给您抓几对胖孩过来杀肉吃。那吴大掌柜他到底是不是这么做了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三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长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那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川老大，鲅鱼起飞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炉摇起来。
3: 好嘞。

0: 一个歪呀，
1: 歪上歪上一个，
0: 嘿呀来好啊，
1: 嘿我要上一个，
0: 歪上一个歪呀，
1: 哈嘿
0: 呀，
1: 嘿叫
0: 嘿叫一个，
1: 嘿嘿
0: 呀，
1: 嘿叫
0: 嘿叫嘿叫，
1: 嘿
0: 呀，
1: 嘿叫
0: 嘿叫一个，
1: 嘿嘿
0: 呀，
1: 嘿叫
0: 嘿叫嘿叫，
1: 嘿
0: 呀。
1: 叫
0: 还叫一个，
1: 嘿嘿
0: 呀，
1: 嘿叫
0: 还叫还叫，
1: 嘿
0: 呀，
1: 嘿叫
0: 还叫一个，
1: 嘿嘿
0: 呀，
1: 嘿叫
0: 还叫还叫，
1: 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嘿叫，
1: 高门大嗓
0: 要吼吼
1: 喊大海喽，
0: 嘿嘿喊大海喽，
1: 一嗓喊得
0: 哟吼吼，
1: 大吵来
0: 嘿叫
1: 嘿叫嘿叫嘿叫，
0: 大吵来。

0: 都打海，
1: 都打海喽！
0: 哟吼，
1: 嘿呦嘿呦，
0: 哟吼，
1: 嘿呦嘿呦，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哟吼，
1: 哟吼，
0: 嘿哟吼，
1: 嘿呦嘿呦，
0: 哟吼，
1: 嘿呦嘿呦，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哟哟吼，
1: 哟吼。
0: 武汉大海声声脆哟，
1: 声声脆哟，
0: 声声脆哟。
1: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0: 大海为我
1: 唱。
0: 后来
1: 很久很久
0: 很久

0: 盼得潮起
1: 潮又落哟，
0: 盼得珍宝铺大海
1: 铺大海哟，
0: 哟嘿
2: 哟嘿哟，
0: 哟嘿
2: 哟嘿哟，
0: 哟嘿
1: 哟
0: 嘿哟，哟嘿哟嘿哟，哟嘿
1: 哟嘿
0: 哟，哟嘿哟
1: 嘿哟，哟嘿哟嘿
0: 哟，哟
1: 嘿哟嘿哟，
0: 哟嘿
1: 哟
0: 嘿哟，哟嘿哟
1: 嘿哟，哟嘿。
0: 我喊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1: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0: 大海为我
1: 唱。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利。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

0: 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1: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传声，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传承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这几个声儿准备起来，哎呀哎呦。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就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的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钩，我们就从有意识把这个耗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亲朋友，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长院这自己家人，我们这支队伍目前还能做些呢。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0: 长海号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启航号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号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号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号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号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号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号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号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号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号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号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号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醒来，世界上最尴尬的事就是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有人都大度，哪怕心里委屈，脸上还是带着笑，别人的感受总是排在前头，自己的心情却习惯性的往后放。我们都以为只要足够体贴，足够迁就，世界就会用同样的温柔回馈我们。直到那天醒来，像一束冷光突然照进梦里，我环顾四周，才发现那些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那些我不断退让的边界，原来从未换来谁真正的珍惜。我在别人的剧本里认真扮演着善解人意的配角，说着妥帖的台词，做着得体的动作，却忘了问自己，我的故事谁来写？那些深夜咽下的委屈，那些为顾全大局而沉默的瞬间，像暗处的潮水，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来过。后来才明白，太懂事的孩子往往没糖吃，太会迁就的人注定要在失望里多走几段路。无数次半夜被惊觉醒来，想想都是自己的善良真诚所害，是善良的人递出去的刀，刀尖永远都是向着自己的。我们总想用懂事兑换疼爱，用退让换取尊重，却不知道有时候你给出的宽容在别人眼里只是没有底线。以前总相信对别人好一点，世界就会对我好一点，现在才知道，只有对自己好一点，我的世界才会真正好起来。这不是自私，是清醒，不是冷漠，是懂得了温柔是一种能力。但首先要先把它留给自己，在人生的剧本里，你才是唯一的主角。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5: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6: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哎，小李，累了吧？
8: 过来，
7: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8: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7: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8: 有，拿捏了。
7: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8: 哎，
7: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8: 这
7: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8: 啊，
7: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9: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

0: 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有趣，
4: 有料，哦，
5: 正能量，
6: 一起来听小白说。
7: 准备好了吗？
8: Ready go！
9: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真的是又搞笑又高级，只有中国人能秒懂的加密暗号，老外和 AI 根本破译不了。咱们中国人的默契那真是刻在 DNA 里啊，分好几个等级，首先是春晚小品全民密码，堪称国民街头暗号，一提宫廷玉液酒，全国人民统一脱口而出180一杯，一句点头 yes 摇头 no， 立刻接上来是 come 去是 go。还有经典的大锤80，小锤40，全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不用背诵，自带回响。再有就是课本口诀和童年童谣，学过数学的都懂，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被网友戏称是穿越者身份认证。还有小朋友跳皮筋的马兰开花21，听着是童趣童谣，其实呢藏着马兰基地科研先辈的热血历史，小小的顺口溜藏着大大的家国故事。还有当年洗脑的电视广告梗，全是全民肌肉记忆啊。今年过节不收礼，下一句自动置顶，收礼只收脑白金。挖掘机技术哪家强，标准答案那是刻在脑子里。当年呢被迫洗脑，现在成了同胞秒认的街头暗号。最厉害的是这些暗号不止好玩，还真能办事儿。曾经有网友在网上试探可疑境外账号，一句宫廷玉液酒抛出去，对方接不上下半句，当场露馅，直接被识破是假的中国人，被官媒调侃为最接地气的民间反谍测试。现在留学生玩的更是明白了，发明了海外专属加密差评，想说不好吃就写爆吃，想避雷就故意写病句 newspaper it。外国人翻译软件全都看不懂，只有中国人一眼就看懂，这是避雷提醒。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套高语境社交潜台词，也是专属加密话术，中国人都懂，改天请你吃饭基本等于客气告别，原则上不行就是可以商量。最经典的一句我没事儿，往往代表我真有事儿。这种反向默契，没有文化底蕴那是根本听不懂的。所以真的不得不感慨，别人的暗号是密码，我们的暗号是岁月，是文化，是代代相传的默契。这正是小品童谣藏岁月，暗语无声变同乡，千年默契融烟火，唯有国人字久长。看似玩笑的加密暗号，其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底气。
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0: 自然风光必看大江大河，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江、河、湖、海、潭、渊、沟、池、溪、涧，同样都是水，名字咋这么多呢？老规矩，一分钟让你牢牢记住它们的区别。首先，我们找一个基本单位。一、湖，有水草的水域，水边长满胡子一样的水草，知名代表鄱阳湖、洞庭湖。对了，在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湖有不同的念法，错

0: 闹耳、酷乐、兜纸壶。二，泼，安静的壶，水加白，水面空无一物，所以有泼面如镜一词，这位代表罗布泊、梁山泊。三，泽，好多湖，古代湖泊群的总称，现在不这么说了，但仍有沼泽的说法，知名代表云梦泽、菏泽。然后我们把湖变深。四，潭，小而深的湖，桃花潭水深千尺，这句都听过吧，知名代表桃花潭、日月潭。五，渊，更深的湖，渊多指深水，比如万丈深渊，知名代表龙渊、禅渊。再然后我们把湖变小一点。六，池，小而浅的湖，海拔高的池一般叫天池，有的天池是深湖，知名代表五彩池、莲花池。再然后我们把湖变大，大到没边。七，海，更大的湖，有些大湖也叫海，一般海只靠近陆地的水域，知名代表黄海、洱海。八，洋，海的中央，地球上大洋能相互连通交换水体，知名代表太平洋、大西洋。九，江，比较大的水道，会流入外海或者大洋，在古代专指长江，知名代表长江、澜沧江。十，河，相对江小一点的河流，会流入内海或湖泊，在古代专指黄河，知名代表黄河、秦淮河。最后当河水进一步分流，流经山间的叫涧，流经草地的叫溪，人工挖掘的叫沟。不记住了吗？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你越在乎的东西越容易失去，内心越是渴求，往往越容易失守。因为太在乎，所以放不下，因为太渴求，所以惊慌失措。生活中很多难题之所以困扰着我们，都是因为手里的东西攥得太紧，得失心太重。不在乎并不意味着两手一摊无所作为，而是一种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当你放下的那一刻，你才能真正的无所畏惧，事情自然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岛屿众多，远离大陆。40多年前，这里的居民家夜晚只能靠点煤油灯照亮，好的时候使用上柴油机发电，也是每天按区域按时给电，按时停电。回想起通电以前的岛上生活，那是一段海岛人永远也不能忘掉的漫长黑夜。能早点通上电，过上亮堂堂的生活，成了一辈又一辈长海人的渴望。40年的光明历程，如今长海县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曾经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须臾之间日月换新天。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回眸海岛点亮的长明灯。夜幕降临，在长海珠岛广场周围的 LED 灯光交相辉映，道路两侧的霓虹灯与楼宇间的装饰彩灯点缀着长海的夜景。长海县标志建筑长山大桥更是在灯光的映衬下彰显了长海亮丽的时代气息。其实大连市的第一盏灯是在1890年点亮，而照亮长海县的第一盏灯却整整推迟了90年。新中国成立前，长海县无电，普通的老百姓家只能点煤油灯。1983年开始用柴油机发电，到1980年全县配备了50多处发电室，装机容量仅有6600千瓦，每天按时给电，按时停电。

通电这不仅仅是一辈又一辈海岛人的期盼，也是长海县渔业、工业、国防事业的需求。鉴于长海县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和海岛的用电状况，1975年年初，长海县电网建设正式启动。历时调研、勘探、方案审批等流程，1979年1月，陆地输变电主体工程动土施工，开始进行从普兰店境内引入大长山岛的35千伏海底电缆辐射工程。历经4年多的工期，1980年11月10号，长海县输变电工程竣工，由东北电网开始向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供电，翻开了长海用电史上新的一页。长海人不会忘记那些为接通长电而奋战的劳动者们。在设备和技术还很落后的输变电初期，全国没有企业能生产海缆，东北的电力专家就自己研发，没有专业设备，建设者就用传统渔船改造。长距离辐射海缆工程人员有限，霎时间海面上百舸争流，上百艘小船一字排开，军民们纷纷登上船只，海缆在众人手中一寸一寸、一米一米地传递向前。在随后的4期海底输变电工程中，长海电业职工与驻军和群众靠手拉肩扛、靠人海战术、靠万众一心的拼搏精神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顶风冒雨、劈波斩浪、战酷暑、斗严寒，相继完成獐子岛、海洋岛、广陆岛3个镇级岛屿及其7个村级岛屿的电力建设工程，辐射了80多公里的35千伏海底电力电缆，为镇级和村级岛屿配套建设了35千伏变电所和10千伏配电室，并完成广陆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66千伏供电环网建设，实现了长海全域镇级及村级以上岛屿全部连通大陆电网。一根海底电缆点亮了海岛的夜空，40年的光明历程诠释了长海县委县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使得曾经黄海深处的小渔村变成了如今的国际生态岛，成为了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和旅游避暑胜地。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0: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稚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

0: 义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必须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 责令限期整改。

0: 对预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3: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2: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2: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5: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7: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把它的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8: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8: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

0: 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

0: 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如果你还有三年可活，你会怎么过？是消沉认命等待死亡，还是拼尽最后一口气活到不留遗憾？蔡磊在41岁这一年拿到了生命给他最后一份几乎无解的考卷，被命运判了死刑渐冻症，世界五大绝症之首只剩3到5年时间，而他用生命与命运的抗争给出了最震撼的答案。他相信在有限的生命里也能创造无限可能。人生半程，一边是京东副总裁，中国电子发票推动者，初为人父，妥妥的人生赢家，一边是绝症突袭，无药可治，无医可救。从确诊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会逐渐被冻住，肌肉一点点萎缩，行动一步步丧失，最终全身瘫痪，无法说话，无法吞咽，无法呼吸。而这个过程绝大多数患者只有3到5年的时间，生命被强行按下倒计时，怎么活？他选了最难的一条，自救也救千万病友。不是医生，不是科学家，却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全球最大渐冻症科研平台，以身试药，甘当小白鼠，签下遗体捐献协议。一个将死之人在绝境里硬生生凿出一道光。他说，如果我注定要死，就让我死在战斗的路上。手臂抬不起来，用手腕敲字；手指动不了，用眼控仪继续工作。只要还有一口气，绝不认输，纵使不敌命运也绝不屈服。确诊后，他怕拖累妻子，主动提出离婚。妻子只回了一句，结婚不就是互相支撑吗？他辞掉工作，日夜陪伴，陪他对抗病痛与质疑。这份不离不弃让所有人重新相信婚姻的意义。生病后最大的遗憾是没法陪儿子长大，于是他拼尽全力写下这本书，把心里话全留下来。他想让孩子知道，你的父亲誓死都有与渐冻症抗争到底的决心，一生坦荡，问心无愧。书里有一句话戳醒了无数人，以前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现在才明白，能健康活着和家人在一起已经是天大的福气。这本书没有廉价鸡汤，只有一个真实的人崩溃过，绝望过，却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痛苦是真的，希望也是真的，绝境是真的，绝地反击更是真的。相信这本书不只是写给那些正在经历人生低谷的人，也是写给每一个还在努力生活的人。如果你正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觉得生活太苦太累，不妨看一看蔡磊的故事，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余都是擦伤。能自由奔跑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蔡磊说，面对命运的重击，我选择相信，相信绝望之中有希望，相信努力本身就有意义，哪怕结局不如人意，一路的拼搏也值得被铭记。愿你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相信。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现在呢，到海岛旅游啊，很多人都喜欢要拍照打卡。那很多时候啊，这个照片，美美的照片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旅行最终的纪念。那提到拍照打卡这块呢，广鹿岛啊下属的这个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就值得一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慵懒度假小院的王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好王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的店主王丽。
8: 那我们来说啊，咱们店呢很适合拍照打卡，那具体来说说吧，我们家有哪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呢？
7: 好的，主持人，慵懒度假小院呀，建于2020年，院子啊是中国人割舍不掉的情节。我们的小院呀就很有新中式院落的范儿。远看呢白墙灰瓦的，走近了呢门口有两只可爱的小石狮子守候着小院儿。步入台阶上呢是个四扇中式竹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竹制的屏风隔断将院落呀与门口啊划分而开，创造了一个宁静的小院氛围。步入小院中呢有休闲的桌椅供客人们品茶聊天，有花花草草让你啊身心愉悦。还有一处啊我们今年新打造的夕阳西下的打卡拍照区。这个区域啊是今年的新进打造的一个区落院落啊，这个呢很有意思，希望大家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小院呀共有13间客房，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数字13被视为是吉祥数。小院的客房呢每一间客房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不问世事满心欢喜啦，岁月静好一生有你，让很多客人用相机留下了最美好的时刻，记录在我们小院里的每一步足迹。
8: 也就是说不仅小院外面可以拍照打卡，连你的房间里都是一个独特的景点就是拍出
7: 的
8: 是与众不同的照片。
7: 对对对对，我们的房间很有特色，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都非常有特色，都是我们亲自自己根据每个房间不同选择的不同。
8: 那像我们说拍照打卡呀，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就是路牌的标志的那种说我在瓜皮岛很想你，我们这也有那样的路牌标吗？网红的？
7: 是的，瓜皮岛的小院呀，每一处啊设计啊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诗与远方的向往。小院的 logo 牌呢是咱们瓜皮岛的地图，是文艺抽象图啊，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文艺的抽象图。每一位来到慵懒的客人们都会在此和家人们一起拍照留影。我们小院的门口有一个呢路灯牌，路灯牌上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

0: 这个呢成了整个瓜皮岛的一个拍照点。我们的小院呢，这个门口这个牌子呢，白天呢大家打卡拍照，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在小院里看满天的繁星，非常的美。
1: 是啊，这个很特别啊，人家说了我在哪哪哪很想你，这个都特别多，到哪儿都是我在哪儿很想你，或者我在哪儿很不想你啊。但是我们这个是我在瓜皮岛看星空，就是特别浪漫文艺和唯美的那种词语哈，也会引得很多人，我相信就不在小院住的，在外面是不是也会在这儿驻足打卡。
0: 是的，每一个路过我们家门口的客人都会在这儿打卡，因为它的晚上和白天都是两个不同情节的打卡。晚上看呢更美一些，白天呢它就是一个路灯牌，但是到了晚上配上我们小院的夜景，它很美的。
1: 所以说这种美呀，这个语言呢还缺乏说服力，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
0: 是的，
1: 才能知道有多美哈。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到这个慵懒小院度过你的慵懒度假时光。那还有一个问题紧接而来，就是我们小院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小院呢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新中式的拍照打卡点，小小的露营区啦，慵懒小筑啦，围炉冰茶啦，那些呢都会让朋友们呢无拘无束的放空自己，美美的拍照。
1: 人家都说围炉煮茶，你这咋还是围炉冰茶呢？
0: 我们冬天来煮茶，夏天我希望客人们来冰茶，来美美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1: 这个是怎么说，是里面是有冰块在底下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它形式其实和围炉煮茶的升级版。那么围炉煮茶咱们大家知道是用炭火来煮茶吗？
1: 对，
0: 我们的冰茶呢是要用到有冰块干冰，打造出一个鲜鲜的氛围来，让你坐在感觉到云雾缭绕，而且有新中式的沙幔呐、灯笼啦，各式各样的拍照打卡的景象。我们的每一个杯子都非常的出彩，不管是咖啡杯、茶杯，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每一款都有一个主题。
1: 哎呦，让您说的哈，我都想去看看，挨个主题我都咔咔咔嚓一张。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慵懒度假，慵懒度假小院的时候，就是每一处每走一处，只要你留心，都会发现特别的美。还有就是，如果我带孩子去的话，亲子游或者是带爸妈，或者是一些公司的小型团建，适合在我们这个小院当中吗？
0: 适合的，我们比如说家庭出游、朋友聚会、亲子游玩和公司团建，我们小院呢还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推出不同的主题活动。那么像沙滩竞技活动啦、桨板冲浪啦、篝火晚会啦、新潮的桌牌游戏等等啦，像这些，那么比如烤全羊，那么烧烤活动，这些呢我们小院都是有提供的。那么根据客人的要求，不同的要求我们组织不同的东西啊，美食啦、玩啦都可以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咱们家玩的话，提前就是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才能够确保？
0: 最少在半个月以上咱们家才能订到房。好多客人进入六月就跟我订七月份的房了。
1: 所以说哈，真的是夏天要出去玩还是得提早谋划，尤其是海岛季哈，就是在夏天旺季的时候，最起码15天以上，那么越早是越保险的，对吧？
0: 对，越早呢会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房间。那么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特定的活动啦，我提前可以给你安排啦。你带孩子有特殊的需求，像现在很多90后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母亲们，那么他们喜欢自己也玩，那么孩子们怎么办？没人给他看孩子了。那么在慵懒小院呢，孩子们会有特定的区域游玩，那么大人们呢可以坐在一起啊玩各种游戏，孩子们可以坐在一起玩游戏，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娱乐，那么不会说妈妈得24小时看着孩子，是这样的。
1: 是这样，就是你也玩着了，孩子也玩着了，而不是你陪孩子去玩啊，这样
0: 的
1: 体验就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想问一下咱们慵懒小院的这个预定方式，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或者是看到咱们说的这一幕幕有特色的拍照打卡的地方，或者是房间房型在哪里去选？
0: 咱们慵懒小院呢现在目前为

0: 只能通过抖音，通过快手，通过微信的视频号，那么通过小红书呢，都能找到咱们慵懒小院。还有还有很多客人写的游记当中也都有提到慵懒小院。
1: 那我们的搜索关键词就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对吗？
0: 小院，对，是的。
1: 就这个名字你得找全了啊，要不然找别人家去了。叫瓜皮岛慵懒度假小院。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还最后问一个问题，咱们的价位如何呢？就拿旺季大床房的起价来说。
0: 咱们有好几种收费方式，可以根据自己客人的自身，然后选择不同的档。因为咱们家有餐标啊，有带餐的，还有单住房间单点的，还有呢说呢整个团队的价格，各式各样都不一样。那在此是这样，
1: 就如果带餐含餐呢是多少钱一个人呢？
0: 含餐呢基本上是580到880之间都有。这个餐标呢是什么呢？这个价位是包含一日三餐的餐加上住宿这个价格不同呢是因为我们选择的餐标不同。
1: 那如果说光住呢，光住的旺季的最底价，
0: 光住一个房间是480、大床房家庭房是580一个房间。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到慵懒度假小院去，就如这个名字一样度过自己慵懒的海岛假期。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见，主持人。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抬头就见海，出门即爬坡。张家楼的女人们以前在家里推磨做饭，缝补浆洗连轴转，走出家门不是上山种地，就是下海赶海。现在女民兵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炮阵地。民兵们老武结合，劳在前。张家楼只有十四五个劳动力，多为半百老人和病残人员。女炮班的五个人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他们已婚四人，有孩子的三人，有的甚至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公婆也才四五十岁，都参加集体劳动，腾不出手照看孩子。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是一对矛盾，军训生产和家务是三角矛盾，孩子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张家楼加上川体沟，经过多年开垦，耕地由20多亩增加到40亩，大小400多块，像拼图一样挂在山坡上。一亩以上的大块地只有4处，其余都是被戏称为鸡爪地、巴掌田的零星小块地，有的地块只能种几颗玉米或几吨地瓜。400多块只是个概数，没有谁能数得一块不差，想不重复和遗漏几乎不可能。40亩同样是未经仔细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形状不规则，高低错落，大块小块掺杂，像挂在山坡

0: 上大小不一、连不成片的补丁，再高明的数学家用怎样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能测量和计算准确。这些难缠的地更是不好打理，有车也用不上，全靠人工。冬天，其他地区的农民猫冬了，张家楼的社员们挑起担子，扛着镢头走出家门，男女老少上山开荒，在坡地上垒石坝、修梯田、筛土造田，天寒地冻，鞋都冻到脚上了。张家楼的地都挂在坡上，雨季冲刷，水土河流入海，冲刷过的土地露出岩石，重建的好途径就是修成水平梯田。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镐头、铁锹和人工挑台。开春往地里运粪，老年人用麻袋装粪，一袋几十斤，爬着40度的陡坡，一步一步往山上扛。女民兵们两人搭档用筐抬，一根扁担抬着像盾子一样的筐，粪在筐里堆成小山，上坡时绳子往扁担低处滑，沉重的粪筐直磕后面人的膝盖，几乎寸步难行，不咬牙坚持还能怎样？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练就的体魄，上几次山爬几次坡就累趴下了。粪源不足，生产队组织人力到海上找，碎粒壳、马牙子、各种海藻都是沤粪的好原料。从退潮的礁石上往坡上的屯子里挑海粪，女民兵们依旧是主力。她们唱着歌，一路小跑，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繁重的劳动是高山陡坡赐予张家楼人的福利，每人都练就了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使他们更能吃苦耐劳。立足小山坳，在泥土的芳香和海洋的鲜腥里做出大文章。战备的弦即使在劳动时也绷得紧紧，女民兵们无论挑台、武装带都扎在身上，几支步枪呈伞形立在地头，互相倚靠着，在准星处交叉，刺锥向上，呈起闪烁的漏斗形状。这种立枪方法，几支枪要同时落地，枪托摆成圆形，枪尖向中心倒，稳固地靠在一起。拿枪时，几个人要同时动作，一人握住一支，同时从锥体中剥离拿走，步枪构成的圆锥瞬间解体。捆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满负荷，10个弹夹50发子弹，步枪一次装填5发，够装10次，这是战备需要的高标准配备，一旦有敌情，随时可投入战斗。弹夹竖在一格一格子弹袋里，使腰间显得厚实饱满。但50发子弹加上弹夹的重量，以及由紧扎造成的弯腰受限和转身不便，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动作难度。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安慧的独生女儿造了一艘大船，来到乌芒岛上游玩，想吃人肉馅饺子。乌芒岛的吴大掌柜说，想方设法的也得满足这只母老虎的要求。母老虎呲着豁牙乐了，
1: 嗯，难得你这样孝敬姑奶奶，我明天呢就去海洋岛，你先去给我报个信儿，我船到了太平湾，吃海洋岛的第一顿饭就要人肉馅饺子。吴大掌柜的一听，麻溜驾着船就往海洋岛报信儿。他鬼头蛤蟆眼的和海洋岛的苏掌柜一说，被称为苏奸商的苏大掌柜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吃人肉馅饺子，人命关天呐！你杀了鱼家的孩子，打鱼人会拼命。母老虎吃足玩够了，他走了。可是他留在岛上当掌柜，那还能混得下去吗？可是出不来这人肉馅饺子，母老虎又不依。苏奸商不愧那个奸字儿，摇晃着尖尖的脑壳和吴大掌柜的咬耳低言，想出了个骗人的鬼点子。他见到了打鱼人，就点头贴肩的讨近乎，说安员外啊，信佛行善，要到岛上给余家的童男童女儿挂长命锁，赏压岁钱。愿意上船的就到船上领，不上船的捞不到可别后悔。打鱼人风里来浪里去，从来没见过杀鱼做好事，历年来都是船主催船租逼欠债，今年怎么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母老虎会给余家孩子挂长命锁赏压岁钱，这不瞎聊吗？说不准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咱的孩子不能去。可也有人让苏奸商的鬼话给蒙住了，为了求得施舍，有四对童男童女上了苏奸商的贼船。楼船上的母老虎和康少爷看这八个孩子又黑又瘦，挑挑拣拣，生怕这瘦孩子肉不香，就问这苏奸商，我说小苏啊，你们海洋岛上就不能出几个胖乎的孩子给我吃吗？净给你姑奶奶吃这些瘦肉，我可不满意啊。苏大掌柜有奸商的嘴巴，这时候点头哈腰的对女主人说，哎呀，您看看这个海洋岛上啊，山高石多，土地薄，人不胖不白，黑黑的瘦，你看我是鱼行的大掌柜的，我都这么瘦，那些打鱼人他能胖吗？这八个孩子是岛上最胖乎的童男童女，您要是不信呢，您稍等自个儿挑，我孝敬您姑奶奶，什么都是挑最好的上供。母老虎听了这番话，看看肥头大耳的乌芒岛的吴掌柜，又瞅瞅瘦骨猴腮的海洋岛的苏掌柜，一双恶叨叨的眼睛盯着八个余家的孩子，他既没给挂长命锁，也没赏一个童子的压岁钱，而是下令杀孩子剁肉馅儿。

0: 这几个孩子的命运如何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四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接着唠。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局部有雾，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祖为湘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做专题辅导；长海县金秋鱼满仓，渔民喜丰收；鲁辽海岛对话，共述文旅产业发展新蓝图。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3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祖走进正在举办的湘科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暨任职进修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大桥时代机遇，奋力落实县17次党代会部署，加快建设现代化花园海岛为题，为全体学员做专题辅导。张胜祖指出，当前长海大桥建设正加快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将加速向海岛集聚，深远海养殖、海上风电、海钓文旅、低空经济和海洋碳汇迎来难得的历史窗口期。全县干部要深刻认识机遇背后的挑战，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将省委调研指示要求和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海岛发展的生动实践。张胜祖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县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尺，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造福，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于民的实事，以群众获得感检验工作成效。要坚持生态优先，严守生态红线，将生态低碳岛建设作为发展前置条件，守护好碧海蓝天这一核心优势。要坚持立足海岛实际，躬身入局，争当主攻手，变要我干为我要干，不搞脱离长海实际的噱头工程。要坚持久久为功，将党代会确定的任务转化为具体项目和民生。

0: 实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张胜足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将分管工作置于花园海岛建设、海洋强省以及大连两先驱大局，克服本位主义，找准本镇本部门坐标，要把主战场放在渔村渔港、养殖海区，深入一线摸实情、解难题，确保政策贴合海岛实际，要主动打破路径依赖，深入研究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推动渔业全链条发展，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提升底线思维、应急处突和风险治理能力，守牢生态、安全、稳定三条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换位思考，体恤渔民难处，对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督办，力戒形式主义，让发展红利惠及广大渔民。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县17次党代会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交出无愧于组织、无愧于海岛人民的合格答卷。本台消息，金秋时节，随着开海后首批出海渔船陆续返港，将来自大海的馈赠第一时间送达市民的餐桌。9月3号中午时分，记者在广陆岛柳条港看到不时有捕捞渔船陆续靠港，随之渔港沸腾起来，大鱼、刀鱼、鲳鱼等新鲜鱼品陆续出仓卸货交易，渔民们在吆喝声中畅享丰收的喜悦，渔港上呈现一片繁忙景象，渔民辛勤的付出在这一刻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这畅享海味、品味鲜香的金秋美好时节，喜欢海鲜的海岛居民和上岛游客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行动起来。为了能购买到最为新鲜的海鲜，很多居民都早早来到渔港，静等当日归航的渔船，收购商们也入列其中，抢购开海后新鲜的渔货。经过四个月休渔期的精心养护，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也使得金秋第一网的水产品，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是令人惊喜的。据了解，受天气影响，远海捕捞的大型渔船和小型渔船将在后续几天陆续返港，届时市场上的海鲜品种将会陆续增加，各种鲜活的海产品也会大量上市，价格会更加实惠，居民的菜篮子将更加丰富。本台消息，长岛长海休闲渔业与海钓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座谈会日前在大连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休闲渔业升级、海钓赛事运营、智慧海洋建设、产业配套完善等核心议题，探讨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长岛与长海是中国北方仅有的两个海岛县，两地地理位置相近，风俗文化相通，历史渊源深厚。上世纪5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将南部位于山东半岛的命名为长岛县，将北部位于辽东半岛的命名为长海县，两地有着同根同源的双城缘分。座谈会上，山东长岛与辽宁长海两地代表互学互鉴休闲渔业与海钓产业发展经验，两地代表围绕海钓赛事组织运营与属地服务保障、智慧平台建设经验、海钓产业基础配套、海洋牧场建设、俱乐部运营会员管理、市场拓展等议题开展自由提问互动，深度探讨海岛文旅产业发展内核，共绘文旅产业新蓝图。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李婉婷报道，长海县文化部门举办和风九月同绘芳华立体荷塘作品展，自9月1号启动以来，吸引数百名家长及少年儿童前来观展。本次展览的作品以荷为核心元素，参展作品围绕荷花、荷塘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生态、海岛风情展开艺术创作。通过立体造型、综合材料、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童真视角下的荷塘。

0: 开海文旅矩阵，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鲜购鲜。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出台辽宁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方案以来，我省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3187艘，其中更新改造1809艘，减船转产1378艘，更新改造总量比过去十年的总和还多。本轮木改钢渔船累计投放专项贷款达 5.8 亿元。截至9月1号开渔前，全省已新建渔船827艘。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的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扇贝。扇贝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早时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扇贝品种包括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贝柱被烘干后被称为干贝，属于海八珍之一。扇贝属于珍珠贝木海扇蛤科的软体动物，贝壳多呈圆盘形状或圆扇状，早时在长海县属于野生自然繁衍生息，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属于长海县的土著品种。长海扇贝分为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其特点是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差异就是二者闭壳肌大小不同，也就是智孔扇贝的个体要大于海湾扇贝。20多年来，这两种扇贝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的12月至第二年的4月份是扇贝最肥美的季节，也就是常说的扇贝季，尤其是4月份是扇贝的排卵季，特别是智孔扇贝，每个贝柱都环绕着橘红色或乳白色的卵黄，不仅肥美，而且特别诱人。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20多年的浮筏养殖，历经周而复始的杂交育苗，使得智孔扇贝和海湾扇贝这两个品种种质退化，时常发生病害，严重制约海水增养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1980年，国家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启动了从日本引进扇贝新品种的试点项目，最终在日本北海道调研决定引进他们的大个体扇贝，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虾夷扇贝。因为地处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海域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

0: 为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其特殊性就是岛屿众多，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目前虽然长海县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的海上交通运力得以快速发展，进出长海的海上交通算是较为方便，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3: 一是出行成本高，一人单程需要好几十元，如果一家进出岛的话，那一来一去几百元就没了。像在海洋岛出行去大陆，到达目的港新树港单人次单程就接近300元，一家三口一个往返船票的价格就得接近2000元。二是通行效率慢，再便捷的交通毕竟是在海上航行，即便有了现代化的配置，也是无法与陆路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相媲美的。三是安全隐患大，要知道长海与大陆之间隔着的是大海，海域天气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为了安全都是会停航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大桥建成后，长海县海上运力结构优化能够得到实现，充分弥补瓶颈中的不足。试想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海洋岛、獐子岛以及周边的哈仙、赛里、村吉岛屿的目的港，由金浦新区的杏树港和普兰店的皮口港转为大长山岛或小长山岛的港口，补充大小长山岛港口往返至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周边村级岛屿的航班航线数量和现代化配置，势必在乘船时间、经济成本上大幅压缩，在优化长海大桥辐射作用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

0: 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是一块奶酪包呀。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感觉》，大概初三的时候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第一耳朵就爱上了。那个时候没有高科技的设备，只能用耳朵记住，好担心一下子放走就永远不能遇见了。终于一年之后一下子就记住了，邂逅一首好歌就是这样奇妙的感觉。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好感觉》。

番茄酱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气温37度的遐想，他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自由，听着感觉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哎，那看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给你自由感觉的气温37度的遐想。

0: 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吸引考古工作者的是古代遗存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在一些前人难以涉足的领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清理研究工作。在这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分支叫水下考古。水是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逐水而居。当原始畜牧业、原始捕捞业和原始农业开始发展的时候，稳定的水源更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历史发展的痕迹也广泛地分布在广袤的海洋、蜿蜒的河流和宁静的湖泊之间。在岁月的流逝中，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深藏水面之下，成为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秘密。
1: 2007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南澳县的边防民警制止了一起非法打捞海底文物的行为，现场收缴了21件瓷器文物。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的晚上，边防民警又接到报告，赶赴现场海域的民警再次收缴了117件刚刚被打捞出水的古代瓷器。2天时间，138件打捞出水的瓷器，其中的大多数还是制作精美的青花瓷器。这个非同寻常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警方一方面加强了对案发海域的现场监控，一方面邀请专家进行文物鉴定。很快，这批瓷器被认定为是中国明代的外销瓷，它们的出现预示着案发地点的海面之下很可能沉没着一艘明代沉船。针对这个情况，上级部门迅速调集人员，开始对相关海域进行考古勘查。南澳岛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岛屿地处福建、广东和台湾三省海面的交叉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南澳岛海域成为国内贸易的海上中转站，也是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门户之一。见证过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繁华。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期待着这一次的水下考古能够有所收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发展，集中培训了第一批水下考古人员。负责这次水下考古勘察工作的崔勇，正是最早接受培训的人员之一。对于水下考古来说，要想在广袤的海洋之下寻找到沉船的位置，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挑战。发现瓷器的广东南澳岛海域，海水的能见度较高，这给考古队员的勘察工作带来了便利。根据盗捞者提供的大致位置，考古队员在下潜27米之后，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眼前。南澳岛的海面之下，真的有一艘古代的沉船。幽暗的海底，排列整齐的瓷器和残存的船板在泥沙中若隐若现。考古队员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记录下眼前的一切。
2: 第一次

0: 做一个定性，看水下面有没有沉船。下了两组吧，第二组这个张松，就我也是我们原来我们考古所做水下的，下去就捞起了几件那个瓷器，就确定就是这个南澳一号的，就是一条沉船。
1: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底调查，考古队员初步掌握了沉船的情况。沉船的上层结构已经腐朽消失，船体表面覆盖有泥沙和大块凝结物。沉船的大部分隔舱和舱内货物的保存情况较好。对海底沉船和周边环境的调查，以及专家组的反复论证，
2: 这地方是陆出船员的。
1: 最终，人们决定对广东省南澳岛海域的这艘编号为南澳一号的古代沉船遗迹，采用传统的打捞方式，先打捞提取文物，再对船体进行分体打捞拼接。2010年4月9日，南天顺号工程船驶抵南澳岛海域，对南澳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正式启动。南澳一号沉船沉没的位置位于水下27米的海床之上，这个深度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考古队员下潜越深，水压也越大。当到达沉船深度的时候，考古队员吸入的空气达到了4个大气压。而考古队员结束工作上浮回海面的时候，如果上浮速度太快，随着压力的降低，原来溶解于体液中的氮气会迅速地变为气泡，极易引起栓塞，从而危及到水下考古队员的生命。
0: 当我们把它这个啤酒或者可乐这些罐子打开以后，它这个气泡呢会释放出来，因为它外面外界压力减小了以后，液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的那个气泡就是开始释放出来。
1: 为了确保安全，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潜水规范和工作流程。队员们潜入海底，在沉船的西北角海床上打下一根钢签，以此作为水下探方的永久基点。在计算机数据库中设置了10米乘以30米的虚拟探方，然后再进行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当考古队员准备开始发掘清理文物时，人们发现船舱的外部覆盖着厚厚的泥沙，只有先使用高压水枪和抽泥设备将泥沙清理干净后，才能进行文物的清理和提取。这项工作耗时耗力，海上季风和台风的困扰也给队员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0: 抽泥抽到一半要避风的时候，我们会赶紧把这些所有的做的工作赶紧收了，收了以后去避风。但是我们特别是抽泥这一点呢，就比较明显，就是我们避完风回来以后，这个泥，我们抽开的泥就会回淤。
1: 将泥沙清理干净之后，考古队员开始小心翼翼地提取文物。首先需要对文物进行标记和测绘，然后清理掉周边的杂物，将文物提取到采集筐内，通过缆绳提升到海面，最后送至工作船上。从海面之下将文物安全地提取上来，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步骤。
3: 铁锅弄上来了，
1: 这些文物

0: 海底沉睡了几百年，海中的生物和可溶性盐类已经对文物造成了损害。脱离海水之后，环境发生了变化，考古队员用水枪将文物表面的泥沙冲去，分类标记之后立刻送到临时的文物库房进行保湿存放。上岸之后，这些珍贵的文物还要进行专门的脱盐处理。从2010年开始，对南澳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一共进行了三次。因为天气的原因，考古队员每年都要选择没有台风的季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海底文物的提取和清理工作。
1: 所以我们2010年、2011年、2012年这三年，我们是不断地把季节往后推。第一个是因为没有台风，我们觉得台风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所以我们完全避开台风，台风没来之前我们就结束。其实那年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到2012年延那个月，其实我们这三年2012年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0: 最终，南澳一号的三次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一共出水文物近3万件。这些文物主要以漳州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的瓷器为主，瓷器的类型有青花瓷大盘、碗、杯、罐、瓶等。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器物。数量最多的青花大盘直径达到了30厘米左右，大盘的内壁会有麒麟、牡丹、侍女、书生与花草等精美的图案。经过清理，考古队员还发现，在南澳一号的出水文物中，还有一些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类型。例如这件套装的景德镇窑系花卉鸟兽图案青花瓷盖盒、青花底款可暗花小碗、青花福字底款麒麟纹小碟、漳州窑系描金开光五彩盖盒、飞鸟纹青花大盘、青花佛教寺庙净瓶、青花戏曲人物纹及神话故事人物纹大盘等等。这些文物为中国古代瓷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一些瓷器的造型和图案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时代特征。综合其他信息，人们得出了结论，南澳一号沉船是明代晚期从事海外贸易的一艘商船。
2: 当时这条船的所有船载的这些东西，按照我们估计就是到了东南亚这一块，出口到东南亚这一块去的。它因为什么这么大的盘子呢？它主要是当时一种手装画，会对东南亚这一块人家拿来的手装画，以前没有盘子的时候，它们是用芭蕉叶啊这一块东西来做的。
3: 南澳一号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在这片海域呢？是一场意外还是人为的事故呢？今天的南澳岛海域分布着许多小岛，其中一个叫做乌屿，还有一个叫做关屿。在这两个小岛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点金的地方，这里就是南澳一号沉船被发现的位置。2004年，为了航海的安全，海事部门在三点金海域的礁石上建立了航标塔，用于指引过往的船只避开暗礁。在400多年之前的明代晚期，行驶在这片海域的商船没有航标塔的警示，触礁的危险无时不在。南澳一号沉没的原因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1: 现代有 GPS 定位的，有航路的，有什么导航的船都会撞上去，更何况古代没有导航没有定位也没有灯塔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止一条古代沉船。而且我们

0: 广东省内政府也把那个地方划了一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这是我们广东两个保护区之一，一个是在台山上下川岛到阳江南鹏岛之间的一个圈，一个就是三点居那几个岛一个圈。
1: 今天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清理出的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内，向人们述说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海面之下，沉船的船体被一个巨大的框架笼罩起来。每年的四五月份，考古工作者都会潜入水下，观察着它的状况和变化。
0: 下考古有一个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水下文化遗产有一个通常的保护方案，就是叫做原址保护，是它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法，就是它的原真性。南澳一号呢，我们也采取了不同于别的沉船的一种工作手段，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原址保护，做了一个巨大的钢架把它罩在了，就是框架把它罩在了海底。然后我们从2012年到2016年到2017年，每年我们都会去那个地方做一次水下考古的这个就是回访，保护上面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0: 海上贸易的兴盛，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水下遗存。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辛劳的考古工作者在水下考古领域也相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10月，考古工作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虞山列岛，开始对附近的海域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吸引考古队到来的是一则旧闻。20多年前，当地渔民在渔业捕捞中，曾经在2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过古代瓷器。
1: 渔民包括越野潜水员给我们指的，它是大致的一片海域，其实是范围很大的，可能都得几平方公里的，是吧？但是事情又是在20多年前的发生的，20年前发生的，所以有一个记忆的问题，他们记忆不一定准确。另一个，海面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当时渔民作业、潜水员作业的过程，他们出水后，他们因为是无意中发现的，并不会刻意去记住这些位置。
0: 在海底发现瓷器，意味着那里很有可能有一艘古代的沉船。但是对于考古队来说，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在茫茫大海中确定海底文物的位置。缺乏足够精准的信息，

当地渔民提供的记忆中的大致位置。考古队画出了12平方千米的搜寻范围，动用海底声呐进行搜索。一个多月之后，海底声呐的回声里终于出现了滴滴的异常。考古队员锁定了几处可疑点，投下浮标。考古队员装备整齐，入水下潜，以浮标为圆心，进行360度的圆周搜索。

0: 山列岛附近海域的能见度较差，加上洋流的冲击，这给水下搜索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能见度差的时候，那就下去人就肯定心里有点发慌，就是你在夜晚以后伸手不见五指，前面是不知道是路还是坑还是沟之类的。
2: 而且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讲，一个人如果智商是150的陆地打，到了水底可能要打八折的，就120，因为你的这个感官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如果你不是训练有素的，那你到水底的那个效率是要打大很大的折扣。
0: 经过几十天的水下搜索，2008年10月19日，考古队员在海底触摸到了非同寻常的石板。第二天，考古队员在石板的附近发现了疑似木块的物体，
2: 他就进一步展开圆周搜索，很快的，就是离这个线头也就2米多，不到3米的距离，我们发现了那个木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感官刺激很强烈的一个发现，因为或许这就是船体。
0: 机动的考古队员对疑似船体进行了表面清理，收获接连而至。队员们确认了船板，还发现了印章和一些青花瓷器。最终，考古队员确定了沉船的准确位置，它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鱼山岛小白礁的北部。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小白礁一号。为了准确掌握沉船的情况，便于下一步的发掘和保护，考古队员决定对小白礁一号沉船进行考古视觉。队员们首先需要在水下布置探方，考古工作者在陆地上进行田野考古时，把发掘区域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以方格为单位进行发掘。这些正方形的方格就叫做探方。这种方法便于观察平面和剖面关系，确定土层的时代早晚，是考古工作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工作方法。在水流湍急、幽暗寒冷的20多米的海底布置探方，就变成了一项艰难无比的挑战。
3: 小白礁一号沉船所在的海域海水能见度不佳，考古队员只能看清眼前40到50厘米的范围。按照流程，队员们首先要记下文物的方位和类型，出水后上报，然后由后续队员下水进行拍摄、摄影、记录，之后才是提取的环节。这时刻队员们显得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脆弱的文物带来损伤。辛勤的工作带来了丰厚的收获，考古队员从海底陆续打捞，提取出青花大碗、五彩陶罐、五彩瓷碗、酱釉壶、陶壶等文物。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五彩瓷器因为受到海水的长时间侵蚀，器物上的色彩脱落严重，图案显得斑驳模糊。随着沉船中的文物陆续出水，考古队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沉船的船体。首先，队员们要对船体进行水下的测绘工作。与提取任务不同，水下测绘更加需要队员们长时间的专注和耐心，也带来了新的危险。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当今的考古学领域，有一门年轻的分支叫水下考古。19世纪中期，水下考古开始发端。1943年，伴随着水肺的发明，水下考古摆脱了对专业潜水员的依赖。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水下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将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蓬勃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人员集中进行了相关的学习和培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分别对广东新会、宋元海战遗址、辽宁绥中沉船遗址、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打捞提取出大量的水下文物、实物资料，获得了珍贵的古代历史和文物信息。
1: 2012年初，浙江省淳安县的千岛湖水域，一支科考队正在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他们寻找的目标是一座沉没在水面下50多年的古城。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浙西山区修建了新安江水库，因为库区的水面之上分布着1078座小岛，这里又被称为千岛湖。今天的千岛湖拥有优良的水质，风景秀丽，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1955年，为了修建这个集防洪灌溉、蓄水发电为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居住在新安江两岸的29万群众集体搬迁。当时的淳安、遂安两座县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悄然沉入了湖底。科考人员在水下寻找的，正是当年的遂安县城狮城古城。科考队首先运用水底声呐，对狮城古城所在的水域进行了水下扫描，大致确定了古城的水下位置。随后，潜水员和探摸机器人相继下水，对古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然而，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从外地请来的潜水员无法适应千岛湖水下的低温，而探摸机器人也因为水下情况的复杂，难以胜任调查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科考队想到了熟悉当地水情的潜水爱好者。经过相关资质的考核和选拔，科考队里多了几位特殊的队员。一番忙碌之后，队员们装备齐整，再次下潜。
2: 在千岛湖潜水啊这一块，第一个要首先要克服的是心理素质要非常好，因为不管白天晚上下去就是黑的啊。一般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水温低，水下的话常年保持在8到12度之间。
1: 20-30米深的水下，湖水冰冷，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淡醉的现象，时刻威胁着队员的安全。人体在高压环境下，吸入空气中的氮气成分，会产生麻醉的作用。30米的深度，潜水员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酒，思维开始迟钝。60米的深度，潜水员就会丧失行动能力。只有长期的训练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淡醉带来的危害。
2: 天只能潜2潜，一般上午1潜，下午1潜，1潜。

0: 待的时间是在水下待20分钟到25分钟。
1: 与海洋中的水下沉船遗迹考古不同，千岛湖的水下科考工作寻找的是已知的淹没在水下的古城。科考队员的目标是找到标志性建筑狮城古城的北城门，以此作为重要的参考原点，就可以大致掌握水下其他建筑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很快碰了壁。
0: 不是说按照坐标就找的都找不到，他是给我们那个图的坐标跟那个实际坐标可能有误差。
1: 科考队员改变计划，先在水下找到了古城的北城墙，再顺着城墙一步步寻找城门的位置。
0: 我先找到城墙，按照城墙的两边我们就自己摸，找到门洞以后北门上打一个信号上来，哦，我们的北门找到了。
1: 找到北城门之后，水下科考工作变得相对顺利起来。队员们以北城门为坐标点，再对照以前的地图开始寻找古城中的其他建筑，沿着北门进入水下的古城街道。队员的眼前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神奇的世界。首先找到的是当年狮城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康王庙和康王桥。
2: 它是像漂浮一层的粉尘淤泥，是像笑过大雪一样的盖了。我们有些建筑的话，它因为竖向的能够露出来，如果顶上的有好多瓦片还是能够露，但是有些底下低洼的地方它就一层灰灰的淤泥。
1: 作为曾经的遂安县城，被湖水淹没之前的狮城古城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城中的街道上矗立着许多石质牌坊，在这其中姚氏牌

0: 主要街道，23处庙宇祠堂建筑，16座牌坊。在水下经历了50多年的时光，依然保存良好，清晰可见。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所拍摄到的画面。今天下午啊，水下探摸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来探寻探摸在靠北面一段的这个城墙还有北城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水
0: 下。2012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对狮城古城的水下科考活动进行了直播，无数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目睹了水下考古调查的神奇魅力。今天狮城水下古城遗址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部门在水面上用浮标围栏标志出了保护范围。这一处水下遗址静静地躺在湖底，等待着人们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水下考古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专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到各种先进科技设备的应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21世纪，考古工作者对许多水下遗迹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清理和保护。例如像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小白礁一号这样的古代沉船遗址，云南抚仙湖、浙江千岛湖狮城古城这样的内陆湖泊水下遗址，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公众的热情关注。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水下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为文物自身的特殊性，更吸引着广泛的社会关注。
2: 2013年，辽宁省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文物部门在水下建设的相关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很快，人们在丹东港附近的渤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金属材质的水下沉船。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人们初步判定，这艘被命名为丹东一号的沉船，应该是1894年甲午大东沟海战中沉没的一艘北洋水师的军舰。问题是在这片海域，北洋水师一共沉没了致远、金远、超勇和扬威4艘军舰，丹东一号沉船会是哪艘呢？
0: 从2013年开始，围绕着丹东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持续进行了3年，考古队确定了沉船的具体位置和保存状况。2014年，打捞出一门残破的壳顶机关炮。查阅资料，北洋水师的致远舰和超勇舰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丹东一号必定是这2艘军舰中的一艘。2015年夏天，第3次水下考古工作如期展开。每天早晨，队员们在工作船上接受任务，换好装备，趁着海洋的平潮期下水开始工作。这些队员来自全国的各个文物考古单位，都接受过专业的潜水培训。
3: 你首先必须是懂这个文物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物行业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人，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他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的人员，所以他平时就会。

0: 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思考啊那些。
1: 24米的海水深处，光线昏暗，沉船裹挟着泥沙，静静地落在海底。四周散布着各种零件、缆绳、铁锚和缠绕破损的渔网。每次下潜，考古队员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50分钟，否则身体吸入过多的氮气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考古队员只能抓紧时间仔细搜寻。这是一枚47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志远和超勇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这个发现不能判定出丹东一号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打捞出刻有栏杆下主排水管英文的金属排、铁板、把手、滑轮等文物，它们都是军舰上的通用零部件。队员们从中仍然无法判断出丹东一号的身份。2015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考古队员赵丽进行着水下工作。他们随身携带着专业的水下摄影器材，记录着水下的情况。
2: 这是152毫米口径的一个炮弹，它的形体是个尖锥形的形体。这上面安装了2门152毫米的口径的炮弹，它是一种护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是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边的物体形成连接物。
1: 炮弹被顺利地打捞出水，但是它仍然不能被用来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因为这种152毫米口径的舰炮，志远和超勇都曾经装备过。队员们期待中的突破，在这一天的下午终于到来。
2: 这是一种57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志远教授们一共安装了满的57毫米的速射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
1: 查阅资料，沉没在这片海域中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志远舰装备过57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丹东一号的身份明确地指向了志远舰。9月中旬，渤海海域的气温越来越低，除了水下探查，对沉船的抽沙工作也一直在推进。随着泥沙的退去，沉船的船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队员的眼前。仔细探寻，人们又找到了新的发现。
2: 志远舰它是一种巡洋舰，由于它的装甲比较多，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它里面使用了一个穹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沉能力，可以达到10多分钟。所以志远舰穹甲的结构是相吻合的。
1: 在水下继续探查，一块外方内圆的舷窗映入眼帘。
2: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分裂的

在沉没在这片海域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致远舰装置了外框方形的舷窗、57毫米口径炮弹、全甲结构的船体残舰。这些发现都将丹东一号的身份指向了致远舰。2015年9月17日，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这是从海底提取上来的白色的瓷片，上面刻有暗花，褐色的斑点是海底的沉积物。队员们看清了瓷片上的文字，威妥玛拼音致远，英文字母中国皇家海军，汉字篆书致远。在这之后，考古队员再次从沉船遗址中提取出瓷盘，盘子的中央依然是汉字篆书致远。2015年10月8日，丹东一号第三次水下沉船考古工作宣告结束。2年多来，考古队员的艰辛工作终于使得丹东一号沉船的身份得以确认。海面之下沉睡的正是邓世昌担任管带的北洋水师一代名舰致远号。

2020年9月17日是定远舰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水下作业的最后一天。经过10个小时的努力，长眠海底120多年的定远舰铁甲终于露出水面。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在博物馆里陈列展出，让人们能够真切地看到那段悲壮的历史。这就是水下考古的独特魅力，也是对水下考古工作忙碌和艰辛的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

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1/3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

周出现三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两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0: 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

懂得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闹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辉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黄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藏了钢枪武力剑一出鞘，闪耀的盾牌远走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封豪，八千玲珑夺华中国扬起一场笑，为理想举人走他乡，大义神道集结了联谊号角，为你的山隘唯有胜利。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的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

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微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点一首如果爱忘了。曾经的我们让许多人羡慕，现在的我们让许多人称得上是意难平。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啊，有很多人呢，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一块儿很幸福，可是最终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遗憾吧。一起来听《如果爱忘了》。

博迪这位朋友留言说，主播你好，我想要听放纵这首歌。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不要跟别人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起来又是信心百倍。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安静下来，做自己该去做的事儿。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孤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在你有压力或者有委屈的时候，不妨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听听歌，一起来听放纵。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二战轴心国的武装力量中，纳粹德国以陆军见长，而日本则以海军闻名于世。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海军虽不是主角，但也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大战当中犯下不少罪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倾巢而出，成为在浩瀚大洋上与美国决战的主力军。然而，当远东国际法庭开庭之日，被盟军圈定为甲级战犯的海军将领，竟只有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冈敬纯三人。最终被判决的仅两人，与被判刑的14名陆军将领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使得人们长期以来对东京审判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以东条为首的陆军战犯身上，而日本海军的海上犯罪则逐渐被忽视或遗忘。那么，东京审判中为何出现重陆军轻海军的现象？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中日本海军战犯的终局。日本帝国海军是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的海上武装力量，隶属海军省，其核心作战单位包括联合舰队、海军航空队，实行由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构成的三长官管理体制。日本帝国海军作为太平洋战争中与美军搏杀的主力军，按理来说，战后被圈定的战犯应该更多，但是为何最终海军将领在被告席上仅占三席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海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海军的主战场在海上，虽然会涉及射杀战俘、攻击商船等海上犯罪行为，但与陆军比起来，因为与平民接触的机会较小，所以犯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的概率会比陆军低得多。同时，海军在海上实施犯罪之后，销毁证据比陆军更容易，即使被指控，也通常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认定为无罪。出于这个原因，对海军的指控基本只能限于策划发动战争的高层，但是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偏偏又死亡率极高。例如，偷袭珍珠港的直接执行者，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

16应该是美国人最想审判的战犯之一，但是山本早在1943年4月18号乘机视察部队时，就因遭遇美军战机的截杀而机毁人亡。山本的继承者古贺丰一的运气更差，他继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之职还不满一年，就在一次飞行事故当中死去。被山本器重的南云忠一，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率领舰队偷袭珍珠港及中途岛海战而闻名于世。他于1944年7月在塞班岛所谓玉碎战中自杀身亡。战争末期创建神风特工队的大西龙治郎，按理说也应列为战犯，但是他却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天切腹自杀。曾经是山本56的参谋长，后任第五舰队司令的宇垣蝉，在战败之日率领一队特工队员进行自杀式攻击，殒命太平洋。海军当中最可能承担战争责任的高级将领或战死或自杀，活到战后的已是寥寥无几。即使是被圈定为甲级战犯的三个人当中，还包含了一个算不上决策层将领的冈敬纯。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被审判的海军将领少，与美国人圈定战犯时对海军比较宽容有关。因为在战争后期，担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就是主和派的代表。米内曾经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反对三国同盟，反对美日开战，并认为一旦开战，日本没有胜算。1944年菲律宾莱特湾大海战之后，米内的主和论调日益高涨，到战争末期成为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代表，与主张本土决战的陆相阿南惟几针锋相对。战争结束之后，米内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列为战犯。令他意外的是，由于他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态度让美国人认为是和平人士，所谓的海军良心，最终没有将他列入战犯的名单。受米内光政的影响，日本海军中的主和派将领大多逃过此劫。情况比较特殊的还有原军令部长丰田富武和先后任日本商工大臣、外务兼货物大臣、军需兼运输大臣的丰田真次郎，这两人都是名列重庆国民政府公布的战犯名单当中。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曾被山本56极度讨厌。山本一度名言两封绝不可用。丰田富武是日本海军中的主战派，直到战败前夕还向天皇上奏反对投降，与米内并非同一路人。日本战败之后，丰田富武很快就被盟军圈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并于1945年12月盟军发布第三次逮捕令之后被抓捕。丰田真次郎虽是海军出身，但他的身份更偏向于实业家。此人在战后虽然一度被开除公职，但也被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后来盟军最终认定的甲级战犯只有28人，两丰田均未被列入其中。东京审判结束之后，盟军总司令部于1948年12月24号宣布从此不再举行审理日本主要战争责任人的审判。之前在逮捕令当中被抓捕的丰田等战犯也以证据不足免于起诉为由陆续的释放。但是从这些逃过审判的战犯履历来看，有理由相信两丰田等人获释的主要原因是法不责众，并不意味着他们无罪。在远东法庭受审的三位原日本帝国海军将领当中，除了岛田繁太郎在1945年9月11号的第一次战犯逮捕令当中就被圈定为战犯，其余两人都躲过了盟军对战犯的四次大抓捕。永野修身直到1946年3月16号才被盟军以破坏和平罪逮捕，而冈敬纯被捕的时间则拖到了同年的4月7号。以头衔来看，永野修身当名列三人之首。他是近代日本海军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将领，同时也是日本帝国海军唯一一位在世时就被封为元帅的人。
永野修身，生于1880年，高知县人，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战后曾任舰长、驻美武官、航空队司令、海军兵学校校长、海军军令部次长等职。1923年进少将，1927年进中将，1934年进上将。1936年出席伦敦海军会议回国后，出任海军大臣。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皆有共谋之责任。但是由于远东法庭对永野修身追究责任和举证的时间很短，并且没有对其进行最终的审判，所以在庭审记录当中，关于永野战争罪责的记载并不多。实际上，早在1932年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当中，田中隆吉就赴上海策动日本海军，要他们在上海搞出一些事出来，以转移国际注意力。当时身任海军军令部次长的永野修身，应板垣征四郎的请求，指示第一前外舰队司令官岩泽幸一配合田中隆吉的行动，酿成128事变。但是在上海中国守军奋勇抵抗之下，损失惨重，被迫休战三天。永野利用停战间隙，又向上海增派海军第三舰队，并以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取代岩泽指挥，向中国守军发起新的进攻。此次事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 3.4 万多人，财产损失16亿元，闸北有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1936年8月11号，日本举行了确立基本国策的五项会议，永野修身以海军大臣身份参会。这次会议确立的国策包括国内与国外两个方面，即外交国防相辅相成，巩固帝国在东亚大陆中的地位，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后来日本陆军积极主张的北进政策与日本海军热衷的南进政策都包括在其中。这个基本国策通常被视为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诺门罕冲突、太平洋战争的理论依据，而这项基本国策中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来源于1936年6月30号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与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开会时一致通过的一项草案。该草案的全部要点都与1936年8月11号五项会议最后通过的基本国策相一致，这表明永野在早期就参与了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共谋。与另一位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比起来，永野修身的知名度要远逊于前者，但是在让山本名扬天下的珍珠港事件当中，永野在幕后发挥的作用更大。1941年7月底，天皇召见时任海军军令部长的永野，商谈对美政策的问题。永野向天皇报告的内容与山本的政见相似，他首先表明自己反对三国同盟，并认为在三国同盟期间不可能调整美日邦交。但是在对美开战问题上，永野比山本要激进得多。他认为如果不可能调整邦交，在日本石油来源断绝下而与美国作战，那么日本的石油贮藏量仅够一年半之用，因此对美开战除了先下手之外别无他法。永野还对天皇说，即便先发制人，日本能否获胜也是难以预料的。最终得出结论，那就是时间越拖对日本就越不利，不如提早动手。1941年11月2号，永野修身与东条英机、杉山元联名上奏天皇，主张对美开战。11月5号御前会议结束之后，永野修身向山本五十六发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命令。开战前夕，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并询问时任海军大臣的岛田繁太郎与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对开战究竟有多少信心。永野表示海军对作战有信心。12月8号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日本海军的确取得不少胜绩，永野也因此于1943年6月21号被晋升为元帅。不过到了战争末期，永野修身的表现也极为的矛盾。一方面，他于1945年8月14号与杉山元联名上奏天皇，要求战斗到底，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只要国体不变，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永野曾想要切腹自杀，但是商工大臣左近司政三劝阻了他，这是你的责任，你死了谁来顶罪。或许是这句话的影响，在远东法庭对他为时不长的审判当中，永野没有将珍珠港事件的主要责任推卸给已死的山本五十六与南云中一，而是主动承认自己在该事件当中的主导作用。他的这一态度获得了美国检察官的欣赏。遗憾的是，还没等法庭对这一事件的责任进行进一步的追究，永野修身就因患急性肺炎于1947年1月5号病死于狱中，逃过了最后的判决。但是永野的暴亡并不能使他对法庭的影响完全消失，在对其他战犯的庭审时，永野修身依然是不断被提及的名字，他签署过的命令继续被作为证据指控其他战犯。留在被告席上的两名海军战犯岛田繁太郎军衔为大将，冈敬纯为中将，其中岛田被捕的时间是最早的，因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内阁成立之后，岛田就受邀出任海军大臣，他在东条内阁对内统治和对外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当中都积极出力，被人称为东条独裁之意。而盟军首次逮捕的主要对象就是东条内阁的人。据说逮捕令下达之后，美国宪兵来到岛田家准备实施抓捕，岛田繁太郎竟还从容地吃完在家中的最后一顿饭，然后换上一套崭新的海军军服走了出来。那情景好像不是去监狱，而是要去参加一次庆典大会。另一位战犯冈敬纯直到1946年才被抓捕，因为此人在昭和军阀集团内部的确算不上最高决策人，不过他于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间担任了近四年的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尤其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上与法国人之间有着更复杂的关系，故而被追加为战犯。对冈敬纯的指控罪名共计七项，而在庭审期间争议最大的是侵略法属印度支那这一项。从1941年2月起，冈敬纯就作为日方代表与法国维希政府进行所谓调停谈判，并在谈判过程当中威逼利诱，迫使维希政府同意日本派兵进驻的要求。由于进驻行为是在经维希政府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使得法官们在日军是否构成侵略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双方争论许久，最后还是从战争末期的一场日军与法军的军事冲突当中找到重要依据。判决书第993页写道，法庭认为日本的行径对法兰西共和国构成了侵略罪，这意味着战犯冈敬纯也要为此承担责任。判决书中认定，从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在担任海军军务局局长期间，冈敬纯是阴谋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对中国以及西方各国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的制定与实行。至于岛田繁太郎的罪状就要清晰得多，庭审期间岛田列举了种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归纳起来有四项。一是美国冻结并绞杀日本，并逐渐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二是从经济和军事上包围了日本；三是美国对于谈判采取不同情不妥协的态度；四是同盟国对中国的援助引起了日本的恶感。
经研究，尽管法庭承认了岛田在1941年10月前并没有参加共同阴谋，但也认定自东条内阁成立起直至1941年

2001年12月7号，日本攻击西方各国时指，他参与了阴谋者们所做的一切决定。至于岛田的辩护，法庭在判决书当中写道，在这个辩护中未列入的事实是，他决心以战争延续日本多年侵略战争所获得的利益。本法庭已充分研究这一辩护，并拒绝接受。除了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之外，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冈敬纯都涉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有证据表明，永野签署的209号命令之后，1943年3月20号，驻特鲁克岛的第一潜艇支队成员曾经接到上级的命令，所有潜艇应相互协同集中攻击敌商船队，并彻底消灭他们，不得局限于击沉船只和货物，必须连同敌船船员一举消灭。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间，日本海军第八潜艇支队在执行作战计划时击沉了同盟国大小商船21艘，帆船8艘。令人震惊的是，被俘虏的船员仅有9人，其余千余名商船船员与乘客均遭日军当场杀害，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而岛田繁太郎看了潜艇部队袭击商船的报告之后，亲自批示嘉奖该部队官兵。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甲级战犯进行宣判，两名海军将领也等来了对自己的最终判决。除了前面举证的海上暴行，判决书中确定岛田繁太郎自对美宣战以后，在战争的实施中又起了主要作用，判决其有罪，处无期徒刑。冈敬纯也被法庭判决有罪，处无期徒刑。对他们的决意味着在整个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位日本海军出身的将领走上绞刑架。尽管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冈敬纯和岛田繁太郎先后于1954年和1955年获释，分别死于1973年和1976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活跃，制度上也有重要建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过与各国的交流，唐朝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特点，在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近300年的大一统王朝创作出的诗歌印证着精神的繁荣，留下的文物则成为记录文明的基石。在三批共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唐代文物共入选32件，其中11件或为石刻，或出自地宫，但它们无一不是重读大唐的关键线索。那么唐代石雕的巅峰之作昭陵六骏是如何诉说李世民的

战马传奇的。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景教碑是如何见证中西交流的繁荣的呢？三个墓葬的四组壁画是如何展现大唐气韵的？而法门至宝又是如何再现皇家礼佛的巅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藏在碑林与地宫里的大唐风韵。上，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宗山的绝峰上。昭陵六骏的赫赫声名总是伴随着其中二骏流落海外、六骏无法合体的遗憾，而其之所以命运如此，还要从唐太宗修昭陵说起。唐贞观十年，长孙皇后过世，唐太宗开始依山建陵。这位马上天子的深情不只给了发妻，还给了自己曾经的亲密战友，曾经伴随他征战沙场的六匹骏马。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表达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兴建昭陵时下诏，将朕所乘戎马寄朕于难者，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在战马优劣左右站立的时代，人与马之间往往能够建立起非比寻常的连结，尤其作为皇帝所乘戎马，更是参与到建功立业的大事件当中，非一般装饰意义可以概括。唐太宗提名的这六匹战马陪伴其出生入死，经历了诸多大场面，其中白体乌为武德元年平定陇西军阀薛仁杲潜水员之战所乘战马，特勒彪为武德二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刘武周宋金刚百壁之战所乘之马，萨路子为武德三年东征洛阳平定王世充所乘，石伐赤和青锥为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窦建德虎牢之战所乘，全毛瓜为武德四年平定刘黑闼洛水之战所乘。也就是说，从武德元年到武德四年期间，唐太宗出入战场共换六匹战马，足见战事之激烈，功业来之不易。大业继承之后，唐太宗还特为六骏御制赞美诗，尽表其战姿与功勋。贞观十一年开始，针对太宗抛出的命题作文，大唐组建了一支星光熠熠的项目团队，即由大画家阎立本创稿，阎立本的哥哥工部尚书阎立德为雕刻总设计师，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太宗诗赞，由代表工艺最高水平的官方机构江作监执行制作，并陈设于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重要位置。最终制成的昭陵六骏浮雕石刻，每块宽约205厘米，高170厘米，厚30厘米，重约2.5吨。从立意到图案呈现，从平面到立体，每一个环节都堪称顶级水平，使得其完成之时便毫无疑问地位列初唐石刻艺术珍品。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最重要的作战武器，相当于现在的装甲车。拥有质量上乘的战马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均重视养马。早在唐高宗李渊时代，唐朝就有向突厥搜求良马的行为，作为提高骑兵作战力的重要手段。从六骏颇具异域风情的名字和其所呈现出的形态可以得知，其血统为蒙古马或中亚马。六骏中的萨路子一幅是为贴合秋宫行与李世民换骑的情节而设计的一人拔剑的画面，除此之外，其余五幅画面均只有战马本身，或作奔驰状，或作站立状，
所配备的鞍、肩、镫、缰绳等也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装饰。创作《昭陵六骏》时，绘画从平面转为立体的技法，经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历练，已经十分的成熟。严厉本执笔将骏马奔跑、行走、站立的各种姿态刻画栩栩如生的同时，又以夸张笔法让奔马四蹄腾空，增强动感，提升了画面的艺术呈现力。再加上雕刻组技艺纯熟，刀工精细圆润，使得线条流畅，这才促成了昭陵六骏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今人们对昭陵六骏的大多信息来自北宋名臣游师雄在元佑四年所立的昭陵六骏碑。昭陵六骏碑最早明确注明了六骏的位置和顺序，以及唐太宗每首马赞的内容。按太宗本意，六骏将魂驻石刻，在功成身退后继续伴随其长眠于九宗山上。但是这种平静在千年之后终于被打破了。1907年，先是法国考古学家沙婉将昭陵六骏的价值传递给西方世界。1914年，趁乱而入的文物贩子与军阀勾结，盗走了唯一刻有人像的萨路子和身中九箭的全毛瓜，写下了六骏分离的命运。萨路子和全毛瓜其后辗转流入法籍华人文物贩子卢芹斋手中，难得一见的东方瑰宝引得西方顶级博物馆争相竞价，最终二骏被卢芹斋以 12.5 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并藏存至今。与此同时，另外四骏也惨遭被盗，万幸偷运途中被有识之士截获，于1950年移交给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番风波让六骏皆遭损毁，以至于现今能看到的每块石刻都布满裂隙断痕。但更大的裂痕在于六骏至今仍未重逢。如今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萨路子和全毛瓜的复制品填补着六骏分散的遗憾，另外四骏则归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我们期待六骏有朝一日能够在故乡合体，重现奠定大唐基业的戎马时代。同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还存有一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即有着世界四大碑刻之首、丝路第一碑等身份加持的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这里的大秦即是罗马，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这块景教碑在明熹宗天启三年被发现于西安城郊，当时西方传教士将碑文进行拓片的举动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就将碑刻移至金圣寺存放保管。有清一代此碑命运略有动荡，但好在得以全存。20世纪初，丹麦人赫尔默发现此碑价值，以重金请人复制，以图将真品偷运出中国。此举传到陕西巡抚曹洪勋处，偷运企图被及时制止，并促成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1907年入藏西安碑林，作为国宝供世人瞻仰。后续是赫尔默将复制品带回西方之后又复制了一批，而即便是二次复制也引得世界多国竞相珍藏。那么到底具备何种价值让景教碑被如此的对待呢？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为大唐打开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局面之后，丝绸之路也变得愈发的活跃，繁华包容的长安城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西方文明的到来。随着贞观五年仙教寺在长安建立，
贞观九年，在罗马教廷被视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传教士也来到了长安这块福地。这位传教士名叫阿罗本，在拜谒唐太宗之后受到高度的礼遇，不仅或许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还被支持三年后在长安城修建大秦寺公开传教。唐会要卷四九记载，贞观十二年七月，太宗下诏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集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思即于义宁方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二人。此后150年间，聂斯托利派在大唐繁荣发展，出现了法流十道四满百城的盛况。唐建中二年，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传教士景静撰写，镌刻家吕秀岩书写并题额，在大秦寺中建立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述了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流传经历。撰文者景静曾将30部景教经典译为汉文，后被发现于敦煌石室内。最终完成的景教碑，黑色碑身上窄下宽，螭首龟夫，碑身高197厘米，通高297厘米，上窄下宽，碑额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以正楷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体正面刻有楷书32行，每行62字。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背面无字，左右两侧以叙利亚文和汉字对照，刻有77位景教主教长老的名字和职位。碑文颂并序的内容包括3个部分：景教教义、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100多年的发展，歌颂主教伊斯。其内容虽出自景教教士之手，但颇见中文功力，大量引用了儒道释经典，足以见得中西文化的交汇繁荣。总而言之，景教碑不仅是最早且具有明确纪年的中国早期基督教文献，也是一件兼具东西方特征的艺术品。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李炎崇信道教，深悟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则路，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5年4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被称为会昌灭佛事件。灭佛事件对景教而言可谓是灭顶之灾，大秦寺被毁，设立60多年的景教碑许是被有心人掩埋，才得以在近800年后的明代天启年间重见天日。景教碑出土之际，正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之时，它被传教士们视若珍宝，不吝赞美。景教碑者，中国基督教之昆仑。从景教碑复现后，基督教人士趋之若鹜的反应可以看得出，其历史价值无可估量。会昌灭佛后，景教几近销声匿迹，而景教碑则成为基督教在唐代进入中国的唯一物证，为呈现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唐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更难得的是，碑中的古叙利亚文，即便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也是研究基督教文化的无上珍宝。正因为如此，景教碑和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兽石碑，并称为世界四大名碑。
唐朝的胸怀给了景教生存的空间，也为世界文明的留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0: 面貌。这两件文物就是刻于五周时期的涅槃变相碑和开元年间的长阳太尊石像，二者皆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涅槃变相就是佛教艺术创作中的一大主题，尤其是隋唐以来佛教盛行，出现了诸多有关佛陀涅槃的雕刻、壁画和绘画作品。这座涅槃变相碑原为山西省伊势县大云寺遗物，1921年该寺被毁之后，于1957年被辗转移入现藏地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据碑文，其为唐天寿二年所作，全碑上下浮雕除了背面造像头部残损外，其余部分皆完整留存。碑通高302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螭首龟夫，雕饰八幅弥勒涅槃祖图，体现了佛教最高精义，体量之大，雕工之细，更为同代精品。从北朝至唐，佛教碑刻造像日益减少，此涅槃变相碑是难得保全的实物。当年武则天为登基造势，在全国广推大云经，广建大云寺，反映在碑文当中，便是对武则天进行了至高赞颂，将其以周代唐比作圣神皇帝，以断鳌立极直向开元，更将其本人称为司掌人道的转轮圣地，广为救助人间世界的弥勒下生。随着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全国大云寺悉数被毁，临沂大云寺也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更显得此涅槃变相碑能够留存愈发难得。相比之下，唐开元年间刻制原存于山西运城安邑道观内的长阳太尊石像更显得奇货可居。唐朝皇室因循理性而游尊老子，崇奉道教，这尊采用汉白玉雕刻的石像通高约256厘米，太尊头戴莲花冠，面容上少了点仙风道骨，更具雍容唐风，其颌下蓄然，双目细长，神态安详，身着道袍，单腿盘坐，右手持扇，左手扶案几，平脊见外侧一腿，呈道家虎足形。造像底座正面刻太尊像名并序，左右两侧现刻弟子道士像和80余供养人姓名，碑刻书法无论楷书隶书都十分考究。至于长阳称谓，长久以来说法不一，较为公认的是南朝御篇中所说的长恒也，阳天之气也，有永恒之意。唐代道教造像流传后世的为数不多，此像无论从文字内容还是造像艺术上都堪称代表，再加上其中三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尤需珍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刘莹璐，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 到省城，

0: 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记得我跟大家伙说过，就几乎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来的，还记得吧？几乎所有的病啊，都跟这着急、生气、上火有关，压抑呀、抑郁呀、心情不舒畅啊，跟这有关。就你无论是冠心病，你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你回想回想，你这病咋来的？你这病咋得的？它离不开生气。它这个生气呀、啊，不是说我今天生气完，我今天就冠心病了，我明天就糖尿病了，我后天就血压高了，它不是这样。它是你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时间节点，啊，生了这么一场气。或者经常性的生气，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些病。你包括肺部的肿块、肝部的肿块啊，长在肾、长在胃里边、长在肠道上啊，这些个东西都离不开生气。其实你看古人说的对啊，一生气他就气滞血瘀了，一瘀他就形成结了，对不对？哎，所以你说血栓斑块是啥呀？就那些个堵塞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是啥呀？那些个造成冠心病啊、心梗、脑梗、脑血栓的是啥？不就是所谓的瘀、所谓的结这些个东西吗？瘀时间长了成结了，然后啊，结呢有的形成不好的病了，结而化瘤了。所以你说那瘤咋来的？有的说炎症造成的，也对，因为你气多了它就是火呀。中医里咋说的？气有余便是火，所以那火咋来的？说这人上火了啊，这人火怎么这么大呢？啊，就是生气造成的啊，气多了，气有余便是火吗？那火多了是啥呀？火多了就是炎症啊。所以你看老祖宗有智慧啊，那炎症的那个炎是怎么写的？两个火摞在一起了，对吧？这就念炎啊，上边一个火，下边一个火，念炎吧。炎症啊就是从火上来的，那火呢又是生气造成的，所以肺炎一开始肺部有火，肝炎一开始啊，肝部有火，肾炎一开始就是肾里边有火，所以从撒尿那个味儿啊，那个颜色你都能看得出来，那尿里边有火呀，肾里边有火呀，所以炎症时间一长它变异呀。 所以我们常说这九炎怎么的必恶变啊，所以你看慢性肾炎时间一长，肾上面就容易长那个肿物，肝上那个炎症时间一长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肝硬化，肝上容易长肿块啊，肺部炎症时间一长，肺部就容易长个结节，结节是啥呀，结节那个光滑的啊，像那玻璃球似的，那叫结节啊，大于 1.2 以上其实就可以称为什么呢，称为瘤了。如果说啊再出现那种磨玻璃，就边缘不光滑了，有浸润了，那不就属于恶性的了吗？啊，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显微镜下那恶性细胞啊，那个不好的细胞长得就跟那八爪鱼似的，长触角，就吸附在你那个身体器官上啊，吸附在你那个肺上面、肝上面、肾上面啊，包括我们胃里边、肠道上面，它就从你的器官上吸附营养呢。所以你看，它越长越大啊，越长越多，你那器官呢就越来越小，被吸附的那器官越来越萎缩啊，功能也越来越差。所以到最后你看，这不好的东西长挺老快，完了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了，甚至有的器官就衰竭。

0: 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5: 新闻聚焦，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
4: 重点关注，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5: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九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4: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请问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如何进一步加强防务安全领域合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6: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

0: 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有记者提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近日发生泥石流灾害，请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说，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0: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9月7号至12号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0: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将于9月在老挝举行。此次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联合医学救援为课题，重点开展联合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科目演练，期间还将为老挝军民开展医疗服务活动。这是两军第6次举行该系列联演，将进一步深化拓展灾害医学救援、热带病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提升两军卫勤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防控能力，更好为地区国家和人民提供优质公共安全产品。9月7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军队近日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请予以证实并介绍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0: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1: 有记者提问，日前台湾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

0: 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指出，
1: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的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在海军某基地、信息支援部队某基地、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基层部队和军队院校持续开展。来自基层一线的12名先进典型，用一个个充满战味儿、兵味儿的练兵备战故事，启迪广大青年官兵和军校学员，校准军旅人生坐标，凝聚建功军营力量。巡回报告中，部队官兵和军校师生或围绕基层任职、岗位建功与先进典型交流带兵练兵的实践方法，或围绕备战打仗精武强能向先进典型求教学战研战之道。大家在一问一答之间碰撞思想火花，启迪成长思考，凝聚价值共识。聆听巡回报告的部队官兵和军校学子一致表示，将以榜样为灯，以奋斗为笔，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在基层站位建功立业，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忠诚答卷。
0: 记者严倩、刘南松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北京卫戍区政治工作部主办，石景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启动仪式在石景山区举办。今年的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情澎湃的军旅歌曲演绎军民鱼水深情，战斗英雄的主题宣讲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社会大思政课，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据介绍，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全市将统筹各区各部门一体推进主题宣讲、缅怀先烈、参观展览、第四届北京市全民国防知识技能大赛等数百场国防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中俄蒙边防部队9月2号至3号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这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科目展开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张田野、李庆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实兵演练以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罗斯境内向中国、蒙古国方向逃窜越境为背景，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越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3: 演练中，中方无人机战斗组率先发现并锁定目标，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坐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袁高明：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空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的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在模拟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协同配合，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蒙方参演部队官兵代表阿

0: 以及日嘎拉。
1: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核实，叙利亚的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净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净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净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3: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2: 伊朗方面9月3号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对伊朗南部城市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2人受伤。其中，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的一处婚礼现场遭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9月3号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行径。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9月3号表示，他已经听取有关伊朗婚礼遭袭事件的简报，美方正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美国在战斗中从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
3: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及价值准则，是家庭成员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它像一个人的气质一样，通过耳濡目染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一位老兵的红色家风》。文章讲述了老战士曾庆富一生爱党爱国、无私奉献，一家3代人涵养传承、忠诚担当、勤俭仁爱红色家风的动人故事。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红。
5: 初秋时节的雨城雅安，青衣江静静流淌，蒙顶山层峦叠翠，在苍翠起伏的群山褶皱里，深藏着老游击队员曾庆富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奉命潜伏敌营，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为明山城的和平解放和肃清当地的匪患做出重要贡献。和平时期， 他淡泊名利深

0: 常公民，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积极投身川藏公路的修筑和名山县的经济建设。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七岁时随兄长迁居到名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名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名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十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名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两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名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十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名山县城。名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名山城郊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名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七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富的第五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富的其他六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富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九月五号，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四，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

0: 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8: 哎，烧烤的主持人。
9: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9: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9: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 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0: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9: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8: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9: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 174.7 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3: 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 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

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 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稿山发动打击。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稿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稿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稿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藏》是动画《四海奇经》第二季的主题曲，在2019年10月23号发行。那这部剧是国内首部海战奇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周深的演唱将男女情感演绎得缠绵悱恻，动听的歌声将字里行间性命相托的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一副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画面跃然眼前。这首歌旋律唯美，听了之后会让人有无限循环的冲动。正如歌词，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着眷恋，若爱是深渊，纵身漩涡也成全。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赤子之心，患难情深，被周深演绎的感人至极。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局部有雾，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简欣。著名作家叶欣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叶欣是全国第67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第67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等，由此改编的电视剧剧本均获全国金像奖。2009年仲夏时节，叶欣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叶欣的文章《在獐子岛尝海鲜》。我自小不食鱼，好多人都奇怪，这么好吃的鱼，尤其是海鲜，你怎么不吃呢？我自己也奇怪，为何会如此讨厌食鱼，只觉得上海人普遍爱吃的带鱼、黄鱼都有一股浓烈的腥味。于是我拿这个问题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不食鱼是天生的。还在我不会说话之前，母亲拿剃去了鱼骨、鱼刺的鱼肉拌在饭里喂给我吃，我一吃进嘴里就会吐出来，再喂就怎么也不吃了。至于是什么缘故，母亲也说不上来。有带鱼、黄鱼兼及其他鱼产品、海产品，我都不吃。故而当改革开放以来，生猛海鲜传遍全国各地，人们都在纷纷赞不绝口地夸道海鲜是美味佳肴时，我也不为所动。但是一旦参加各类活动、公务活动，文人之间的小酌，特别是上海南去两广沿海城市，或者到海岛上采风时，人们喜形于色地言及海鲜时，我只能暗暗叫苦，盼着餐桌上能有一二道蔬菜或面食，尽快把这餐饭对付了事。每当这时候，只要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尽量表示最好不要只吃海鲜，配一点粗粮蔬菜。虽然如此，走南闯北的过程中，仍然会免不了赶上专门品尝海鲜的场合，渔港的排档、海上度假村的食府、高档宾馆专式烹饪海鲜的宴席。正是因为自小不食鱼的天性，那一餐餐谈笑风生的饭局，我都是勉强应付下来的。没想到来到獐子岛，最好、最新鲜、最美味、最出人意料的海鲜，我们既不是在饭店里吃到的，也不是在排档上品尝到的，更不是食的烘烤，而是在船上不经煮熟、不经油炒直接吃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品尝到的是真正的生猛海鲜。当潜水员潜入15米至20米深处，将一网网兜各类海鲜捕捞上来时，我及朋友一帮文人几乎看得呆了。第一网捕捞的只是海参，当网中的海参倾倒在锅里的时候，只见一个船员抓起一只海参递到我的手中。哇，这哪里是一只海参，简直是一块闪烁着灵光的碧玉翡翠。还在我细细的端详时，船员就以我的手做砧板，用雪亮的小刀轻轻的一切，就将海参割下了一只脚，说，你尝着，这是最新鲜的海参，刚从20米深处捕上来的，卫生。我犹豫地看着掌心里的这一脚海参，迟疑地说，我怕腥呀。船员用肯定的语气道，不腥，一点儿都不腥，你尝尝。我还有什么话说，托起这一脚海参送进了我的嘴里。这就是我在獐子岛清澈的黄海深处品尝到的第一道海鲜，果然没一点儿我预想中的腥味，那味道带着海水的清香，还有股微咸的鲜味。以往在餐桌上吃到的海参，经过水发加工都是黏黏的、嫩嫩的，而这刚出水的海参则有着刚性和韧劲儿。

小小的一角海参肉在嘴里咀嚼的时间差不多和含一颗水果糖一样了。第二道海鲜同样是生猛的海蛎子，北方的海蛎子普遍要比东海、南海的大，食之清香，肉质宽厚，同样因为刚刚出水就剥开来稍作清理就品尝，我所恐惧的腥味一点儿也闻不到。第三道海鲜是我从未吃到过的海胆，当满满一大网浑身竖起黑刺的海胆侵入大盆时，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只见船员将正在蠕动的海胆一刀抛开时，海胆腹内呈现黄黑分明的两种颜色，船员用刀尖熟练地将黑色胆肠清除出去，随手放进一只小勺递给我说，这是最新鲜的海胆，你尝尝吧。我接过海胆习惯性地嗅了一下，仍无一丝腥味，相反那黄澄澄的肉质泛着光，还挺诱人呢。我尝了一勺，哈，很好吃。我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美味的海鲜。作家叶欣欣喜地赞誉北纬39度的海鲜、獐子岛的海鲜都是人生难得一尝的海鲜。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在张家楼，妇女顶起大半边天，生产队在坡地上种玉米、黄豆、高粱、小麦，也种萝卜、白菜、栽地瓜，挑水浇地、扶犁杖、碾种绿粪，女民兵们什么活都干过。春波毛驴拉犁，张淑英扶犁杖，手摇鞭子，吆吆喝喝，身后的妇女们碾种绿粪打滚子。能用犁耕的地块不多，很多地小的磨不开犁杖，毛驴还没开拉就到地头了。有些地块抖得毛驴使出全部力气，前腿弯折成锐角也攀登不上去，只能靠撅头刨，刨松了再起笼撒种。还有一些地块停在陡峭的崖壁上，播种时往前多走一步就是悬崖。栽地瓜时从山下往山上挑水，肩膀磨秃噜皮，顶着烈日耪地建苗拔杂草，汗流浃背。夏天收小麦种高粱，汗水淋湿了地垄沟。秋天高粱红，苞米黄，萝卜绿，飘香的山坡涂上了美妙的色块，更像是一幅油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山上往山下背苞米棒子、高粱穗子、大豆秸子，一年四季除了挑抬就是背扛，晶莹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滚落，摔到地上成花瓣。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嘎嘎啦啦都捅上种子。风调雨顺的年景，生产队打的粮食差不多够全屯的人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海洋岛地少，总体上要吃反销粮，自产的只能解决部分口粮，粮食自给曾经是奋斗目标。张家楼的坡底在海洋岛口

量自己的部分占有一定份额，女民兵们的贡献不容小觑。海洋岛缺粮的历史十分久远，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长山群岛发生严重饥荒，地处黄海深处的海洋岛饥荒更甚，有几百人饿死，上千人逃荒到外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大为好转，但粮食不足的局面仍然持续。1959年至1961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空前紧缺，海洋岛更不例外。海里的藻类和山上的野菜都用来充饥。女炮班成立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以粮为纲，开荒造田，多打粮食，减少国家的反销粮供应，也是渔家儿女对国家的贡献。女民兵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硬是咬牙坚持重体力生产劳动和高强度军事训练。他们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农忙时只能每天中午抽出一个小时训练炮兵业务。种地、练炮、赶海，前两项是主业，赶海是对生活的补充，对日子的厚望。主业完成之余，在副业上大显身手，摸鲍鱼是女民兵们的拿手好戏。张淑英、杨金荣他们都在退潮之后涉水上礁石摸鲍鱼，不需要扎猛子，在及腰深的水里尾下身子朝下尽力伸手，一边脸贴到水面，就能够到浮着在礁石表面的鲍鱼，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圆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无论如何也摸不下来，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对付裸露的仅吸礁石的鲍鱼，则必须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海参也有，但都视而不见，原因是这黑不溜秋带肉刺的玩意儿看着软塌塌的，上锅糊却越糊越硬，煮也硬，像胶皮一样梗，咬不动，还没什么味道，和菠萝蟹子一起上锅糊，都抢着吃菠萝蟹子，没人吃海参。鲍鱼可是大受欢迎，杨金荣曾摸到一只重达8两多的鲍鱼王。一块礁石摸完，就游泳到另一块礁石，一潮摸一筐，上岸后先捡大的，送一盆到哨所，让战士们尝鲜。鲍鱼吃不完，就晒成熟鲍鱼干，让战士们把这海鲜中的上品游回家去。公社干部到生产队下乡吃派饭，鲍鱼是待客的第一道硬菜。海洋岛的五垄四海参闻名于世是后来的事情，在海参的营养价值没被认证，加工方法有待研究的年代，人们只认鲍鱼不认海参。炮兵业务训练的重要性仅次于田间劳作，因此在农忙时中午抽出一小时训练，生产不能停，把孩子抱到炮阵地建的临时托儿所，与公婆最初的不支持有关。尤其是婆婆看到儿媳妇上阵地摆弄大炮，孙子孙女哇哇哭，急呀，埋怨媳妇练练打枪，扔扔手榴弹，拼拼刺刀也就罢了，保卫国家人人有责嘛，还要练打炮，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哪像过日子，都累得没有人样了，孩子谁照顾？

0: 迫数落，女民兵们也非常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公婆也累，孩子怎么办？自己带。几个兵妈妈异口同声，带孩子上炮阵地，让他们从小接受保卫海防的教育和大炮硝烟的洗礼，也许是好事呢。一门大炮，两个炮班，同守千里边陲，共担卫国使命。女炮班的五名民兵心中是满满的神圣感和自豪。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砂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

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他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

0: 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千百年来，长海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通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2: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培介绍，长海跨海大桥项目2025年主要聚焦主通航孔桥基桩施工、主栈桥搭设、滨海互通桥梁建设。张培总经理这样说，
4: 项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5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

0: 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 6.5 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1: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 6.5 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场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梁预制提供条件。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不久长海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